件外套。那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中东部呢，是以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明天云南中西部的强降水有所减弱，但仍在持续，普遍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11到14号周四到周末，孟加拉湾低压源源不断的输送。

0: 丽江古城中雨15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6到20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阴转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楚雄怡园古镇小雨16到20度，十里外嘉华蓝莓庄园小雨15到1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粉，我们回头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8: 早高峰，
9: 早高峰
8: 来啦，
10: 来啦。
1: 摩尼鬼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石沙。
1: 咱们就是喜沙沙爱眼护眼的二人组，感谢今天的节目啊，是由爱维眼科医院为第23届爱心丝送考呢，是独家冠名播出。如果有任何的眼睛疾病或者是眼部不适，都可以到
11: 爱维眼科。
1: 好嘞，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视力得好啊，就像今天咱们说到的那样，希望所有考生呢啊，今天的状态都如绿灯放行，向前冲，而且呢进入到快车道，赶紧快问快答，答完啊咱们就作罢，努力加油吧。
11: 当然呢，我们要请出前方的记者，看看他们在各考场周围观察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呢，请出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记者何欢。
1: 好，何欢你好，今天早上辛苦了。
12: 主持人你好，我在师大附中正门的宏源路看到啊，整个考点的氛围呢是非常的秩序井然的。考点外呢，各工种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是在岗位上啊，全力保障咱们这个考点的一个顺利和顺畅。我呢在现场啊，我看到跟我7号早上看到很不一样的呢，现场是多了很多咱们五华防汛和黑林埠防汛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昆明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实。

0: 大家呢也是很早的今天就到现场，是为了防范如果下雨天的话整个一个防汛工作的一个开展。还好啊，今天早上呢目前呢是没有下雨，虽然是阴天呢，但是整个现场的情况呢交通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咱们防汛办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现场呢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另外呢今天早上啊，我整体的观察了一下考点周边的一个交通情况，目前来说呢是整体呢是比较顺畅的，只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在黄土坡的下层，也就是底层的转盘啊，目前呢是车流量呢是有点大，有一个车辆缓行的情况，特别是在很多车辆由北向南要上这个咱们西二环的匝道的这个口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所以呢有很多想上二环的车友呢也要注意耐心的等待，过了咱们这个黄土坡的整个转盘以后呢，通行情况呢就会恢复不错了，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要经过附近的话可以绕开这个目前车流量较大的一个点。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师大附中的考点呢是在今天下午的15:45左右呢散考，所以在散考的前后呢，咱们的交管部门呢会对宏远路科景路口到科一路口呢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今天下午呢15:45左右经过咱们这个宏远路的广大车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的绕行，因为为了保障咱们整个考生的一个顺利散场，到时候整个路段呢会临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注意提前绕行。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和车主，在途经咱们考点的时候呢一定要自觉遵守咱们一个交管部门的一个指挥，注意减速慢行，静音通行，同时呢也要注意文明礼让，然后把良好的咱们的通行情况呢让给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2: 谢
1: 谢何欢
2: 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回头见，要多穿一点哈。好嘞，8:11了，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也仰仗各位哟。
1: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有路况信息也好，有互动话题都可以和我们通过公众号来进行互通有无。
2: 对，刚刚何欢呢发来了一张照片，在现场的照片啊是有这个展板提示啊，今天带了什么手环呐、智能的手表啊，或者耳机啊，
1: 通通不许带进考场，
2: 是不允许带进去的啊。但是提示大家，万一带进去了，万一就是没用。但是呢带进去了，一不小心带进去了得算作弊哦。
1: 今天第三天了，相信大家对考场的规则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不要再犯这种特别特别
2: 低级的
1: 错误
2: 了啊。那网络上还有一条说的特别好，说孩子们这两天你跑错考场啊，交警叔叔啊或者是社会会为你护航为你包容，但是未来万一你送外卖了，我的准时宝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这句话特别扎心，值得回味。
2: 对，万一跑错地址了
1: 今天有人包容你，但不代表今后你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人包容你。
2: 将来我的外卖点错了，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的
1: 差
2: 评
1: 就差评了，
2: 可不是一丁点的开玩笑啊。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说这么大的场合，我们都要提前去摸底的，对吧？提前去看，包括咱们刚才就是姐姐，我们导播姐姐还在说，我们各路记者昨天都要到提前到考场门口去踩点去看，然后呢看观察昨天和今天不同的情况，咱们记者都这么负责。要
1: 什么叫记者都这么负责？因为你这么负责，所以将来你实现梦想成为了记者。
2: 好好好好，
1: 大哥，这话得这么圆。
2: 好，但是我想对应和衬托的是什么呢？现在还有很多的好孩子还在跑错考场，还在坐错车，还在跑错教室，
1: 他们将来成不了记者。
2: 干什么吃的？能一长点心吗？这么重要的场合，
1: 好像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了啊！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每年都会发生，感觉不发生就不是高考了。
2: 其实每一年就是会太过包容了，对于他们太过纵容了。这孩子们啊，那从高考开始，其实上也是18岁左右啊，要逐渐从心理和生理啊，都逐渐扭转自己的观念，要给自己做主了，不要老是依附着别人，对不对？
1: 反正每年都这么说，还是有人忘。
2: 还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各位考生们啊，就是考完之后呢，这两天啊，好好放松一下，不要想着说啊，出去啊，就是勤工俭学打个工，以后有你打不完的工。你就好好努力吧。

0: 好的，我们也等待着前方的各路记者在考场给我们带来的及时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生活里的事儿，
1: 也是和眼睛有关系啊。再次感谢爱维眼科为第23届爱心送考保驾护航冠名播出。
0: 同时呢，爱维眼科的眼科专家也说了，云南是高原紫外线强，建议大家呢出门戴墨镜。
1: 为什么要戴墨镜呢，沙姐？
0: 啊，当然一方面是保护眼睛，另外一方面能让脸型更对称更好看。
1: 没错，这不是开玩笑。来自英国斯特林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人的脸型啊都是不对称的，如果说越对称，面部的吸引力就越大。然而没有人完全对称，墨镜一戴上反倒是有助于达到这种效果。因为呢，墨镜遮挡了很多的脸部的细微部分，而且眼镜本身是对称的，所以我们的目光会聚焦在眼睛上，使脸看上去匀称很多。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人一旦戴上墨镜，一下子变帅了。
0: 好，西哥说的是关于变美的事儿，我来稍说它功能性的事儿。戴墨镜保护眼睛，避免被紫外线灼伤。但是提醒的是，阴天啊，比如像今天这样的阴天，它也有紫外线。那么戴墨镜能够阻挡大部分的辐射，可以选择黄色或者橙色的，可以使更多的光线透过镜片，增加光线对比度。那么在黄昏或者大雾、光线较弱的时候呢，开车呢可佩戴黄色、橙色太阳镜，增加视线的清晰度。
1: 除此之外呢，温馨提示大家，戴眼镜啊也不是一味的戴啊，有的时候戴下来，戴完了之后呢也要放下来休息休息，让眼睛呢逐步的放松，不能一味的啊天黑了咱也戴着墨镜，那不适合了。生活小知识聊完，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和消费的热点。丰富率自由的品牌叫做 Helly Wong 悄然回归了，这是个什么品牌呢？
0: 丰富率的自由品牌悄然回归多个线上平台，上线了果汁汽水，叫做果然波波。它停摆一年多的这个饮料重启啊，记者也发现了，它每组的价格大概是17.9元，包含6瓶，就平均每瓶的价格就是3块钱，2.99元。
1: 这个品牌呢叫做Kelly Wong， 是宗馥莉，就是娃哈哈的最啊，就是最大家都知道啊，最新宗主了，拿下了红盛饮料的自有品牌，一度因为宗馥莉的个人标签而显得格外受到外界关注。但2025年的娃哈哈风波前后，该品牌已经停摆。那目前推出的叫果然波波的汽水呢，也宣告着它的重启。未来的口感怎么样，价位怎么样，我还是持续关注。
0: 好，说完了饮料，我们来说一下鸡蛋啊。饮料市场有新玩家，鸡蛋价格涨疯了。北京的鸡蛋杀入6元时代，这个涨幅真是赶超黄金。
1: 进入5月呢，副食店的老板明显的发现鸡蛋的价格快速上涨了，尤其是最近一周几乎一天一个价。老板们回忆说，4月底的时候呢，店里的鸡蛋零售价还是每斤4.多元，短短一个月时间，现在的鸡蛋已经涨到了6元，超过1元喽。
0: 这样的涨幅在即便近2年黄金价格攀升，那么它半个月内的涨幅也难以和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速度相提并论啊。所以哎，还好昆明的鸡蛋价格好像没这么贵。
1: 反正呢，涨幅高达了10%-20%了。如果投资鸡蛋的话，鸡蛋也
0: 投资鸡蛋
1: 啊，投资
0: 鸡
1: 蛋
0: 就不用投资了
1: 啊，就比如说啊，这个
0: 投资到肚子里也行。
1: 先买个2板放着啊，等它涨价了之后呢，给它
0: 赶紧把它吃掉，
1: 给它吃掉，你无形当中啊就省了20元。
0: 感觉你吃的是贵的鸡蛋，心情又变好了啊。
1: 鸡蛋涨价，
0: 情绪价值也有了，
1: 没毛病。不过说回来，鸡蛋涨价呢，我们说的粮油嘛，还有呢油也不省心。亚洲多国呢目前是加快了生物燃油的和柴油的相关研发，油箱和餐桌开始抢同一种油了。据央视财经最新消息，中东冲突持续推高的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的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呢加快了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的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了燃料市场。
0: 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的政策，也就是啊，强制要求柴油当中要掺入40%的棕榈油的生物柴油。那么该国计划从今年的7月1日起呢，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0%，也就是要加入50%的棕榈油。
1: 分析指出呢，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加剧。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的信号。
0: 好的，继续回到爱心送考的现场。那么 第23届爱心送考呢，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在官渡区北京实验中学门口观察到了什么呢？我们来连线陈诚，看看他发生了什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记者陈晨啊。那今天呢是第23届的爱心送考哈，由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现在呢是6月9号啊，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现在是早上的8:19。我此刻呢所在的位置是官渡区北青实验学校的考点。那我今早过来哈，就发现在这个周边的道路啊，希望路、日新中路这些路上呢都实行了交通的管制，只有这个送考生的以及一些这个职务的车辆才可以过来，所有的社会车辆呢它都是不让经停也不让过的哈，所以呢这个道路的保通工作呢是做得很好的。那么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是决战的时刻。那经历了前两日的这个炎热，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给力，好凉爽了起来，而且我特别担心下雨啊，到现在都还好，这边一直没有下雨。那也希望考生们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超常发挥。那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考生和家长都没有了第一天的紧张，更多的呢是从容和笃定啊。那家长们也是不再焦灼的张望，而是在这个学校门口啊有一些这个提供座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安静的守候。那这无声的陪伴也是他们这个最坚实的后盾。希望各位考生12年寒窗苦读这两天的这个挥笔如剑，今天的最后一战不仅是知识的较量，也是心态的胜利。那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这一仗必胜。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陈晨前方带来的消息啊。今天天冷，各位记者要多穿一点，谢谢，辛苦了。

0: 听说前方风很大，但是啊，风来的时候也是逆风翻盘和飞翔的时光。各位考生努力加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连线今天早间已经就在四处准备好的各路记者。
1: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记者静英，他现在在昆明市第八中学的门口。静英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五华区龙泉路的昆八中门口哈。今天呢是九号了，也是26年的高考的最后一天。当前呢正值我们的早高峰，龙泉路、龙江路、红景路的车流呢是明显有增大的。提醒各位驾驶员哈，考点周边的龙泉路、龙江路、红景路设置了送考车辆的临时停靠区，请大家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逗留，随意鸣笛，为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那途经港头村这些周边的公交车站点的这些车辆呢，也要减速慢行哈。那我们现场的就是之前的话能看到我们的考生呢是就是很从容的就进入了考场了，那陪伴等候的家长呢也是满眼的期许哈。经过了这几天的一个考试拼搏哈，今天呢是迎来了我们的收官之战。在这里呢也想请叮嘱各位考生是放平心态，细心作答，全力以赴就好。同时呢建议社会车辆尽量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的路段呢，就是缓解交通的一个压力哈。以上就是现场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静音，谢谢静音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回头见。
3: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1: 汤。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6: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老公，忙完了？
1: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3: 8:30了，及时路况，请出舒平姐。
24: 哎，珊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吧。现在是早晨的8:30，昆明今天呢虽然是阴天，但豪宅主城的大部分区域是没有下雨的。今天也是高考第三天了，全城的学区和考点周边目前的通行都是比较有序的，现场的交警呢也在指挥，请各位司机朋友通过的话呢服从现场指挥。各位司机朋友出行还要多留意的是，途经考场周边的尽量的减速，不要鸣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此刻高速入城线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呢，目前仍然是车多缓行的，时速不足每小时15公里，是这个长度呢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了。广昆高速的北向南朱家村立交呢，现在也是缓行的。杭瑞高速西向南二环 A 线附近的话，还有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个部分呢，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周边呢，现在的话通行也是十分缓慢的。主城各大立交呢，现在算是全线承压，金星、石闸、关南立交都是这个车流非常多的，低速缓行。小庄立交呢是双向拥堵，最长的一段呢排队呢已经快有1公里了，车速呢普遍不足每小时10公里。市区主干道拥堵比较严重的道路呢是人民西路、白塔路、春城路、东风东路的全线都是这个长距离的车多排队缓行的，部分路段呢甚至时速低到了每小时1到3公里，通行效率非常低了。那也请途经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呢，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加塞，不要岔道，不然剐蹭之后啊这个通行效率就更低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3: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 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咩咩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4: 快乐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 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么？是真方便个。
25: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哎，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4: 哎，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要夸夸。
25: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按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按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按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4: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25: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4: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25: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呢，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4: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手段个，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22: 应急常识365。
2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27: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6: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 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7: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4: 哎，听，声波在刷屏，
1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8: 好心情。
15: 早高峰，
17: 早高峰
15: 来啦！来啦。

0: 好嘞，八家护航正在期间，这里就是
1: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们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再次感谢定位第23届爱心送考冠名播出和保家护航的爱维眼科，大家有眼部不适或者眼部疾病别忘了他们哟。
1: 同时呢，在咱们这样一个高原紫外线强的天气里，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那么出门别忘了备一副墨镜。
0: 这个墨镜呢，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可以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的视力以外呢，它对脸型的改善作用非常强，使人呢目光聚焦在这个镜片上面，就忽视了人类的自然的天生的左右不对称脸，会变得更好看哦。
1: 简单的一句话，对女生来说就是戴着墨镜好出片儿
0: 啊，一镜遮百丑，是吧？
1: 可以代替一白遮百丑。
0: 不管怎么样吧，啊，大家出去啊，特别是出去郊游的时候呢，也喜欢戴眼镜，但是出去旅游一定要小心台风哦。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八号发布了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那么这九个台风的新名字分别是：
0: 高基、简古维、典星、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和花斑。这些名字有点像是音译外来词，以后咱们能不能用点咱那个传统文化里面的词儿，比如说叫貔貅，台风说貔貅来了，对吧？
1: 你这饕餮来了
0: 啊？对，饕餮来了啊，玄武来了，朱雀来了，对吧？哎，用这种就是传统文化里面的名字一来啊，貔貅来了，貔貅来了，大家其实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当然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查一下台风名字到底是怎么命名
0: 的，
1: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的。
0: 台风的名字有趣，但是有些产品的质量却让人堪忧。扬州市市监局通报回应的这个有点危险，就是黑料牙刷。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记者卧底调查发现，市场上面有很多的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边角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流入了市场。
1: 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塑料颜色是斑驳不统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终啊都会统一染成黑色对外售卖。
0: 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告诉记者，使用这种回收材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更加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产生新的有毒的有害物质。
1: 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当中的各类有害物质特别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会影响您的健康。
0: 6月8号的扬州市市监局发布了最新通报，截止目前进行经营主体的调查取证已经结束，并且开展了抽样检测，登记先行保存和涉案的物品达到了4.4吨。你想想得有多少牙刷呀？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如果我们在酒店呀看到一次性牙刷是黑色的，那么就多留一个心眼儿。
0: 它也可能会漂白，反正就是出于环保来
1: 说，
0: 说
1: 了大部分染成黑色。
0: 除了环保来说，环保它肯定是一个大目标，但是啊，更多从我们自身讲究的意识来说，还是自带吧。
1: 这也是没错没错，带自己的用着放心，
0: 用着放心。很多人啊去酒店连床单都要自己带。讲究，就连马桶都是自己带了，
1: 枕头自己带我倒听说了。那出门的行李箱大也是正常的，
0: 枕头没必要自己带，反正第二天早上起床你还得洗个头再走。
1: 不，他带枕头不是因为脏，是因为枕头的高低对他的睡眠有影响。为了让他能有一个安心的睡眠，他对枕头是非常挑剔的。所以很多人出门啊，这行李箱真的太大了，你知道吗？现在多家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开始对登机箱收费了，20寸不再是黄金尺寸。
0: 近期不少的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所携带的传统的20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要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太一样。
1: 记者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的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0: 行李差异化的服务并非是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也不少的

0: 航资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航司方面有必要和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购票时要多留意。
1: 夏天出行呢，还要注意高温天开车，正午时段尽量不要开车了。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车内不要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
0: 公路出行、清水游玩的项目在夏天户外出行有哪些提醒呢？提示大家，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的安全防护。夏天的气温偏高，建议避开正午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啊，因为会犯困，要记得提前的休息、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和人超负荷。此外呢，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为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的控制刹车踏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随着夏季清水游的升温，海事部门也提醒了海边、湖边，那么玩水啊，一定要选择正规持证的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要在一些野河还有无人值守的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的时候呢，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的在岸边拍照，也不要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查欧湿，蚊虫活跃，户外游，比如说是去徒步啊，一定要穿轻薄的长袖，不要在草丛水边久坐。
0: 说到蚊虫叮咬啊，大家知道，来长个姿势啊，您知道蚊子哪个时间最活跃吗？被叮了又如何快速止痒呢？答案来了，随着近期气温高，雨水增多，全世界啊都进入到了蚊虫繁殖和活跃的季节。那蚊子呢，一般分为两种，淡色的酷蚊是在室内叮人的，而白色的伊蚊在北方主要是在室外叮人。早晨6到9点这三个小时，早晨6到9点我们吃早点的时间，他们也要吃早点，很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他们的活动会在9点以后逐步下降，到了下午4点以后，又到晚上7点之前，他们又该出来吃晚饭觅食了，是另外一个活动高峰。
1: 医生表示，如果被蚊虫叮咬，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用冰块，短时间啊可以止痒。如果只是轻度的，那么出现一些红斑风团，可以让患者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是中度的，那么出现一些风团，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药。
0: 说到这个夏季出行和这个防蚊啊，咱们说完了啊，再来看看蚊子是吸咱们血的，还有的人呢是吸老年人血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专门坑老年粉丝的涉案群体。来关注一下央视的剧本杀。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直播间苦亲戚收割老人的乱象，
1: 但是近期这类剧本杀式的骗局卷土重来。记者调查发现，该团伙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企业微信勾建私域池，微信小程序直播带货的模式，以精心编排的剧本表演，诱导老年人花重金购买一些大量毫无价值的廉价工艺品，以面向全国老年人群体骗取数千万元。
0: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一名自称是文公主的网红在私域直播间里面招摇撞骗，他把自己包装成为集团董事长，以回馈粉丝为名，让老人们花数千元购买一个根本不值钱的摆件。
1: 借助这种封闭的私域模式，他们彻底摆脱了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将成千上万的老年粉丝变成了自己私域流量当中的猎物。
0: 还是提示大家，老年人被骗啊，咱们做子女的可能是沟通较少，啊，我们要多跟他们说一说，教给他们说哪些东西啊可信，哪些东西不可信。但凡离开了这专业的平台的监管，让你说啊，你私下加我个微信啊，给我打款之类的，千万咱就要小心。
1: 另外呢，也要警惕你爸爸妈妈的朋友圈，你看看他平时跟哪些叔叔阿姨们一起玩，有的时候啊，就周围群体的叔叔阿姨对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你想，个个都去买奶粉了，就你不买，你不就社交
0: 不合群了吗？
1: 社交被冷落了吗？
0: 所以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句慧眼啊，一句慧眼要说好了。然后呢，有人说啊，拾掇着你说，咱一起吧。啊，既然啊，咱们对吃了对身体好，咱们就一起团购。
1: 好，走，一起，然后大家就一起买了。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但是不要买。
1: 哎，
0: 啊，去的时候突然啊，把手机电量啊给他设少一点。
1: 我朋友这么跟他妈说的，他说你去也行，你要买也行，1000块以内的可以，超过1000的就别买了，给自己定一个上限。就别人买20000的，你买1000的就行了。你好歹也买了，
0: 好歹也买了，不显得那么不合群，
1: 不合群。但是呢，这钱少花一点，少骗一点。
0: 哎，我个人觉得100以下吧，
1: 100以下。

0: 一百年不跟你玩，不带你玩了。
1: 你说这个啊，你说我这个我过敏体质啊，我吃这个过敏
0: 啊，这个好，我蛋白质过敏
1: 啊，他卖
0: 乳制品过敏，
1: 他卖什么油啊，我这个油液过敏
0: 啊，对，可以
1: 卖什么药，
0: 教大家这个好几种过敏，蛋白质可以过敏，
1: 嗯，
0: 肤质可以过敏，总之你就说你过敏就好了。
1: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有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哑过敏，就是文雅的
0: 哑过敏，
1: 哑过敏啊，我这个我是个俗人，我见不得这么
0: 过敏，
1: 这么文雅的事，我哑过敏，我一介俗人。
0: 所以大家学会了没，过敏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1: 啊、
0: 而且你告诉他过敏严重起来会要命的
1: 啊，是的，心里不舒服生理不舒服的啊，各种过敏，人家买什么你都过敏，
0: 都过敏
1: 好
0: 最后发现舍不得花钱过敏
1: 抠过敏是吧，
0: 只要不被骗抠就抠点吧、
1: 啊、对对对，没毛病啊，自己的血汗钱收好了，
0: 对对对，不要被骗，不要被骗。
1: 说到这件事呢，我们再来关注，除了老年人被骗，宠物友好的政策也遇冷了。目前呢，我们举个例子吧，多地的商场在收紧了宠物友好政策，一只白色宠物狗站在海底捞餐厅的座位上，兴奋舔食主人手中的餐具，里面装满的蛋糕被它给吃了，一旁的火锅呢正在冒着热气腾腾的热气，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很快发酵并且炸开了锅，有不少网友直言，我难以接受有人带着宠物上桌吃饭，并且用的是我们共用的盘子。当天海底捞就宣布暂停了国内三家宠物友好门店的宠物接待服务。
0: 类似的争议啊，并不只发生在餐饮门店，此前呢有媒体报道，上海兴业太古汇、静安嘉里中心，还有苏河湾万象天地等曾经开放宠物进入商场，也陆续在收紧宠物友好的政策，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就是还是很多人的。我举个例子，昨天看到一个评论啊，有的人说啊，虽然有的人大喊着说啊，我这宠物也是平权的啊，他像我的自己儿子一样，我要带他进去吃。然后呢，但是这人进去啊，首先他吃到了自己宠物的毛，比如说那小狗的毛，他说啊，没事的，自己的儿子。但是啊，吃到隔壁桌的狗毛，他
0: 翻脸了，
1: 他立刻翻脸，他不允许。
0: 这叫平等吗？
1: 他立刻不开心了，你家的狗毛怎么飘我桌子上来了？就这啊，所以啊，就是说一说到这个啊情况呢，大家就立刻懂了。但是争议的另外一端是越来越旺盛的市场需求。
0: 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2025年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3100亿元，超过70%的宠物主有携宠出行的意愿。从街区到商场，从咖啡馆、餐厅到酒店，不少消费者所开始向宠物打开大门。但问题是，宠物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公共消费领域呢？
1: 是的，我们也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自己是个养宠物的朋友啊，真正把宠物带到别人的餐厅里面，或者是和别人一起同桌，别人会作何感想呢？
0: 所以呢，还是换位思考，
1: 换
0: 位
1: 思
0: 考，
1: 多换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面和地面道路的最新信息。好了，
0: 来关注下一站南郊头。临墨高速墨郊往临沧方向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了。另外呢，70号西昌路由东向西靠近红山东路的右转道有一车撞到了电动车，那么请后车注意避让。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20: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9: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20: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1: 618来了，
22: 618来了，
21: 618真的来了，
2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

0: 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一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

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儿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它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那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颠吧颠吧颠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顿草，又叫鳄嘴花，3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儿，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3颗呀幽顿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3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3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杆，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3颗幽顿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

这一根杆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大小的这么个豆豆。哟，我再拿起了一颗，有，再拿起了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5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遁草，就这离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上面就长了六七个七八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但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遁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这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呀、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的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幽遁草的地方，幽遁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呀、啊、从这儿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儿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幽遁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幽遁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幽遁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又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

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牛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牛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啊，新鲜的泥呀、啊，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牛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牛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牛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牛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颗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啊、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那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牛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牛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牛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牛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六十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牛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牛顿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牛顿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它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牛顿草的杆啊它就细，哎，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牛顿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牛顿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
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

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幽遁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遁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遁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又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黎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黎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遁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缸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黎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黎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他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

0: 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优顿因子。这个优顿就是优顿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优顿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优顿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优顿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 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

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优顿嫂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喜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这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出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出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哎，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

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3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它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观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4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4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4颗肾。那他这4颗肾呢，有2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2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2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呐、体力呀、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1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呀、这网络信息发达了，所以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1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一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2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非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

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呢、啊、嗜睡啊，犯困呢、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肾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粒、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呀、啊？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幽遁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

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优顿草这个优顿因子啊，尤其是这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啊？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优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位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优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优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呀？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优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

0: 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幽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100%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3: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3: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3: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幽顿草啊。
0: 啊，对，梨花草。
3: 哎，嗯，我对这个幽顿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3: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3: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我是沈阳的
0: 啊。
3: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啊，
3: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3: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3: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你维持的呢。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3: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

0: 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十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1: 啊，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我就是这个肠炎。
0: 你说说。
1: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五六年了。我这个病吧挺烦人，啊，这隔三差五的它就犯病。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哎，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呐得七八次。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啥人受得了啊？
1: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0: 哎呦，我的天，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1: 啊，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就是一旦肚子觉得哎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0: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1: 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0: 对呀，
1: 孟老师啊，
0: 哎，
1: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0: 我给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他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三四十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是不是？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的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炖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炖草绝对对你正。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炖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直
0: 那
1: 听啊，
0: 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嘛，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1: 好，太
0: 然
1: 好，
0: 后
1: 太
0: 这两
1: 谢谢
0: 天
1: 了，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面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及时路况，

0: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北京时间的10:01，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十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阵雨，14到2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5到2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普尔思茅机场中雨，19到25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破产黑机场阴天，15到22度；昭东机场阴天，13到20度；临沧机场暴雨转大雨，18到25度；大理机场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迪庆香里拉机场小雨，11到19度；宁老泸沽湖机场小雨，13到20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北京时间10:02，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那个我们稍后连线啊。

0: 一下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哎哎，主持人您好。
0: 吴先生，之前这个上回啊，就上周我们做完了这个店里或400跟您联系了吗？
1: 售后经理跟我联系了。
0: 怎么说的？
1: 他现在是给了我几个方案。第一，自驾车，他之前是跟我说6到8个月可以退役，现在又变成了说1年才能退役，让我修好以后，先开着，过半年再到他这来换。然后第二个方案是跟我找一辆二手车，差不多公里数的，跟我换，但是没有首任车主权益。第三个是修好以后再来，他找人这个再来评估一下折损。他目前就是这三个方案。
0: 您想，您觉得哪个方案合适一些？
1: 我其实我是认为，之前他跟我说6到8个月的这个试驾车退役嘛，我觉得本来是这个方案最合适，但是他要我修好了以后再开半年再到他这来换，我觉得就有点说不清楚了。这个我就是想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调试一下，有回声啊，您稍等一下。

0: 吴先生，
1: 哎、
0: 这个您大概的想法就是你想要这个试驾车，但是想现在要。
1: 对对对，他说要我等半年，这个
0: 半年以后也不知道啥情况呢，说实话。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啊，那你跟他沟通了吗？你说现在想要试驾车，他怎么说的？
1: 他就是不行，他这个他们这里就一定是要服役到一年。之前是跟我说6到8个月，要是6个月左右的话，他们刚好X9也上市了有6个多月了嘛，本来时间是对得上，然后他现在跟我说需要一年。
0: 嗯，
1: 之前我也问过他，我说这个同款的这个车收回去了，他收回去只能收到26万多，那对于我一个指导价33万多的车来说，我开几个月亏这大几万，我就觉得不划算了。他就是反正选项就是一直就是把我引导到要么就是换他们一个二手车，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虽然他这个公里数差不多，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个换试驾车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还好受一点，那你说换个二手车这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来，导播，来，您给我接通那个40电话来，我问这个厂家到底怎么说呢这个事儿。这小鹏啊，这事儿多得很，一天到晚的，那事儿也不解决。来，导播接一下400。那您的车呢？现在在修着吗？还没修呢？还没修呢吗？
1: 没修，没修，我不敢动，就是一直放着它那里。
0: 行啊，那先放着吧，先说一个解决方案再动。
1: 对对，我之前跟售后店长的意思说，我说只要我们谈好了。我说不管是换车还是怎么样，我们同步进行，因为这个一同一修了，这个后续又遥遥无期了。
0: 对对对。来，导播接通400了。等于厂家觉得不是厂家的事儿，厂家就从来没出过面，都是4S店。
1: 对，售后店长跟我联系。
0: 但这个售后店呢，现在怎么解决不知道。接通40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朋友。
0: 嗯，你好，那不是朋友啊，同志啊。那个，你好，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我们在现场直播。你好。
2: 哦，你好，朋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稍等一下，因为我这边需要帮您转接到我们专席，就是为您更好的服务。
0: 行，可以，没问题啊。
2: 嗯，那您先不要挂机哈，稍等一下。
0: 好。

0: 行行，你知道猎豹汽车复产了吗？不知道啊，这个是意思被哪个厂收了吧？估计。来啊，我们来看看小鹏怎么说啊这个事儿。这个跟他也得跟大家回顾一下小鹏这个什么情况啊。小鹏的这个车主吴先生去4S店做首保啊，首保首次保养，然后4S店这个把这个车啊，因为他有免费接送车服务，免费接送车就把这个车干成事故车了，后面就撞的稀碎，干成事故车了。那现在呢也没一个说法，5月27号到现在6月9号也已经10天了，10多天了啊，现在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来，40电话，你好。
1: 你好朋友，您稍等一下，还在帮您进行这个协调当中。
0: 嗯，好，那您协调一下啊。
1: 好，先给您放下音乐好吗？您先不要挂机，我先马上帮您核实哈。
0: 嗯，好，走吧。
1: 好的，稍等。
0: 早晚你听一下400，我接段广告。
2: 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0: 北京时间10:1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姓宁啊，今天为消费者的维权，我们来接通40电话。喂，你好。
17: 老师您好。
0: 你好啊，这个一个星期过去了啊，这个关于吴先生小鹏 X9 新车变事故车这个事儿，现在还没一个结果呀。
17: 目前的话，关于刚刚客户反馈的一个情况的话，
0: 不是。

0: 刚刚反馈的，他反馈很长时间了，从5月27号到现在，你连个你们厂家面都不出，你让4S店去解决，4S店解决不了，你现在怎么办？你就是。
1: 首先关于之前客户的一个 X9 车辆的一个情况的话，目前我们也是有相关部门在跟客户做一个积极沟通。
0: 哪个部门？
1: 个
0: 说哪个部门？别跟他的这个浑水摸鱼。
1: 目前的话，我们的门店的同学以及我们的一个相关一个业务部门也在为客户去积极的。
0: 什么叫相关业务部门？你说话能说点人听得懂话吧？什么叫相关业务部门啊？你把整个官僚主义那一套，你妈天天都是，什么部门？
1: 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个部门的同学也是在跟客户去。
0: 什么部门？什么部门？相关部门？什么部门？
1: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由我们总部的一个相关同学去跟客户去做进一步。
0: 相关同学哪个同学？天亮净说那废话都是。
1: 目前的话，这一情况的话，我们首先也在跟客户做一个积极沟通。我们总部的一个同学的话，也在跟客户去积极处理他的一个问题。
0: 车主从撞车到现在没接过你们厂家任何一个电话。
1: 关于客户反馈的信息的话，我这边会去
0: 说事儿啊。你能
1: 做跟进，但是确实目前
0: 我提的疑问，你能回答一下吗？我提的疑问，你能回答一下吗？你说有人解决 ，OK， 我给你时间解决，一个多星期了，解决结果呢？我听结果，我也不说具体谁了，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现在的结果是什么？你其他废话不说了啊，其他废话一点用没有，结果是什么？
1: 目前的话，看到关于客户反馈的一个处理方案的话，我们也是在跟客户做一个积极的沟通当中的，就是还在当前的一个处理进度当中，
0: 就是没结果。
1: 那确实是目前关于客户提出的车辆更换以及其他诉求的话，确实我是无法直接进行一个满足。那我们也是非常理解客户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目前的话也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去会帮客户积极处理好后续的一些事故的一个定损维修等情况的。
0: 你说的全是废话，驴唇不对马嘴，你天天都是。你说的话，人家要干啥，你知道吧？这车主提出什么诉求，你知道吧？
1: 因为车主提出的一个车辆更换以及其他诉求的话，确实我是无法直接满足的。
0: 你无法，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400干什么吃的？你说这事。
1: 确实是。
0: 你说我们天天给400打电话，你们厂家服务热线，你干啥呢？啥结果没有？那摆设嘛，不就是？那换成 AI 拉倒了，那玩意儿你一点用没有。打4S店来，说那半天废话，一点用没有。你说不知道没解决不行了吗？两句话那么描述完了，那低根愣的说半天，那一句有用没有？纯闲唠，你都是。你
1: 非常抱歉理解我们媒体老师对此次的一个关注的。那我们也非常理解客户的一个感受，但是确实我是无法满足客户当前提出的不合理诉求的。
0: 他不合理，你合理，就你们厂家最合理。你们塞他在你们 APP 上下的单，你出去把人家新车给干成事故车了，人家说我啥一分钱不要，我什么车你就还我一个什么车就行了，这叫不合理？怎么想的呢？你们是谁合理？你告诉我，你合理？
1: 因为该客户的一个车辆是在第三方代驾途中发生的。
0: 第三方谁找的第三方？
1: 那咱
0: 不说这稀里哗啦了，你就告诉我谁找的三方，谁找的？从法律角度来讲，你们是委托方，消费者在你们的 APP 上下的定，在你们的 APP 上下的单，取送车服务，你们找的三方。现在出了问题，你们怪三方。那谁找的呢？这事儿，消费者找的是你们，找的是小鹏。你们小鹏找的三方出了问题，应该是小鹏担责，然后去找三方担责。法律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办的。你天天你找的三方出问题了，你让消费者去找三方，那不大言不惭呢？怎么着？
1: 那非常抱歉，也给客户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那我司的话也会积极配合客户做好后续的一个定损维修的一个工作的，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追尾的一个后车是承担全部的一个责任。那其实对于客户提出的其他的一个车辆更换以及其他诉求的话，就是我是无法满足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也是会去积极为客户去
0: 说的
1: 一
0: 点废话，全是废话。我告诉你，从法律角度来讲，我跟你说法律角度好不好？你天天跟着空口白牙巴拉巴拉一张嘴就说了，那小嘴说的挺好。第一点，首先吴先生在通过你们的小鹏 APP 上

0: 下的保养的单子，你们的授权经销商安排的代驾服务是谁，是哪个代驾，车主都不知道。你们的代驾三方公司存在的问题，应该你们小鹏担责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去胖东来买东西，胖东来东西出问题了，说哎，你找那厂家生产的，不是我生产的，人家干这事吗？人家怎么不干？人家为什么全部兜底啊？你干什么了？那你以后车出问题了，你说哎，这轮子不是我产的，这轮子是马牌产，你找马牌去。这激光不是我产，乔赛产的，你找人家去。你这东西不是我产的，你找这个去。你看这售后又挂。你们小鹏到底要干啥？我就想问。啊？意思？那你意思小鹏你就这样呗？你以后说我小鹏啥也不管，所有的都是经销商干，不是都是这个供应商干的？你敢这样说吗？你不敢这样说就把这事解决。
1: 非常感谢媒体老师对此事的关注的。
0: 不关注
1: 我，
0: 你个拉倒吧，我懒得关注这破事儿，这玩意儿我闲的，我一天我搁家睡大觉不行，我洗澡关注你这事儿，那咋想的那一天都是。怎么解决？说解决方案，别搁那嘁哩哗啦说那废话，一点用没有。
1: 确实是，目前的话，关于客户的一个提出的一个诉求的话，我们确实是无法直接满足其更换车辆以及其他的一个诉求的。
0: 那你告诉我，你们把人家车干成这熊样了，怎么办？
1: 目前的话，我们也在会积极客户的话去积极去协调。
0: 废话不说啊，废话不说，废话不说，说实质性进展，说进展。
1: 目前的话，进度也是在跟客户做一个积极的沟通当中的。
0: 车主沟通什么了？400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2: 没有
0: 啊，没有。你这不天妈瞎话连篇都是。
1: 目前的话，确实基于客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诉求的话，如果说是
0: 继续打
1: 的更换和其他诉求，那确实我司的话无法直接满足。那如果说客户提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诉求请求，
0: 你无法满足，那你就是说你把人家车干成这样了，你解决不了呗？就这意思是不是？你就这么说就行了，我就听得懂，我听懂人话，是这意思吧？是不是这意思？是这意思说嗯。
1: 目前的话，我们也在积极的跟客户协商沟通其余的一个方案，也希望能去
0: 什么方案
1: 双方满意的一个情况的。
0: 什么方案？
1: 目前还在与客户沟通当中，具体的一个方案的话，也是由我们相关的一个同学去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目前的话，我们门店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与客户争取的积极的联系的。
0: 废话不说了啊，闭嘴吧，你闭麦呀，好，听着妈这头疼啊，闭麦吧，导播老师把三店接进来。你们找的三方公司，你们安排的代驾，你们全部安排的出去给撞了，撞完了你们不管了，撞完了说是交通事故了，你怎么那么大言不惭呢？我在想400，你这个哼哼哼哼哼，那个鼻子离这个话筒远点儿。说半天一点解决方案没有。大家注意啊，插播一条广告，小鹏汽车尽量不要所谓的不要进入小鹏 APP 去进行上门取送车服务，有可能造成此风险，小鹏不管啊，为你们插播广告啊，小鹏好不好？经常给你们插播广告，小鹏的售后服务确实大家听一听啊，听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小鹏的售后服务差到这种程度，我也真是无语了。来，导播老师接通4S店，4S店也不接是吧？4S店不接电话。吴先生，4S店还跟你说什么？再找媒体说这些方案全给你取消，是不是？是不是？
3: 忙完。
2: 对对对，他说这个方案还在申请当中，要是再跟媒体反馈后续的情况，可能这些方案也沟通不下来。跟我说过两次。
0: 嗯。行，你听听，400听到了没有？是你们的方案，不跟媒体沟通，威胁呗，威胁消费者呗，是不是小鹏？你不是威胁消费者吗？你说你跟媒体再沟通试试。
2: 嗯，

啥也不给你，这就你们嘴脸是吧？你们是车企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啊？怎么社会糟粕那一套学的明明白白的？怎么着？好事一点不学？哎妈，张雪机车呀，胖东来呀，那一套一点不学，那糟粕学的刚刚响。你什么企业？你是？啊？导播，我打400了。

哎呀，小鹏啊，小米跟小鹏关系好。哼，来，走吧，继续打4D。

0: 打还没打通，不接。打的这个，打的这个经理电话来。那打售前，售前电话，售后电话不接，售后服务站站长电话不接。这个吴先生就是那个5116那个人跟你联系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直营店的售后店长
0: 啊。400听到了吗？售后店长电话不接，你说解决方案你怎么说？人家跟你说闭门羹，36G走为上计，白白把您累，怎么办？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啊！你们400无法干预，是不是啊？大家帮我。大家可以那个在线上的朋友可以帮我喊一下小鹏啊，可以到他的这个什么官方抖音号啊什么的帮我喊一下，问问他在人在不在，在了赶紧解决一下。这种事儿我跟你说，你解决不了，你怎么解决？你把人车撞得稀碎，我给大家看看车图片吧。人家首保的新车呀，你给那干成这种，大家看了吗？首保的新车，首次保养，那个干成这种。这个吴先生我还没问过你，他是什么车？摩托车撞上去了？
1: 我不知道，现场没有通知我去啊。他就是车到了店里以后拍个照片，他说你这个车撞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过一会儿就赶到 4S 店去了。他事故现场也没有通知我去。
0: 来看看啊，车撞成这样，来吧，导播，继续打四 S 店，打不通是吧？再找来，来那个森电话，帮我找一下这个昆明小鹏经开区店的电话，好不好？
2: 不知道的话，帮您进行一个查询。
0: 嗯。你说这些小鹏啊，这品牌，你让大家怎么支持？你天天出了问题，天天逃避，那玩意儿谁也解决不了。二哥的青春说了，说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我绝对不买小鹏，也呼吁身边的不买小鹏。行啊。
2: 老师你好，目前的话，如果说我们昆明经开区汽车城这家售后门店的一个门店电话是0871655266111。
0: 0871655266111，导播打这个来。是哪家？你们的代驾是哪家公司啊？40，你们代驾是哪家公司啊？
2: 目前的话，我们取送车服务的话，也是有跟我们的一个。目前的话也帮您进行一个核实当中，请您稍等。
0: 你看你们连谁撞都不知道，你还天天跟我说这解决呢，真的是这是拉倒吧！你天天说话大言不惭，天天满嘴跑我车都是。你们连哪家取送车？

0: 给你们取的，造成这次事故都不知道。事故这发生了，都不是有意而为之。行，那咱们就解决方案，解决解决。你是不是得知道谁把这车撞的都不知道？接通小鹏4S店。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您这里是小鹏4S店是吧？
1: 嗯，对。
0: 喊你们店长来接下电话。
1: 这个我们这边没有得到授权接受贵媒的采访哈，然后或者回答其他问题，请留下您的单位名称、姓名、电话、邮箱，然后我们会有同事专门对该事件进行回复的哈。
0: 没采访你啊？没有采访啊？就是来问问题啊，问一下这个现在怎么解决的，没有必要采访，没有必要采访你们这种公司啊，就是问一下现在吴先生这个车处理到什么情况了，不是要采访，喊你们店总来接电话。
1: 啊，好的好的，那也麻烦您就是留下一下单位名称、姓名、电话号码和邮箱哈，然后我们会有同事专门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回复。
0: 那你让专门的同事来接就行了，我现在直播啊，现在来解决。你们400厂家电话也在线上。
1: 好的好的，但是请您就是留下您的这个单位名称、姓名、号码嘎，然后我们会有同事对这个事情进行专门的回访，然后因为现在这个，
0: 女士，我不为难您。你让你管事的过来，你让你们店里负责的人过来，你说你解决不了了，你说这主持人有病似的，你就跟他这样讲，你去跟你们的负责人讲就行了，不为难您，我现在为难您没有意义，你知道吧？我就已经教你怎么做了，你就去找他就行了啊，其他的你就让他来解决啊，你没必要这个担这个责任，万一你说错点啥，到时候又出问题了啊，你就找他去。
1: 啊，好的好的，那您稍等哈。
0: 嗯，好。

0: 哎呀，小鹏啊，这服务真是绝了。这个在看直播的朋友还不知道啊，这个车主吴先生，人家是从江西开车到昆明玩的，从江西开车到昆明玩，人家给他干成这样，现在江西也回不去，现在就搁昆明待着解决这个事儿，从27号到现在，你想想。
1: 喂，您好，我们的负责人今天出差了，然后
0: 哎呀，出差了。哎呀，我天！
1: 喂，您好。
0: 啊，这么巧呢？
1: 对，然后他前几天应该跟您联系过，然后就是那个电话号码，
0: 电话没人接啊。
1: 哦，那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只是，一个这种。
0: 啊，我知道，我不为难您，您放心，我从来不为难您。您那店长出差了，店里肯定有管事儿的，您让管事的人来。
1: 就目前前台就只有我一个人在。
0: 那意思没管事的呗，现在这个售后总监不在是吧？
1: 现在目前就是我所知道的是没，就只有我在这儿。
0: 啊，一个店就您自己一个人？
1: 嗯，不是，就是他们其他同事都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刚好就只有我在这儿，就是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0: 好，没您处理着，您把这个店长或售后经理接给咱请行了。这俩人不可能一起出差。
1: 啊，好的好的，那我稍后给您回过去吗？还是一直挂着呀？
0: 我就一直等着，你什么时候接我就什么时候等。
1: 那我就也，那您稍等一下，就帮您问一下哈。
0: 好，谢谢。
1: 啊，好的好的，没事。
0: 嗯。

来，二哥的青春，我听着都冒鬼火。要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去解决沟通，岂不是更难？解决不了啊，这事儿压根就。吴先生跟他沟通多少次了，一直无果。来，就听听吧，400，你也听听啊，你们的授权经销店怎么办？这个事儿，咱就等。我有的是时间，我就在这等你。啊，400，你们也听听。以后呢，你要解决不了没问题，咱周周上。你不是朋友吗？朋友就得一周见一次，咱们周周见，啊，小鹏，好不好？朋友。

0: 是不是400？睡着了？
1: 首先关于客户的问题的话，刚刚我们也帮您举办也帮进行了一个核实，我们也在积极跟客户去沟通对应的一个方案当中。那如果说确实基于客户反馈的一个不合理诉求的话，确实我是无法直接满足的。
0: 客户的不合理，我们用脑子想一想，你把人家车弄坏了，人家一分钱不要你，人家说你把我车弄坏，你还我一个一样的就行了。我也不要新车，二手车也可以，试驾车也行，这叫不合理，这在你们小鹏体系里叫不合理。那消费者必须委曲求全，跟舔狗似的，天天舔着你们说，哎呀没事，小鹏你把我车弄坏了，我自己修。这四店就给我挂了。哎呀我天，你说这小鹏啊真的是，那四店把电话挂了。你们说消费者无理取闹，是这意思吧？消费者都在是舔狗，都在舔着你们，是不是这道理啊？你是谁呀？你是啊？你不就一个卖车的吗？你谁呀？你还舔着你天天的？导播来，继续打三连。消费者这叫不合理，你把人家车弄坏了，人家一分钱不要，说我就想要一个跟我这车差不多的就行了，这叫不合理。小鹏，你告诉我啥叫合理？就非得你把人家车弄坏了，人家说行，我自己修，跟你小鹏一点事儿没有啊，我自己修啊，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错。怎么的？你学 PUA 的你是啊？啊，小鹏。
1: 当然，我们也在积极跟
0: 啊，闭嘴了。
1: 其余的一个方案当中的。
0: 闭嘴！那说那话，声音挺好听，说这话真难听。走吧，继续打来。天天就知道造新车，你离话筒远一点，哈拉哈拉的声音太响了。感觉换车应该有点难，不太可能，但是修一赔一还是可以商量的。问心无愧就好。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他如果不换车，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解决不了。不是我一直盯着呢。金老师，我在经开区等下去店里看看有没有人，肯定有人啊，肯定有人，放心吧。来，导播继续打四 S 店，或者打这个直营店的售后店长。来，这店里电话都不接了，森林听到没有？电话都不接了，你们一点处罚也没有。来，小鹏，喂，你好，小鹏店。
2: 你好。
0: 嗯，怎么把电话挂了呢？
2: 因为我去帮您处理这件事情呢。
0: 啊，好。
2: 就是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权限真的没有这个，就是接受您的这个一个回访哈。
0: 我知道，所以说你喊你，就是你的直系领导就行了。
2: 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权限其实我也没有，就是去找上级领导或者怎么样回答您其他问题。
0: 你多大个四 S 店呀？是不是啊？你就找他，你就说我解决不了了，你来解决一下就行了。
2: 但是现在就我没有这个权限，就是。
0: 导播，你把400切出来，哈啦哈啦的声音，那鼻子出气那么大的声音，怎么？你说吧啊，美女说。
2: 但是我真没有这个权限处理您这个问题。就是、
0: 我没让您处理，女士，我没有想让您处理这个事儿，喊你们领导就行了。你说我解决不了，你说这主持人跟神经病似的，你就行了。
2: 您好，就是我们领导没在。
0: 都不在吗？都全都不在。
2: 嗯，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您也不要为难和那个我已经尽力帮您解决了。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权限跟您解释。还有就是麻烦您就留下您这个联系方式或者电话姓名一个邮箱，然后我们会有同事对您进行一个回复。然后还有针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决和这种。
0: 我上回给过了，我不相信了。对你们小鹏所说的任何话语，我都保持怀疑态度，我不相信，因为上周也是这样说的，也没有解决。所以说你说再一再二，你说这玩意儿钱不能被骗两次，人不能被骗两次，是不是？这玩意儿你就算我是个傻子，我也知道这玩意儿你们说话那有水分呢。那你现在是要怎么解决方案呢？而且你说你这整个店里面所有的负责人都出去出差了，那也是纯是笑话，属于总经理出去出差了，售后

0: 经理也出去出差了，都出去出差了，没一个管事的，你可能吗？你这事儿你想想，我又不是三岁小孩，那我也活这么几十年了，我有些话我听得懂的，对不对？你我不为难您，您没必要骗我，你知道吧？
1: 对，这个我确实理解您，但是就您也可以就是那种，我不是说就是强词夺理的那种，就是您也可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上级领导的事情我肯定也不知道嘛，他们出差肯定是那种临时的通知或者就有什么事儿就去了，但是对于您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还没有那个权限，就是无法帮您就是回答这种事情。
0: 我明白呀、
1: 啊、
0: 所以我明白，我从来不为难您，就是您去找他就行了，您去找现在是谁店里你觉得谁是管事的，这总得有个领导啊，什么销售总监呐、售后总监呐、总经理呀、是不是、各种职位，你平时这职位多得很，你到出事的时候全都走了，那不是这样干的呀。那你去找他们，你就说，哎，这事儿我解决不了了，我都教你怎么办了，您就去办就行了，好不好？
1: 就是也请你就是不要麻烦我，因为就是我也刚来，就是有些人我都还识不太清，然后就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们负责人之前已经给您解释过了，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这种下属是就是没有权限是对这种事情有什么了解的，然后这个事情的话你得问我们负责人，然后刚刚我也去帮您看了，就是没在，然后我也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
0: 这一季真高啊，这一季我是没想到，我认为你们最猛的就是36计走为上计，没想到你来个调虎离山呐、你是啊？
1: 啊？你好，我就没听懂。
0: 没听懂，以后慢慢就懂了。有些事儿经历的多就懂了。
1: 真是不好意思。
0: 没事儿，您不要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也挺不好意思您的。这个事儿我也不想为难您，没办法，您在这种店里工作，说实话，旁边的雅迪要不要去考虑一下？我跟他们总经理说一声。
1: 没事。
0: 要不换个豪华品牌干一干，去奥迪，去雅迪奥迪，去感受一下。还是就要在这种小鹏的这种体系里干呢？
1: 感谢您的好意，这毕竟是我还是比较信赖我们品牌的，就是怎么样的、
0: 那行，早晚有一天你会对这个品牌失望的，女士。希望你永远保持着热忱，对汽车行业，对某些品牌保持着热忱。真的。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行，那就非常棒。那你没办法呀，我这事儿得解决呀。你的工作是，这是不是、接客户？我的工作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个工作对上您这个工作，我不想为难您，说这个事儿咱咋办？
1: 就是我不是没有跟您解决吗？但是我解决了也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没有人。
0: 那店里管事的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
1: 我知道的管事的就只有我们的上司，但是他出差了，临时有事儿就。
0: 出差了。哎呀，真难呢，是吧？

0: 来吧，
1: 怎么办呢？想想大家群策，给我群策群力一下，怎么办？你说说。
2: 那要不您稍等，然后我们有专人回访您行吗？就是对这个一个回复。
1: 没有人，你放心吧，绝对不
2: 有的，有的，真有的。
1: 上周我等一星期了，没人。女士，你就是太，你还是他们说的话，你只能只能听一下。对不对？
2: 但是对，我知道。但是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就是对您进行这个。然后真的，我们会有同事对您回访的。
1: 行行行吧。
2: 行。
1: 好，你解放。
2: 好，那就感谢您啊。
1: 没事没事，主要是遇到您了，我也没法说，那拜拜吧啊。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见哈。
1: 嗯，再见吧。哎呀，这女孩还对这个小鹏那玩意儿持有幻想呢，你幻想早晚破灭，我跟你说。导播来，我发给你了，打这个电话来，打这个电话。你不要接通接进来啊，低的时候接进来我听一听。来，他不是网发吗，天天让开渠道扩渠道，我听听网发怎么说对这个事儿的。大家不要笑啊，陪我演一场啊。来，导播接进来啊，直接接进来。你让吴先生这也安静点啊，导播。只要低了就给我接进来，接进来啊。快点啊，我听听他们网发怎么说。我说我要加盟他们店，我看看他什么态度。给大家看一个鲜明的对比，来，接通了。大区经理，大区经理跟大家睡大觉呢，估计。哎，吴总。
3: 喂。
1: 哎，吴总你好。
3: 哎，你好，老弟。
1: 哎，你好，我这个我在昆明啊，我想开个小棚店，能跟你沟通一下吗？
3: 昆明我们没有这个规划了啊。
1: 没有规划了，但你们现在那个店干得很差呀，我不行，我想给他换一下子，我来干行不行？
3: 您方便加加我微信啊，我这边现在在开个会啊。
1: 不是不是，我有点急事啊，我们那个我有点急事，就是那个店干得很差，我的意思我们不行，那个弄点钱给他收了，给他要不行不行？
3: 暂时没这个需求，也没这个规划。
1: 没这
3: 个
1: 规划、
3: 啊、
1: 那你这个店干得不行啊，你店不行你也不管管。
3: 你说哪个店？
1: 静开区这个店啊，你把人车撞了都撞成什么样了都不管，那我看着都费劲，都是。
3: 是您这边是做车行的吗？还是做什么的？没太理解。
1: 那我也可以做车行啊，我弄点钱把那个店给你收了呗，行不行？
3: 我们这边确实没这个规划，不好意思哈。
1: 不是不是，那你稍等，我还跟你说个事儿啊。
3: 您说。
1: 那个也是个吴先生。吴先生，这个去你们静开区那个店，就是昆明静开区那个店做首保，你们在静开区那店把那车做撞成事故车了，现在管都不管。
3: 您说不好意思，我这边现在是在开会，您这边是，我这边是在渠道这边。
1: 我知道是在渠道啊，
3: 哪里啊？
1: 我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我们在现场直播。你好。
3: 啊，
1: 这店不行呗，就是意思能不能取缔一下子，换一下，换一个老板，
3: 或者说我这样子，我把本地的那个售后的那个好不好？因为我不是在。
1: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把这个本地售后的负责人给我一下也可以。
3: 怎么联系到您这里了？
1: 我让导播直接，您给我们导播电话就可以了。
3: 给一个导播的电话，然后
1: 我让导播直接跟您沟通，现在就沟通啊。导播您跟他说来，那本地电话要一个，来售后负责人电话啊。你看看这是个啥角色，跟大家讲讲。这个是个网发，什么叫网发？叫网络发展，他们4S店叫网络发展，是吧？就是鼓励你开店，多开店，网络发展就干这活的，网发。来吧，这个导播记下电话啊，记好了。小鹏。这个说车老哥小鹏到底是不是杂牌，这个得您自己来评判啊，这个我不方便说。 这只能你自己来评判啊。新疆坦克能盘吗？坦克都盘过好几次了，那砍价都砍过好几次了啊。来啊，听听他怎么样。网发，我恨不得把他这个几个网发的这个先生全给他打一遍。京沪苏浙皖，湘鄂赣闽云，粤琼川藏渝贵，冀津辽晋黑吉，鲁豫陕甘宁青新蒙，你瞅瞅，网络发展真好。好好好，感谢他啊，谢谢一下。这种能担事人不多了，这小猫里面都是泥鳅，逮也逮不到一个，属于。看看小鹏啊，到底怎么样？

0: 这个事儿已经两个星期了。哎呀，解决解决不了啊。这个，哎，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吴先生，这个不是那个吴经理。
2: 行不行？
0: 哎，吴总，
2: 行不行？
0: 啊，
2: 哎，您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因为我并不负责云南，我是在广州。
0: 哦，你广州。
2: 我不知道他们会联系到我这边。
0: 哎，顶上写的网发是您负责的？
2: 对对，那边是网发，但我们网发是负责开渠道的。
0: 对，
2: 不是负责门店运营。
0: 那渠店不行了，我的意思是，你也想一想办法，你就有其他的。这个是不是啊？有其他人能来干的，给他换了。
2: 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那个，因为这个运营确实不在我这儿。然后我刚才我也给导播一个售后店长的电话。
0: 售后店的电话，你我跟你说，
2: 连一下售后店长。
0: 失联了。你看看啊，你看看不？如果他48小时没接，你不行报个警给他。失联了，接不通。
2: 行，我再跟他联系一下吧。我让他怎么就回这个电话呢？因为我这边现在确实还是在其他城市。
0: 他接不通啊，吴先生，吴总啊，我不是为难您啊。你们小鹏整个体系里面，我跟你说，从我们角度来看，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消费者首保把车开过去，给他撞得稀碎，现在压根没人管。4S店不管，400电话说什么？说消费者叫无理取闹。
2: 这样行不行？哎，你好，这样行不行？因为我确实是不负责运营这一块，您说这个情况了，我了解了。然后您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让区域或者售后的人去反馈一下，去联系一下呀？
0: 区域不管事儿，吴先生，只有您。
2: 您说这个情况，我确实也不负责云南，我也不知道让具体谁去对接这个事情。
0: 那你看看有没有大区经理啊？大区经理电话有，你给我一个大区经理。只有跟大区经理沟通才行，你跟门店沟通没有用。你给什么51516尾数那个号，他根本不接，失联了已经。
2: 稍等一下。
0: 好。哎，倒没事，我先听着。
2: 你联系一下17531
0: 好，哎，好，
2: 530啊
0: 啊，再来导播，你记一下来。好，哎，打太极啊。

进了没，导播？进了就跟人家说感谢吧，人家让人家先开会吧，该开会开会啊，该忙忙。一会儿我们就打一下大区经理电话，记一下行了啊。好，来打大区经理了，把大区经理接进来，我听听大区经理怎么说这件事啊。你说说，按照普通消费者，你说怎么找到这些？但这玩意儿人家直接给你挂了，维权真难呀。说实话，大家买车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哎呀，都是朋友。买完以后都是敌友。

导播打接通没？接通接进来。说世界都杯都没那么精彩，踢的球那是。我跟你说啊，这是他们内部内部踢球，你知道吧？他自己这玩意儿在自己人踢皮球属于，让你的法务上场，我的法务马上了，他这事解决不了，我的法务我跟你说厉害的很啊，大家拭目以待。我们的法务，我跟你讲，台里的合作的律师张律师之前。大家不知道还是否记得那个奥迪 Q8， 那不是多猛吗？说不退，爱怎么怎么地，那不是老老实实钱也退了，啥都退了，是不是啊？但有些时候啊，大区经理也没人接，哎呀，我天呀，真的是，来，你把电话发给我来，你发我微信上，我打一个来。大区经理也没人接，大家听一听啊。

0: 你听，大学经理也不接。你说说。人家说大学经理高考了吗？是不是？啊，四年话，你看怎么办吧，来吧。
1: 首先关于客户的问题的话，目前的话，我们确实也有相关的部门在跟客户做积极沟通的。那我们也希望是可以帮客户去取得合理的一个方案的。那目前的话，对于客户提余的诉求确实无法满足。那我们也希望能在其他情况下能跟客户做一些积极的沟通。
0: 售后经理没人接，大区经理没人接。

0: 已转至语音留言。
1: 听听，听见了吗？小鹏啊，400说，你们把消费者的车弄坏了，你们说消费者无理取闹，网发踢皮球，四 S 店整了一个新来的人，说我们领导全出差了，售后经理没人接，大区经理电话不接。小鹏，你告诉我怎么办？大家也听一听，大家帮我听一听，大家不行去帮我找找小鹏吧，去不行去抖音的那个小鹏官方账号帮我艾特一下小鹏，啊，你问问他什么哪个同学能来解决一下问题，他不是各种同学吗？你问他同学都在不在？

0: 森林，你看怎么办？你给我解决，给我解决方案，没办法，你先去，只能联系到您，你看看。
1: 当然，目前的话，关于客户提出的诉求确实无法直接满足，但是我们也在积极的跟客户沟通其余的一个方案。确实是目前的话，我了解的进度的话，是有在跟客户做一些积极的协商沟通当中的。
0: 消费者没接到。
1: 如果说确实是客户这边会直接接收了我们400的一个相关电话，但是我们也会有安排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负责人以及我们门店的同学在跟客户沟通这个方案当中的。那如果说客户的话对于当前的一个方案如果确实不满意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能积极去协商与客户沟通其余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但是确实对于客户提出的车辆更换以及其他诉求，我是也是无法去进行一个满足。那如果说客户希望通过法律渠道等进行一个解决纠纷的话，我们也会积极配合并承诺依法承担全部的一个责任的。
0: 那行吧，那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公司的全称，起诉呗，不就起诉，谁怕谁了，起。我把这个起诉所有全过程我全部报道出来，我看看你们小鹏能丢得起这个人吗？可以，没问题，你说这个话 OK 的，起诉来，起。导老师把张律师接进来，把张律师接进来，来起诉吗？起，把你们的小鹏全称告诉我。
1: 如果说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全名的话，它是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0: 广州小鹏科技有限公司是吧？
1: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0: 你看看这事儿，你们把人家的车。

0: 弄坏了，还得让人家去起诉你们，起诉完了才赔。这种公司说实话跟无赖有什么区别？起诉没问题，我起诉，我喊更多的媒体过来看。这样，吴先生，
1: 哎，主持人，
0: 你那个车，
1: 嗯，
0: 你那个车现在在4S店是吧？
1: 对对，一直停在那里没动。
0: 下个不行，拖到台里吧。
1: 行行行。
0: 亮相，小芳不是不怕吗？就亮相，就摆台里，这样。跟同德联系一下，不行摆展去，把那个车摆展，摆外展。我们跟你联系一下，不行找个地方摆外展，大家觉得行不行？啊，这个直播间那么多朋友，行不行？行的话，把这个车拖出来摆外展，我就看那小鹏他自己脸上敢不敢挂得住。摆外展呗，展示一下子，行吧，吴先生。
1: 行行，
0: 摆外展。那摆外展，导播你联系拖车吧，下午去拖。我们联系到哪儿展，不行先摆台门口展，因为咱都是搞新闻的，台里那么多记者，我们各种频道一起帮你发个声，我让电视、电台所有的一起来，那反正这资源，反正这是报事件报道就在台里呢，对不对？就在台里干，就在摆台里。在台里展啊，这个导播你赶紧跟老谭联系一下那个拖车，你问问从静安区拖到成贡啊，能不能安排？都拖呗，那么就是，那不就是这点事儿？三电话，我把话跟你说这儿了。现在，三电话，我最后通牒啊。三电话你记好，今天下午两点之前。把这事解决，你解决不了这个车就出现在你们最不想看见的地方。我话说完了，写了没有？
2: 你要写的，这边的话正在帮您进行一个登记。
0: 不，你不用登记，我这是给你最后通牒，我该说的说了，咱也给面子了。下午两点之前，你解决不了这个车，就会出现在你们小鹏最不想看见的地方。话说完了，妈，事已至此。都撕破脸了呗，拖台里你们领导同意吗？我们领导绝对同意，你放心，我们领导那通情达理，不像那小鹏，行不行？小鹏就这样吧，你没办法了，线上解决不了，只有线下见了，对线是吧，相对那就针锋相对是吧。我给你放个枪火听一听吧，三零零。啊，哦，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全商厦电梯相对啊，怎么样？所有问题一步到位，我也不会拉动枪栓，我也不会将你报废，是不是啊？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歌就给他配一下子。本来3月我刚干完，不想干了，浪费时间，那没办法，逼到这份上了，那相对吧，那就啊，四零零，
2: 理解客户的一个心情，
0: 哎呀呀呀呀，
2: 理解老师这边的一个关注的，
0: 不是我关不关注的事儿，我就喜欢挑事儿，我就把这喜欢这事儿让大家挑起来看看，你们怎么欺负消费者的，你们把消费者的车撞坏了，消费者说我一分钱不要。我就要我原来的车，你给不了原来车的车，给我一个二手，就给我一个旧的，你们用过的试驾车也可以。你们都不干，你们说消费者这叫无理取闹，那行啊，那针锋相对吧，那就，那对不对？
2: 十分理解的，确实十分抱歉的，关于客户提出的车辆更换以及其他诉求，我司确实无法满足。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就跟你讲，今天下午两点之前你要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今天下午两点我们就现场直播，就那么简单。你威胁消费者吗？你威胁去吧，你威胁说消费者，你找媒体，这所有事儿全给你

0: 全给你按暂停，啥也不给你换，你试试吗？你看看消费，你看看消费者是傻呀，还是媒体是嘚儿啊？还是没事儿，相对呗。
1: 嗯，

0: 之前，我两点都会安排拖车在门口等着，他只要不解，他只要不解决，车就拖出来了。
1: 行，感谢。
0: 好吧，要不因为、
1: 这个、不是交通台主持人请您为我发声，这个是真的是遥遥无期。
0: 我跟你讲、你来云南旅游，不能让这个事儿一直解决不了。
1: 嗯嗯。
0: 啊，你从大老远从江西干过来，在云南旅游发生这事儿，说实话，谁也不想看见。
1: 是。
0: 但是你现在，你从27号一直待云南，待到十几天了，你这为云南 GDP 也做贡献了。说实话，我也不能让你这事儿我这不了了之。
1: 感谢。每天就是在房间里等他们的消息，他是两三天给你回一个信，又是扯来扯去的。
0: 没事，
1: 谁也不敢走。
0: 没事，下午就你就等着吧，下午就摆台里，就喊媒体，都喊媒体过来。然后我到时候跟您的私下联系一下，看那个有些。比如说电视那边采访啊，或者怎么样，如果您能出镜就出，出不了就到时候看看怎么弄啊。
1: 都行。
0: 好。下午啊，下午见。
1: 行，感谢主持人，感谢交通台。
0: 好，导播老师，你先挂一下吧，直接跟小谭联系，问让他安排拖车，今天下午1点就到静该区的小棚店门口等着，2点一过车必须拖过来，2点一过车就拖过来啊，听没有？我进广告了。来，给我整点补肺丸，补一补。
2: 夜读障，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交通91.8，平安贝贝。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

0: 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
1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

0: 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618来了，
3: 618来了，
19: 618真的来了，
1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北京时间的11:21啊，来
18: 继续看下面一个事儿啊。沃尔沃购车时销售口头承诺是近期生产，听的是什么情况？

0: 车主接通没？接通接进来。你给我接接人保吧，接人保我听一下来。接人保啊，接人保接进来。接这个，你把这个陈先生接进来以后，你把那个人保的电话也给我接进来啊，9518接进来啊。你先接车主来，抓紧。对方全责，车辆撞到左前轮，外观受损不严重，但方向机损坏，车保13万，4S店预估8万，想全损，保险公司认为达不到全损要求，拒绝全损。8万多少钱啊？0.6折，0.6达不到。来，接通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徐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那个车子是上个月月底出的事故，现在那个4S店是定损出来是8万多，但是人保不认那个方向机，他们说要必须要拆下来，拆下来做检测，现在检测也是难的。
0: 那检测了吗？
1: 他们医院是给我修，他不给我走全损。
0: 详细说，什么时候撞的车？
1: 上个月应该是29号嘛，30号。
0: 人家撞你的是吧？
1: 哎，对。
0: 外观受损不严重，方向机严重。
1: 嗯。
0: 然后哪一年的车？
1: 17年。
0: 17年的4045的。
1: 45。
0: 45四驱的。
1: 哎，对。
0: 454驱现在还能值10万块钱，10万出头，多少公里了？
1: 15万左右
0: 啊，10万公里，公里数大了。
1: 嗯，对。
0: 现在4S店说所有修车费多少钱？
1: 8万多，给我出了一个那个清单，我也发给你们看了一下。
0: 刀波老师把清单发给我，维修要修8万多，然后你想退全损是吧？
1: 嗯，对。
0: 4S 店什么理由不退全损？不是这个保险公司什么理由？
1: 是保险公司是说我那个方向机，他们的意思是方向机可以修，但是4S 店都跟我说的是他们是没办法我们修的。
0: 啊，就存在这个了，就是如果这方向机要换，就可以达到退全损的标准，如果修就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啊，对。
0: 这方向机报价报多少钱啊？
1: 43000多啊。
0: 方向机43000多？
1: 啊，对。
0: 哎呀，这奥迪真狠呐，这玩意儿是。9511你好，9518
2: 你
0: 好，哎你好，人保是吧？
2: 哎，是的。
0: 你是云南分公司还是全国的？
2: 这边咱们就是属于云南这边，我们也在处理的。您说，
0: 车主你是哪儿车？
1: 四川的成都。
0: 成都啊？
1: 成都这边的。
0: 9518，给我接成都分公司吧。
2: 这边我们这边就是四川、云南。这边贵州我们都在处理的，先生，您可以跟我说，我这边帮您登记一下。
0: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陈先生，车被撞了，奥迪 A4L 17年的车，方向机损坏，车损保13万，4S 店报价报8万，但一个方向机就4万多，这个方向机属实有点贵。现在按消费者的意思是，他想退全损。如果说是按4S 店的报价，这个退全损是能退的。但是如果说按你们的外面的合作修理厂，这肯定退不了的。你要你们现在消费者来投诉，你们想解决这个事情，最好的办法，把这个车给他按全损回收，你们自己处理，这是对你们损失最小的。听得懂就这样解决，明白吗？
2: 理解您的意思，相当于车主的话，奥迪是一辆奥迪 A4，然后车子的话，它车损险是3万吗？您刚才说
0: 13万，
2: 13万，然后。4S 店报价的话，报的是发动机是报的是8万，
0: 没有发动机，就是全部维修8万多。
2: 哦，全部维修是8万哈。
0: 嗯，
2: 明白，是发动机受损的，对吧？

0: 方向机受损啊，
1: 方向机受损哈、啊。好的，我帮您备注一下。
0: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对于你们来讲，你如果硬着头皮修，消费者说要修，你们就硬出八万多。这个车现在就是十万以内。
1: 嗯。
0: 你们现在想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把这个车给他退全损喽，把消然后按现在市场价格把钱给的消费者，然后这个车拿回来你们处理，这个是对你们来讲，你们成本最低的。我把话说到这儿了，你会办就办，办不了你只能修，你懂了意思吗？
1: 理解。客户的需求就是说需要按照全损来进行一个赔付。
0: 客户你也想退全损是吧？
2: 啊，对对。
0: 我说实话，这其实啊，如果按正常的外面维修达不到退全损。
1: 嗯，
0: 按4S店维修达到退全损，这事属于模棱两可。现在目前，但消费者有权利指定他想去哪儿修是没有问题的。
1: 嗯，理解您的意思。
0: 所以
2: 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2: 我们那个定损员非得让我把那个方向机拿到第三方去修
0: 啊？那你又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2: 我信不过啊。
0: 我明白。
2: 4S店都不能修，他们能修。
0: 9518，我说完了。这个我说的方案你们自己掂量。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能提供一下，让车主提供一下他的车牌吗？我看查一下案件情况，然后我看一下是哪些工作人员在处理的。
0: 这个你们一会儿我让导播给您，您私下来看就行了。
1: 哦，
0: 我们现在现场直播。我反正我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中间的猫腻不用我多说了啊。
1: 明白。您看后续的话是联系您还是联系客户啊？
0: 直接联系车主
1: 吧，后续的处理
0: 没啥大事，这是小事啊，联系车主赶紧解决了行。
1: 明白
0: 啊，
1: 车主的电话能方便留一个吗？
0: 我其他还要啥？要收电话，其他不要了吧？喂，
1: 哎，你好，
0: 我
1: 就是可能需要提供一下车主的电话和他的车牌，我帮您查一下案件，然后到时候让那个帮您反馈过后，让负责的工作人员去跟车主对接，看后续怎么协商处理一下。
0: 导播把电话给到9518，来，我跟陈先生说两句，陈先生。
2: 哎，你好，听见了吗？
0: 退全损对他来讲是好事，要不然他硬赔八万，他赔八万这个车他啥也没有，他落一个车，我跟你说这成本收不回来。
2: 他
0: 如果
2: 态度是很强硬的，
0: 但
2: 是
0: 我跟你说，你先听这个逻辑。现在他最好的方案就是把全损退给你，但全损他退不到13万。我跟你讲，他现在的全损都是按照市值，就是市场价值，这个车值多少钱，他就给你退多少钱就行了。你不要盯着13万退，他肯定退不到。
2: 不对不对，我当时都是跟他们说的。我说我不会说，我只按市场价。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想法一点毛病没有。我跟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对你来好，对他也好，你懂了吧？他让他该怎么修怎么修，他爱卖给谁卖给谁，拉倒了。哎，只要是你把钱拿到了，你想买啥买啥就行了，你懂了吧？他这个我跟你说，他人保不傻，他怎么算的猴精呢？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按照这个让他来办没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周五我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2: 嗯，谢谢谢谢
0: 啊。OK，
2: 谢谢，
0: 好，就这样啊。
2: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导播，你给沃尔沃问一下啥情况，接进来啊。
3: 用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全
3: 第一时间，第一
4: 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录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北京时间啊，11:33，来接通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大概说啥问题，好吧？
2: 啊，行。我是今年2020年5月份5月3号，然后在这个武汉市那个建银富豪沃尔沃 4S 店订购了一辆这个 S90。然后也签订了合同，当时交了20000定金，两三那个合同里面明确写了是厂家限时特价优惠，然后他没有说明这个车是属于长库龄的一个库存车，然后在谈价的过程中，他也明确销售明确是交付我近期生产车辆，但是我去5月4号第二天验车的时候，这个车辆给我验的车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到现在应该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但我当时验车也发现他那个车大灯可能存在进水，而且他那个车窗的那个胶条也都发黄，就明显是有不是新车，也不是近期生产车辆，然后我后面本人我多次通过线上包括还有打电话包括去他们店里面协商，要求他解除合同并退还我定金，他一开始是同意仅给我这个更换车辆，但拒绝退定金。但我最近再次去他们店里，5月30号，觉得如果这个更换全新车辆，我也可以接受，对吧？然后再去店里面，他们就不同意，他说只能提这辆车，就是25年7月份这辆车。
1: 强买强
2: 卖。然后如果我对他，如果想要这个
1: 400接进来的话，
2: 最近生产车辆加钱，啊，然后就是没有协商的余地了，然后。这个我认为他这个交易过程中，他用这种属于销售的一个欺诈行为，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他，退定金，因为他们店我查了，有多起这种类似的行为，而且之前还有这个法院有判决，就是有类似的，还退一赔三了。
1: 买哪个配置啊？
2: 对，啊？
1: 哪个配置？
2: S90致远豪华版。
1: 买了多少钱
2: 啊？啊，您说那个价格吗？
1: 你是贷款买是吧？
2: 贷款，
1: 25万1。
2: 对，他那个开票价格是，但是他那个总的价格应该是26万4900，还是26万5，忘了，
1: 不便宜，
2: 26万多。
1: 这价格不便宜啊。
2: 对，然后我后面我其实去他们店，我看到了，我因为我那天去看车的时候，签合同那天其实没有，但第二天我去验车，我看到了他们大厅确实挂了一张那个特价车。我当时也把那个车架号也拍下来了，然后我对比了一下我验车时候那个您车名牌号，它就是那辆车，就是 S90 那个玛瑙黑那个致远版，就是那一辆车，他给我谈的就是按那辆车谈的，但是他也没，他销售过程中完全，我还明确跟他说了，确实没写到合同里，但是他明确说了给我近期生产车辆，现在就属于他反正咋说，就是要么这个钱就提这辆车，要么就加钱。
1: 加多少钱？
2: 没说加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加多少钱也不重要，因为这个已经这个损害我的权益了，就是反正闹得很不愉快，

0: 强买强卖。
1: 对，因为我现在没有别的技术途径，因为跟厂家，包括还有汉阳区的，就武汉市汉阳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投诉了，
0: 嗯，
1: 但是没什么效果，然后他们也只是协商完了，反倒还不如我之前的，他们还同意给我换车，现在连换车都不同意。
0: 交多少钱定金啊？
1: 2万。
0: 嗯，交的也多呢。
1: 啊，对。
0: 哎呀，也是糟心事儿，事儿不大，就是糟心，
1: 是比较糟心。
0: 嗯，
1: 其实本来买车是个比较高兴的事情，
0: 嗯、
1: 现在搞得就很那个。
0: 沃尔沃400，你好。
2: 老师您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我主持人姓宁，你好。那个消费者去你们武汉的沃尔沃的授权店签了一个合同，买了一个沃尔沃 S90， 提车的时候看到这个车是2025年10月份的，因为他是今年5月份买的，2025年10月份的车，他说想换一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他想换一辆年限近一点的，现在4S店说换不了，换了加钱，要不然就买这个。哪家店、啊？
1: 建银富豪。
0: 哪个建什么？建设的建。
1: 建设的建，银行的银，富豪就是富翁那个富豪。
0: OK。私人电话，湖北建银富豪啊。
1: 对，
2: 嗯。
0: 其他的我不用说了吧？还、让这店里把钱给人退了。
2: 没有，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会去反馈去核实处理的。
0: 处理不了，周五见啊。两天时间，赶紧督促这个店把钱退了。强买强卖这个事儿怎么能干呢？是不是？这事儿干了不就有损沃尔沃品牌形象吗？多好一个品牌，给他们这个店糟践了，属于。
2: 小季老师，我们会积极去跟您处理。
0: 啊，抓紧啊。
2: 嗯。
0: 来，打一下销售电话来。这个森林你也闭个麦，你听一下那个赛店怎么说哈，感谢啊。
2: 好的，
3: 嗯，
2: 不客气。
0: 等我打赛店，打这个销售啊。

0: 新老师，我想下买车的定金不退了，什么意思啊？都把销售接进来啊。喂，你好。
1: 你说，
0: 哎，潘先生，这个您这里是那个建银富豪四 S 店是吧？你好，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啊。那个齐先生在你们这订了一个 S90，他想换一个那个进级生产的车，是为什么不能换呢？
1: 这个你要问我们领导。
0: 啊，领导说，那领导电话给我呗。
1: 我先跟领导说一下吧，你这
0: 啊，
1: 个电话能加吗？
0: 不多说了，让你们领导赶紧退，别因为这一两万块钱把事儿闹大，对你们店对你们谁都不好，说实话，对吧？人家合同正常签的，你又没跟人写库存车，又没跟人写几月份的，人想换个新车怎么的？正常的，我跟现在线上的你们的客服电话也在这听着呢，我不为难您啊，正常的你想卖，因为这种车说实话也难卖。你想卖没毛病，跟你们领导说句传句话，就这个事儿，他想解决就赶紧把人消费者钱退了，消费者爱去哪儿买去哪儿买。如果不想解决，那就没问题，那就让厂家来解决，话说到这儿，好不好？把话传达到啊，传达到你们负责人经理脑子活就能听得懂，听不懂那就拉倒了。行吧，
1: 好。
0: 好，那就这样啊。三电话督促4S店抓紧把钱给人退了，
2: 明白了，老师，这边已经记录清楚。
0: 要不就换一辆近期生产的车给人家。但是我说实话，那这车主肯定也不乐意在这个店买，最好就把钱给人退拉倒了，啊。
2: 明白，老师，我们会积极跟进处理的。
0: 好，导播把车主电话给400了。先生，行吧，把钱给你退了，去其他店买吧。我跟你对这个店也失望了。
3: 对，中间确实交流沟通太多次了，他们太强硬了，没办法。
0: 那你也强硬点，咱也强硬，对不
3: 咱
0: 对？
3: 消费者其实是有点，是我是感觉这个几次沟通下来有点弱势，有点弱势。
0: 那肯定弱势啊！我跟你讲，
3: 对。
0: 我不跟你多，我跟你说，车这个方面我帮你。我跟你讲，我买了个柜子，那异味特别大。我跟他打电话。爱找谁找谁去，啪给我挂了。你看吧，到时候我跟你说，他这人都欠收拾。说实话，这些人，
3: 是的，强买强卖，属于。
0: 行，没事啊，等到看怎么解决啊。
3: 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客气，拜拜啊。
3: 哎，好嘞，哎，好，拜拜，
0: 哎，没解决，咱周五再说啊。
3: 好嘞，好嘞，
0: 好，
3: 好，哎，好。
0: 走吧，你接着三项补广告，广告太多了。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后面还有点时间，大家有问题，这个三个案例做完了，有问题大家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有问题接电话啊。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7: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 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妹妹嫂嫂，91.8

0: 牙齿的呀！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0: 就一点吧，哈巴啦！
2: 快乐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嘛是真方便个。
3: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哎，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2: 哎，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给我夸夸。
3: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哎，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哎，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哎，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2: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3: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2: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3: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呢，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2: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手段个，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你是否还记得陈慧琳主演的电影《薰衣草》？26年后，故事迎来了稀奇浪漫音乐序章。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3: 撕裂家庭的温暖。
2: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4: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9:18即时路况。听众朋友们，现在上午12点，我们来看一下多条高速和城区路段车流集中。在高速方面，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是缓行，那司机朋友们可以绕行主城地面道路分流。再来看一下市区的情况，现在福德立交以及二环南路辅路拥堵，建议可以改走关南立交上下二环。那么北京路、永平路、永盛路这个片区呢？

0: 车流积压，可以绕行环城东路。再来看一下，目前普吉路的辅路缓行，也可以就近转滇缅大道通行。行经拥堵路段，请无随意变道，有序缓行，错峰出行更省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楚雄阴转小雨17到23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昭通阴13到20度，蒙自阵雨18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文山阴17到23度，临沧暴雨转大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度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再来看一下昆明，今天是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
6: 这
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北京时间12:04，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会带朋友们到云南省各地去看一看，去看一看各地的百姓故事，去了解一下这些手艺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技艺来传承乡愁的。

首先我们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龙潭乡来看一看彝族刺绣舟楫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吉星。每天早晨，钱吉星会早早地打开家门，把彩线、绣桌、布料一一摆好，就是为了等候前来学艺的乡亲们。钱吉星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轻声细语地给围坐在身旁的妇女们讲解着这些刺绣的要领。他说，绣图案的时候线要密一点才会更加逼真，而童装的颜色呢要淡雅一些，老年装要素雅。他一边说着，一边指尖翻飞，彩线就在布面上开出了灵动的纹样。那这间普通的农家屋舍既是他的家，也是乡亲们就近学艺的彝绣的传习所。近年来，当地构建了传习所加上传承人这样的模式，大力的支持非遗传承，助力绣娘在家门口增收。

说到钱吉星，他自己呢就是生长在彝族的村寨，在祖上世代都非常擅长彝绣，妈妈婶婶都是当地有名的刺绣高手，所以啊从小耳濡目染，他

够在我们这一代断了。在农闲时节，钱基新就会把村里的刺绣爱好者请到自己的家里，免费开课传艺，并且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从配色、针法，再到图案的寓意，他都毫无保留，耐心地教给每个人，让他们学会为止。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宜绣，他的心里满是欣慰。不仅仅是要守住这些传统的技艺，更要懂得创新。所以钱基新也是一边坚守传统，一边呢跟上时代。他甚至会拿起手机开始直播，把宜绣搬到了线上。每一次直播的时候，钱基新都会向镜头前的观众来普及宜绣的悠久历史，还原宜绣的刺绣的过程，也为大家揭开宜绣的神秘面纱，让大山里的指尖的技艺被更多的人看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下单，这个宜绣的作品现在呢也是走出了村村寨寨，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既传承了宜绣的技艺，也给绣娘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钱嘉欣也一再表示说，只要身边有人愿意学，哎，只要在直播当中有人愿意看，就会一直教下去。因为这一针一线，他绣的是宜家的风情，一朝一夕，他守的是文化的根脉。像他这样宜绣手艺人，也正在用自己的坚守和热爱，让古老的宜绣在新时代焕发光彩，绣出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是有480米拥堵。来看一下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200米拥堵。寻津街从南向北，在寻津桥的附近，目前呢是有290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目前有95米拥堵。来看一下临沧公安交管高速二大队的路况提示。临沧机场高速机场往临沧方向 K8 至 K2 路段，在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占用快车道施工，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行驶到此路段提前减速慢行。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5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会带领朋友们一块儿到云南省各地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各地的百姓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呢，是来自于宜秀守夜人钱吉星啊，他是来自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接下来咱们再走进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了解一下李景辉如何用歌声来留住彝家乡情。玉溪峨山彝族自治县千百年来也沉淀了厚重璀璨的彝族文化，其中像哭嫁、哭丧这些歌调呢，是作为彝族民间音乐的瑰宝，承载着彝家人的情感记忆和人文底蕴，也是彝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鲜活的载体。彝族的女子啊，她们会用一种特殊的腔调来唱出心中的情感，那么这些歌声当中呢，有对离家的不舍，有对逝去生命的哀痛，有对生活的叩问，也有着对亲人的眷恋，这就是峨山的彝族哭嫁哭丧歌调。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承载着彝家人深厚情感的歌调也在加速的消亡。在峨山县有一位彝族汉子，用2年时间奔走于村村寨寨，就是为了留住这些正在远去的歌调。他就是峨山县彝族文化研究所的职工李景辉，也是峨山彝族哭嫁哭丧歌调这本书的主编。说到李景辉，他是土生土长的峨山的彝家人，他从小在彝乡长大，所以耳畔时常萦绕的就是长辈们哭嫁哭丧时候婉转悲切的歌声。那些哭中带唱，边唱边哭的曲调，饱含着彝家人对亲情的眷恋，对生命的敬畏，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李景辉的记忆深处，也让他自幼就对彝族的民间文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参加工作之后，李景辉长期深耕民族文化工作，他也是频繁地深入到了峨山县各个彝族村寨开始调研，跋山寻古调，执笔续乡愁。就在一次次的走访当中，他就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像传统的彝族婚嫁以及丧葬的习俗在不断的简化，而曾经遍布了村寨的像哭嫁呀这样的一些场景也在日渐的消失。尤其是彝族的哭嫁习俗如今已经完全退出了现代农村的生活，而能完整的传唱这些歌调的大多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随着老人相继离世，这些承载着数百年历史的民间歌调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消亡。李景辉说，彝族哭嫁这些歌调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一些财富啊，绝对不能在这一代人手里消失，也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责任感，让李景辉下定了决心，要赶在这些文化瑰宝消逝之前，把它们完整的收集、整理、留存下来。所以在2019年，李景辉就正式启动了峨山彝族哭嫁歌调的收集整理项目的申报工作。那么在2020年，这个项目获批实施，这也是在他入职之后主导推进的第一个民族文化保护项目。

在项目启动之后，田野采风也成了李景辉工作的常态。为了全面收集散落在峨山民间的这些哭嫁的歌调，他带领团队放弃了休息的时间，走遍了富良棚、岔河、小街、双江等彝族聚集的乡镇和街道，深入到一个个偏远的村寨，挨家挨户地去寻访民间艺人。在村寨里，李景辉和老艺人们促膝长谈，耐心地倾听这些艺人们讲述彝族歌调的历史渊源，一字一句地去记录唱词，一遍一遍地在现场聆听演唱。而当老艺人们含泪吟唱的时候，那些饱含着离别之痛、思念之情、生命之叹的曲调，总是能够直击人心。

以歌载情，以卷存史，从田间地头再到乡间小院，从清晨到日暮，李景辉和他的团队们就带着录音设备、笔记本电脑，不辞辛劳，反复的走访，累计筛选整理了这些哭嫁的歌调的音频资料呢，有70多段，而且也拜访了数十位的民间艺人。在他们努力之下，像石云香、施学芳、蒲美凤等一批民间艺人的歌声被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些即将消失的遗乡的乡音也被一一的留存下来。说到收集素材，这只是第一步，把这些零散的民间歌调整理成规范的系统的文献典籍的过程，其实充满了艰辛。在《峨山彝族哭嫁哭丧歌调》这本书的编撰过程当中，李景辉和他的团队成员们面对的是诸多的难题，也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和毅力。因为这些歌调呢，随性自然，情感真挚，但是没有固定的格律和节奏，所以记谱和编曲的工作难度非常大。为了精准地还原这些腔调的原汁原味，李景辉就联合了专业记谱谱曲人员，反复地聆听音频的资料，逐字逐句校准曲调，梳理节奏，常常为了一段曲调的精准记谱反复打磨，彻夜不休。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深耕细作，峨山彝族哭嫁哭丧歌调这本书终于编撰完成。那么这本书呢，系统的整理收录了哭嫁歌调，一共有20多调，由彝族的这些专业人士呢整理规范，然后民间艺人传唱原生态的曲调，创新性的采用歌调、彝语的发音、汉语、彝文的对照形式来编撰，同时啊，还配套完整了 MP3 的音频光碟，打造出了音频、曲谱、文本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呈现形态。这也是对彝族民俗音乐的一个珍贵的纪念，同时啊，也成为学唱和研究的实用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彝族文献的一些典籍，这本书呢，其实啊，它是以音乐为核心的载体，聚焦的是民间的这些歌调的整理和传承，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可读性，走出了一条独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之路。守护民族文化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在书完成了之后，李景辉依然坚守在彝族文化的保护一线，他深耕民间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现在正在全力推进峨山彝族四弦雕刻弹奏传承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分为音视频和文本这两大部分。一卷典籍承载着千年的遗韵，一颗初心守护着民族文脉。李景辉以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以攻坚克难的执着坚守，完成了对这些

传统的歌调的抢救性的保护，用一本沉甸甸的书留住了宜乡最美的乡音。李景辉说，在峨山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一些歌声已经飘远，但我相信只要有人还记得，还有人传唱，这些承载着祖先智慧和情感的歌调就永远不会消失。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

0: 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12:33，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依然是西昌路从北向南，沁巷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呢是有243米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段是334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48米拥堵。董家湾路从北向南，朝阳路到黎明路这一段目前有306米拥堵，其他的城市道路通行正常。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路况在5分钟之前，云南交投提示：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前行2636公里，在龙街和永平站之间，因为一辆货车单方肇事，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那么，路经此处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预售价25-32万元，订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7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E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内饰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栖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 C10 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C11 配无框车门与4活塞卡钳 ，C16搭21英寸轮毂与新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5: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4: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5: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

0: 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相伴，各位朋友好，这里是91.8，我来了，我是主播黛莎。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云南省各地去看一看百姓的故事哈。刚才呢我们一块儿听到了彝绣的守护人以及彝族的一些歌调的传承人哈，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去弥渡看一看。在小河塘水的故乡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滇西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明交融共生，也孕育出了一道历经600年风雨，承载着乡土烟火和乡愁的经典风味。其实说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可以脱口而出，那就是弥渡卷题。这道始于明代，曾经进入了宫廷御膳的传统美食，因为独特的剔骨卷制、腌制、捆扎还有慢煮工艺自成一派，既是滇西饮食文化的鲜活标本，也是弥渡人刻在骨血里的味觉记忆和情感符号。作为弥渡卷题制作技艺的重要传承者，乡土文化能人姬泉扎根乡土数十年，以家族传承为根，以手工匠心为魂，以开放传习为刃，在坚守古法和适配时代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说到弥渡卷题的历史啊，这是中原技艺入滇、本土化改良和民俗共生的一个演进史。根据弥渡县志稿记载，那么卷题的制作技艺呢，其实开始于明代，距今已经有600年。在明初的时候，中原移民入滇，就把北方的卤肉、甜咸肉食工艺也带到了弥渡，结合本地的气候、物产还有饮食的习俗，逐步改良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艺体系。在明清时期，弥渡地处茶马古道的咽喉，商旅往来很频繁，卷题呢也因为它耐储存、便携带、风味稳定、营养耐饥饿，成为了马帮出行和家庭储备的核心食品，所以在民间快速普及，代代相传。同时民间还流传佳话啊，说的是在明代的时候，弥渡学子赴京赶考，就把家中的卷题赠与同窗，这个风味呢就惊动了御膳房，而且皇帝品尝之后特别开心，就把弥渡卷题列为了宫廷贡品，留下了500年一种吃法的美誉。历经数百年，卷题早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形成了无卷题不成席、无卷题不待客的传统。年节、婚嫁、祭祀都是压轴的菜肴，它象征圆满、敬重和吉祥，也成为了弥渡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但是卷题的技艺传承长期呢是以家庭作坊为载体，口传心授为方法，没有成文的典籍，都是靠长辈手把手的传授。在2022年，弥渡卷题制作技艺被批准列为了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进入了系统性保护的阶段，也为姬泉这些传承人提供了政策的支撑和文化的底气。姬泉家族啊，是弥渡卷题传承的重要一支，他们世代从事卷题的制作，而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在灶台和案板之间长大，耳濡目染，熟悉选料、剔骨、拌料、 混杂这些环节。那么对这门

手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成年之后，他系统地学习了全套的古法技艺，从原料把控到火候拿捏，配方比例，再到细节的处理，逐一的吃透精通，接过了家族传承的接力棒，也成为了弥渡卷蹄的坚定守护者和推广者。弥渡卷蹄历经600年，核心呢是在于全程手工，工序严谨，细节极致，完整流程，一共有14道古法工序，无机械可替代，全靠传承人的手眼心法的把控。鸡犬也常说，这个卷蹄，魂在手工，味在古法，少一道工序，减一分用心，那就不是正宗的弥渡卷蹄。

集权立足乡土，经营以卷提为核心的本地的餐饮。他把自己的店铺也打造成了卷提技艺的展示的窗口、体验阵地和传承平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作坊走向了餐桌，也成了大众可感可知的日常美味。如果你去过鸡泉的小店，你会发现这里啊没有奢华的装修，但是满满都是乡土烟火气。主打的就是卷提系列菜品，搭配的是本地的家常菜，就是为了让食客在品尝风味的时候感受到文化内涵。为了保证技艺的正宗，味道统一，他系统的培训店内的员工，从选料到煮制，每一个环节呢都是逐一示范，手把手的教学，直至全员熟练掌握。他打破了技艺传内不传外的传统，他的后厨是半透明开放的，而顾客都可以近距离的来观看制作的过程。在节假日甚至还开设了体验活动，邀请顾客动手尝试，在实践当中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卷提因此呢也是从年节专属变成了日常菜品，让本地人重温乡愁，也让外地的游客能够认识到卷提当中的弥渡味道。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12:49，此时在昆明城区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是二环南路辅路，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是有148米拥堵。东四街从北向南，在金碧路的附近，目前有107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0: 我是战士。
10: 这
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 就是时代的声音。
0: 91.8，我来了。
3: 91.8，我来了。欢迎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那今天百姓故事，我们到全省各地去看一看那些带给我们丰厚的经历，而且呢是有着不一样乡愁的百姓的故事。在最后的这段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红河河口去看一看那些珍稀动物的守护者。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是西南边陲的边境小城，那这里呢是雨林茂密，河流纵横，红河和南溪河在此交汇，同时啊，也是咱们云南海拔最低、气候最湿热的地方之一，是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也就是在这里，一场关于保护和发展的实践正在悄然展开。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在这里发生的那些珍稀动物的故事。今年四月份，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完成了一次非常特殊的送别，他们送别的是一只国家级保护鸟类银耳相思鸟，还有一只三有保护鸟类中华鹧鸪，在适合栖息地被成功放归自然。而就在几天之前呢，两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也是因为群众及时发现，林草部门迅速介入，所以呢得以安全获救。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站长吴红娇感慨说，以前大家看到野生动物可能会好奇，甚至想把它捕获。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不仅能够认出这是什么动物，而且会先做好保护措施，然后联系我们。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度的持续加大，群众的保护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一条从发现到报告到救助到放归的快速的响应链条已经形成。每一只被救助的野生动物都要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还有生存能力的评估，确认无伤病，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能力之后，才能够放归到符合栖息习性的区域当中。吴红娇介绍说，我们的工作不是把这些动物关进笼子，而是帮助它们回家，看着它们飞走跑开的那一刻，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它们回去了，我们的工作才算是真正完成。在吴红娇和同事们的身后，一张覆盖全县的保护网也正在高效的运转。321名护林员就像是森林之眼，他们就扎根在山野之间。瑶山乡的护林员李小兵在这片山林走了9年的时间，对他来说，每周的巡护不是负担，而是和老朋友的约会。他介绍说，在这片山林，哪里长着珍稀的兰花，哪里是鸟类的饮水地，他心里都有数。看着山越来越绿，动物越来越多啊，那叫一个安逸。而同样的，老范寨乡的护林员李国元还有一段很奇妙的记忆。他说，2023年的时候，他曾经救助过一只短尾猴，而在今年巡山的时候，竟然和那只短尾猴再次相遇，而且那个猴子竟然认出了他，一点都不慌张，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李国元，就像看到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这种人和自然的默契，其实是源于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的保护体系。在茫茫大山的深处，有200多台红外相机24小时不眨眼的值守，他们曾经忠实地记录下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孔雀在林中漫步的珍贵影像，同时啊，也揭示了无数隐秘的动物的私生活。和地面巡护相呼应的是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让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无所遁形。生态优先，这不是一句口号，河口县把生态红线作为了各项工作最重要的考量，任何触碰这条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制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维持生物多样性，就是他们一直在进行也是持续推进的重点工作。当然，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生灵回归自然。在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有一本厚厚的台账，就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次的救助。2021年以来，有989只野生动物从死亡线上被拉回，而仅仅是在2023年，就有窝蜂猴、缅甸陆龟等等7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并且重返大自然。今年截止目前，也有像窝蜂猴还有呢符文陆龟等9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得到了收容和救护。

根据资料统计，河口县境内的陆生野生动物大概有1300多种，而目前河口县境内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概有11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7种，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9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率达到95.6%。而如今，当地群众的生态环保理念也是在日益提升，守护绿水青山。

0: 胸中，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关注即时路况，13:00指挥中心提示，目前呢，在这个广昆高速的朱家村民权立交，以及南绕城高速周家村的这个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几个路段呢是通行缓慢的。城区的二环东路大树营立交，二环南路的辅路福德至关南立交车多，东四街北京路还有东巨路拥挤，车速比较低。那么提醒大家注意合理的安排好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4到21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5到22度；阜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21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6到24度；弥勒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阴，15到22度；广南站阴，17到24度；阜宁站阴，18到24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站阴转小雨，17到23度；南华站小雨，15到23度；祥云站小雨，16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鹤庆站小雨，16到20度；丽江站小雨，15到20度；蒙自站阵雨，18到26摄氏度。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走进一个空间，
10: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好像是五朵还是六朵这个剑手青啊，昨天在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呢，买了五六朵剑手青以后呢，就回家开启了这个烹饪的这样一个节奏。怎么说呢，感觉现在的第一茬剑手青就感觉吃的那个口感还是没有那么香脆，而且今年不应该是确切的说去年开始，这个人工种植的剑手青也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了它的一个销售。但是我是尝过这个人工种植的剑手青的，怎么说呢，就很难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硬度其实它是比这种野生的剑手青的硬度更硬的，所以嚼起来呢会更脆。但是呢正儿八经的就像人工培植的干巴菌，其实你吃不到干巴菌的那股菌香，它是一个道理。就是有些东西它的科技是可以改变很多的生活的元素，但是改变不了的是植物本真的味道。所以就是在这个六月除了吃菌子，六月还有什么盼头呢？那就是看荷花喽，因为温度上来了，荷花也开始冒头了。如果最近你去翠湖，你会发现湖面上已经能够看到零零星星的粉白色的花骨朵了。今天第一批荷花已经冒出了花骨朵，其实说实话，六月初看荷花比七月会舒服一些。花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很清新，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那种感觉，那种诗意。而且在这个雨后，在所有的荷叶上还挂着露水，人也不算那么多。如果是来到七月，我跟你们说，真的不是看花，而是看人，人头攒动，基本上你是被人推着接踵摩肩的在那个荷塘旁边走着。所以其实六月的时候如果想赏荷的话，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聊几个免费看荷花的地方，两个在市区，两个在呈贡，公交地铁都能直达。那这周可以找一个这个早上太阳还没有就是全部露脸，然后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去出门走走，趁着花刚开人还不多，去感受一下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样一个氛围感。第一个肯定就是翠湖了，翠湖的荷花呢是全昆明最有名的，没有之一。每年的六到八月，西南角的那片荷塘密密麻麻的全是荷叶，粉红色的荷叶从叶缝里钻出来，站在九曲桥上看过去，水面上全是金色的碎光，太阳一照波光粼粼，确实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它也是翠湖的一个独有的风景线。翠湖这片荷塘它已经是非常有历史年头了，早在清代的时候，这儿就是昆明。

成立的水源地叫菜海子，后来呢就改成了现如今我们见到的翠湖公园。翠湖的荷花种植呢也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了。老昆明人就有一句话说什么呢，翠湖赏荷胜过看花。

0: 在昆明好像真的有提吗？提了一嘴。有重点提吗？并没有。所以昆明我觉得未来但凡是产业认认真真的做好了服务以后，能够把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均价稳住3到5年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因为所谓的都市生活圈，它的发展和城镇化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目标里面说了一个数字，说到2035年要实现人口增长400万，那么到那个时候，也就是按照现在的870多万人再增长400万人的话，那么也就是破1000万级人口的一个强省会级城市了。但是那个时候就算是1000万级的人口，是不是就会让目前的房价翻个4倍呢？并不会的。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现如今在这个都市生活圈的榜单里面已经早就赫然在列的那些城市，有哪个城市是因为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而马上房价应运上涨的？并没有。所以不要是什么风吹草动都能和房价去扯上关系。我觉得一个像我刚才就说的中介，你做好你的服务，把房子卖好就 OK 了。至于政策解读的这些事情留给专家去做，我们不是专家，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毕竟太局限，太过于局限。因为是卖房子的，所以就是只能是任何东西都要和房价扯上关系，这会不会过于真的是太勉强了？太牵强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家要有一个理性的看待标准。当然了，如果是说在此时此刻你买房的初衷还是不住，只是仅仅因为中介跟你说姐哥要涨价了，涨了到时候你买不起了，该上车赶紧上车了，如果是冲着这样的心态去买房的，千万不要买。因为就算现在你买房不会像高位的那些年高利率高房价然后低品质去作为这个被割的韭菜，但是依然是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它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站位它还只是一个房产，房产不住你就实现不了它的价值，实现不了这个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商品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不要因为是觉得房价要涨了而要去买房了，好吧？是因为你有住的需求，你有换房的需求，所以该上车时就上车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买房的逻辑是什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

0: 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今天和大家来说的是关于任何的政策是不是都能够和房地产市场扯上关系，我的答案是不是。比如说进入到全国都市生活圈，这给到我们的福利会有很多，给到我们的政策红利也会有很多，但是不包括说房地产市场的房价上涨。其实讲真，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房子价格上涨了，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来告诉我，就是你会觉得房价涨它是政策红利吗？对于要在这个城市安家购房然后置业的人来说，它是红利吗？来告诉我一下呀，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有这个叫什么政策让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马上上涨了，你觉得这是给到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人的红利吗？我觉得完全不是啊。你知道当年房价为什么涨得那么猛，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炒房客，还有当年的这个城镇化进程，有那么多的农村的这个朋友来到城市安家置业买房，所以才有了房价上涨。而现如今城镇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再也不会回来的历史事件。所以就是说现如今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购房需求的人去支撑这个市场了，房价要上涨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政策强推了以后，有更多的愿意来到这个市场进行投机倒把的炒房客出现了，把这个房价炒上去了。但是你说就算是房地产市场最不好的那个时候，国家也一直都在说一句话，房住不炒，到现如今都还在说房住不炒。房子它的最大的属性是居住，对吧？所以你说如果是说就因为进入到了全国都市生活圈就会让我们的房价上涨，这哪来的大聪明梳理的这破逻辑，真的一点都说不通，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涨了好躺平。我跟你们说，就算涨价，房子就算真的你们说了好要迎来一波上涨，那政策到现如今为止，你们说政策能够影响的价格开始企稳回升，而且是微调的回升，影响的是哪个市场？新房市场。有哪条政策影响了二手房市场？所以你说现在房子涨了你可以躺平，

是又过于的就是乐观了，又理解错误了。再怎么涨和二手房这个市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未来二手房市场和这个咱们的新房市场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割裂的这种存在。所以对于房子涨不涨价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除非有一天供需关系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昆明的新房的库存出现告急，没有这个新房好卖了，地也已经不拍了，甚至是可能没有人拿地了，所以导致库存量急速下降了。然后呢，突然间人流量又开始激增了，就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2035年的目标就是增长400万人口，然后突然间现在800多万人口的昆明一夜之间变成了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那么相信我，到那天你的房子必须涨价。那也相信我，到那一天你的房子就算不涨价，租金也必然上涨，那这个城市的租售比就会更加的可观，那你也就会躺着挣钱了。但是但凡没有这样的突然出现，我觉得房价突然上涨的可能性比买彩票还难。看看曾经的小本子就知道个大概了。问题是现在出生率那么低，就是你看啊，昆明在2024年到2025年整个自然人口出生率是跌了，变成了-0.1%，这也是昆明的自然人口出生率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虽然只是负的千分之零点一，但是它也是个负的了，也就是说老龄化很严重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背景下，我们肯定未来但凡是好的城市都不可能再指望是说你靠这个城市的人去为了增长人口自然出生率增长去生娃，这改变不了一个城市的人口的，而是要靠这个城市的产业硬核支撑以及这个城市的居住的这种氛围感，然后虹吸周边的人口。比如说你说2024到2025年昆明凭什么常住人口增加了5.7万人，不是生出来的啊，不是就是自然出生出来的在昆明的，而是周边的人口虹吸过来的。哪些呢？我觉得像比如说东北的，对吧，像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东北的群体，因为那边实在是太冷了。然后还有湖北的，对，湖北的，河南的，然后这样的一些群体来到昆明进行常住，进行安居。为什么我会觉得这5.7万人里面会不会其实有1/3的占比会是老年群体？因为我自己这一次去开新的账号，去弥勒，然后去了差不多3个星期，我了解到的就是在弥勒旅居的群体基本上也都是抱着养老心态去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全云南旅居的群体，我觉得老年群体应该占了2/3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么在昆明也同样，有的是在一线城市卷不动的来昆明了，因为气候环境都 OK，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不用太过于去打拼，反正冷不死热不死，只要能够温饱在这个城市，你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幸福感。所以其实你说这个靠自然出生率来增加昆明的整个常住人口数量不现实，更多的应该靠什么？确确实实是产业的吸引力。因为我自己身边，我问过，就是当时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很多的一些去了深圳、广州，包括成都的小伙伴，我都问他们为什么，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性会来昆明这个地方找工作？他们说不会。他们会到昆明这个地方来玩，来这个小住，但是不会在昆明找工作。

0: 因为第一他们会觉得昆明这个地方人太慢了，整个生活节奏太慢了，因为它不是那么有恶劣气候的城市，所以对于很多在昆明居住的家乡宝而言，我们可以不用像在其他大城市那样非要打拼奋斗出一套自己的天地，可能才能为自己找一个驱寒避暖的窝，在昆明真的不用。所以昆明这个城市我觉得幸福指数很高，但是你要说真的能够给到你一方发展的天地，大展拳脚的天地，其实它是有限的。所以这一次真的我会觉得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为自己的家乡点赞的是，终于跻身了国家队，进入到了全国都市生活圈。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圈划定了以后，就好像是我也不知道 这恰不恰当啊，当时小平爷爷就画了，在南海那儿画了一个圈是吧，就看到了今天的深圳。那么我们的这个都市生活圈划定了以后，会不会未来再加上南亚东南亚的这个桥头堡的这个位置，让我们这个城市真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吸引更多的人真的来为它的一个建设 发光发力，然后让我们这里我觉得可以真的房价再往上走一走，探一探，是不是？你看我又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街道每年出生300个户口，其余1000多的是外地户口。大昆明已经是全国第二难就业的城市了，第一是哪个？快告诉我。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昆明找一份工作，特别是就是要找一份月收入在5-6千的这种工作，还是真的有难度的，真的是有难度的。因为你说在昆明大家更愿意去什么烟厂，然后公务员单位、事业单位，其他自主创业，你说在昆明创业，你说如果比如说在杭州，我可以去数字产业园，对吧？去做直播，去带货，去各种，他们的那种生态比昆明更好。那昆明呢？要不卖花，要不卖米线，反正我觉得还是挺难。啥？第一是杭州？你们说的是认真的吗？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直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拥堵的还是在福德立交、永平路、春城路、沪瑞线的这几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沪瑞线难道不是杭瑞高速吗？这什么？

0: 永平路可以来提前绕行青年路走，福德片区可以走关南立交走来避开拥堵。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8车市快讯。
2: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预售价25-32万元，订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E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内饰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栖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C10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C11配无框车门与四活塞卡钳。C16搭21英寸轮毂与新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4: 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效果，我是方圆 FM918 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如果此时此刻你还

0: 在为买房这件事情上下求索，不得法门，然后还在左右徘徊。那给方圆一个机会，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帮您评判一下什么样的房产比较适合你，或者是说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可以点一下方圆的这个小风车。降了呀，就是不12500吗？然后春城九号可以吗？就是春城九号怎么说呢，春城九号已经是现房了，你问我可不可以，你的担忧点在哪里，你的顾虑在哪里。如果你的顾虑是他能不能买，会不会烂尾，那不用有顾虑，反正是现房了，这是第一。第二，春城九号它只适合一种人，就是你的房子就在五号院，就在弥勒寺周边，但是又不想再爬楼梯了，然后呢又想换个电梯房了，那你就买春城九号。否则我个人觉得，但凡有买春城九号的钱，你都已经可以上车丹霞翠羽了，你为什么要去买春城九号呢？它第一是个西山区，第二它的学校疏林一小，它是个捐赠协议，二手房的业主是不可以上的，二手房的业主大概率划片的是工人新村小学。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春城九号只是适合地缘型客户，真的是水岸青城二期二栋。水岸青城我觉得 OK 了，水岸青城关键的点是看你目前看的水岸青城的价格是多少，因为其实在这个背后那这个叫前行路嘛，前行路背后的这一盘水岸青城是我觉得二手房里面房龄和小区的环境呈现力比较好的，比那个嘉湖花园好看一些的。所以水岸青城关键是看价格，我觉得不能超11000的单价，超了11000的单价，如果12300，那么你要不要就再等等，因为恒府未来开盘了以后，万一恒府只能来到15600的话，真的那你还不如买恒府的五代宅。地州芒市有五套，有点心动。地州芒市有五代宅，有点心动。哦，芒市有五代宅了，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在芒市买个房子投资旅居，我个人觉得其实我是愿意给你一个绿勾勾的同意。为什么？因为芒市的旅居市场现在真的是一片蓝海。我在2025年的春节的时候，我朋友从北京过来，带着他爸妈去芒市租了一个小三房，带了一小院的那种小三房，一个月18000，一个月18000，哎，就真的。所以就是芒市，其实我觉得他现在的一个势头已经要快赶上版纳了。所以如果你要买个芒市的五代宅，看你在芒市买这个五代宅要用作什么样的用途。18000，你没听错，不是18000，是18000。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弥勒，我这一趟不是去了3个星期吗，我也看了一下湖泉生态园，里面88%都是外地的人，都是省外的人，然后都租住在里面，就那环境，就那户型产品，哎，就一居室的那种70年产权的公寓，真的就是那个房子又老，里面也脏不拉兮兮的，然后跟我说这个要2000块钱一个月，我都蒙圈了。2000块钱如果在昆明，我给你们形容一下那个公寓像什么，可能我觉得就像万达背后的那种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公寓吧，就一间房间一个厕所一张床，就这样仅此而已，然后有个木桶，所谓的木桶就叫泡池，就这样2000块钱。 Oh my god， 我真的朋友去三亚租的别墅全包彩，那是三亚呀，三亚有像芒市这样的异域风情吗？没有。芒市那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它除了有温暖的气温，还有就是独特的异域风情，这对于很多来自北方的人是天然都不能够抗拒的吸引力，知道了吧。然后春城惠谷二期二手房能买吗？二手房没什么不能买的，我再讲一遍，二手房只要你看中了，你觉得这个价格你也能接受了，该买你可以买它，只是你要接受的就是二手房 左手买了右手就亏，就是这个逻辑。如果你现在买的二手房已经是差不多有20年往上的房龄了，你还不是说要接受他左手买了右手就亏，而是你要接受未来他可能就会变成你人生当中的一个不动产的存在，就真的卖不动了，没有流通性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未来有太多的垃圾的资产就真的是会变成不动产。这句话说出来好像我觉得很伤人，但是这是专家说的，我也认可专家的这个论调，就是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再也没有一个定语叫整体房地产市场了。房地产市场各花入各眼，各家入各什么什么什么，房地产市场各个城市的不会相同，各个板块的也不会相同，然后一个板块的不同的产品也不会相同。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未来的房产是真的买错比踏空更可怕的，更可怕的，更可怕。商贷便宜还是公积金贷款便宜？你在想啥呀？公积金贷款怎么可能会比商贷贵呢？但凡你要能贷公积金，你肯定是贷公积金啊，只不过是说公积金现在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能贷80万吧，双职工应该是100万，那不是说你买个300万的房子你都能贷公积金，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公积金对于贷款的房子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144平以下的才能用公积金，对吧？春城荣府最近这个施工进度非常的不健康啊，就是日夜赶工啊，让整个住在华润二期的这个住户啊苦不堪言啊。所以你要问我荣府，我觉得按照他目前这么不健康的超进度的这个状态，应该马上城市展厅的认筹工作会开放了，要不等等呗。那片能有什么包包，那片真的没有包包，那边的什么南开日新应该都招不到生，都可能要马上关了，那片只有个南站嘛，还有什么学校真的没有。你如果是要在东边去买包包，那你纯属是想太多。邦泰真悦花园和旭辉博森林与哪个值得买？灵魂有形，既然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就要好好的跟你说道说道。怎么说呢，电话说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这两个项目但凡如果真悦没有开盘，其实你不会觉得博森林与的优势有那么明显，但是当然了，如果是真悦没有开盘，你也不会觉得博森的户型会差那么多。所以就是到底哪个更适合你，我觉得各有千秋，就看你更注重的东西是哪个项目能够给到你的更好了。所以就是灵魂，如果你愿意相信方圆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让我一对一的和你先沟通交流一下，再来看看哪个项目更适合你。你的心又死了，你一个昆明人，你觉得在东边的这个板块，你什么时候对于包包这件事情心动过呀？心动过呀，真的是。邦泰景云兰亭虽然还没开，只是两户要是不是只有两个户型139和179。景云兰亭是不是那个西边的那个项目，就是在招商雍龙府旁边的那个，招商雍龙府雍和府旁边的那个。华润现在昆明不拿地了吗？不拿了，不拿了，人家这个要撤出昆明房地产市场了，实在太难卖了。哦，川金路那我就不知道了，川金路那个我这个星期会去，星期五去踩盘。川金路的那个景云兰亭我星期五去踩盘，踩完盘以后我也会第一时间录条视频来跟你们聊一下。所以如果你们是关注那个邦泰川金路那个项目的，记得关注方圆的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我也会第一时间吧，在周五去看川金路的邦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然后整理成视频发给大家看一下。玉龙半山初中读哪个？我真的不知道玉龙半山还可以空降啊，初中我也不知道他能空降哪个，这是第一。第二，玉龙半山就那品质嘛，也就真的就碧桂园的五星期的家，我只能这样告诉你。所以单价但凡超了11000，你怎么买你怎么亏啊。他的小学盘龙的那个都只是个挂牌校，仅此而已。 然后徐汇广场的建设进度正不正常，想买真悦又担心商业配套。就是你买真悦离徐汇广场也不远啊，徐汇广场就现在已经开启了招商工作了，而且我还进去看了他广场背后的那个公寓，那个公寓还挺牛的，可能30万一套，然后是那种四代宅公寓，就是他公寓也带一个大露台，然后还是个 loft 的这种形式。所以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如果30万在那儿你去买了做个工作室也就还好吧，主要是下面的商场开盘的话。好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我们总会在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遇到许多问题，别着急，答案会在未来等着你。刘美麟，关于你所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

0: 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1979，房子质量可以吗？因为朋友和我说在旁边盖了好多年，最近才搞装修盖好了去卖的。质量行不行，你要买哪套自己进去哪套看。你要说和现在新规的产品比，它确实不如，因为它原来就是早些年融创烂尾了以后它保交付的项目，所以它已经是延期两年交付了。但是我就跟你说了，一环边卖12000，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吗？你还要12000买出21000的这个品质来吗？我觉得1979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它的卖点是在于未来的租售比在那个片区是 OK 的，真的。鸿福认筹17000，春城书院的咋样？春城书院就是春城书院现在16000左右嘛，但是春城书院的点就是在于有很多的人会觉得他那个装修品质不太好，买不下手。但是呢，春城书院现在16000的价格，我觉得也，小麦你也可以就是找我，我带你先去看看，买不了吃亏，估计也买不了上当。你可以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都那么铁的老粉了，你点我小风车。然后双河湾博悦97的中户什么价格差不多？97的中户，我觉得不能超100万。我觉得不能超100万。吴越首府怎么样？如果你再看吴越首府的单价超了9000块钱，我真的觉得请你闭着眼睛去买邦泰越9章。璞玉案怎么样？璞玉案咋说呢，我觉得就真的贵，就真的贵。当年如果就是昆石的白塔和昆石的球石它没有变成一笑两指的话，那么当然璞玉案它还是比起博森林宇它更有优势的，因为是明通的北辰加昆石的白塔。但是因为现在白塔和球石变成了一笑两指以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15分钟的路程，你何必一定要每平方米多出6000块钱呢？我觉得是没必要。关键璞玉案还有一个逻辑啊，它因为是有会所，所以它的物业费要3.95块，但是它的物业服务公司只是一个盘龙箭头旗下的小物业公司，所以它撑得起这3.95块的物业费吗？这我觉得要认认真真的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二手房就我们做不了二手房，所以二手房我个人建议就是你一定是去什么贝壳呀、58这些正儿八经的正规平台去看，看一下它的整个价格区间，然后再去看看房源。其实二手房没有那么难，二手房所见即所得。为什么我做不了，只是因为二手房每套房源它的整个情况可能不尽相同，也许这套房子里面发生过开心的事，也许发生过不开心的事儿，这些都是要认真去拉铲掉的。但是我的工作室目前这个工作的小伙伴没那么多，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二手房这一块业务我们现在是暂时还没有开展的。因此你要买二手房，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建议啊，你可以自己在各种平台上先淘一下。小白先生，博森林有配套的学区吗？博森的是明通丰泽加昆石的白昆石球石也不叫球石了，现在昆石都是球石白塔一体了。150买新规还是买老规？如果是说我有150，我闭着眼睛买新规，我不会买老规的产品，因为老规左手150买了，右手就只值130，这是事实，不争的事实。给娃读包包小学开始比较推荐哪里？这个省略号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我现在如果光看你的这几个字儿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一点。第一，我不确定你对于学校的需求是什么。第二，我也不确定你到底是要选择东南西北哪个板块，以及我更不知道你的预算是怎么样来安排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多聊一下，认认真真的就是我们来

通以后，把你的需求来了解到最清楚以后，适配最合适的房源。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可以点一下右下角房源的小风车。我本人会晚上一对一的和所有朋友取得电话联系沟通，然后呢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匹配合适的项目。以及这个星期呢，要不周四或者是周五会在和续集做粉丝的线下见面活动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也记得可以报个名。不是说要让你们去彩盘和续集，也不是让你们去买和续集，而是只是接他的售楼部，让我们吃吃喝喝玩玩吹吹牛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留下联系方式，晚上我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是说参加活动就 OK 了。对，每年都要找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基一下嘛，对吧？因为我觉得家人家人毕竟不能永远都只隔着屏幕成为所谓家人，要是家人就一定要成为实打实真真正正的可以面基，可以喝茶，可以聊天的，可以吃瓜的那种家人。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明天的13:30我们9:08爱上家不见不散。当了如果是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朋友，觉得这个氛围，觉得这个状态，觉得这种模式您还是比较认可的，依然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更多的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会以最真实的短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近期昆明房地产市场上发生的种种各种和那种哈、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帮忙关注一下大号方圆看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一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边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啊，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 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儿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他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啊，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嘚吧嘚吧嘚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遁草，又叫恶嘴花，3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3颗呀幽遁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3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3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杆。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

挖挖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颗油炖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

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5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遁草，就这离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上面就长了6、7个、7、8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但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遁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真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的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幽遁草的地方，幽遁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啊从这儿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儿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幽遁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幽遁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幽遁草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就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幽遁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
所需要的环境、养分。

质、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牛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啊，新鲜的泥呀、啊。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牛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牛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牛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牛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棵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啊、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啊、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哎，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牛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牛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牛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牛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60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牛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牛顿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牛顿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在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牛顿草的杆啊它就细，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牛顿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牛顿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牛顿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牛顿草上扎根啊？

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油遁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又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梨王的这个梨王方。那这个梨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梨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梨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遁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钢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它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梨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梨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梨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都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甚至我们给什么人试过呢，就是那个癌症放化疗的这些人呢、啊、给他们用，这癌症放化疗的人呢、啊、多痛苦啊，结果他们用完了之后啊明显感觉到有精神了，面色不苍白了，然后呢不恶心了，而且呢就是有呕吐感呢没劲的这些情况都减轻了，有胃口了，掉头发的也减轻了。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再继续做深入研究了，都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幽遁因子。这个幽遁就是幽遁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0: 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啊、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幽遁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幽遁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幽遁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幽遁草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

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喜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这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幽遁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除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除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哎，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

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3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它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它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它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关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4颗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4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4颗肾。那他这4颗肾呢有2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2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两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2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啊体力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1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啊这网络信息发达了，说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1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1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两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伟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6、7

70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呐、啊、嗜睡呀、啊、犯困呐、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肾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沥、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呀？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幽顿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咕噔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幽顿草这个幽顿因子啊，尤其是一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然后食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啊叫食道癌啊？
那为什么食道

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幽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液态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个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幽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幽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呀？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幽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幽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百分之

0: 百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4: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4: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4: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炖幽遁草啊。
0: 啊，对，梨花草。
4: 哎，嗯，我对这个幽遁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4: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4: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4: 我是沈阳的
0: 啊。
4: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啊，
4: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4: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4: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你维持呢。我去年还查出来什么有什么冠心病
0: 啊。
4: 我这主要症状呢是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0: 正常，这就三高的这个并发症嘛，这必然会有的，十多年了怎么会没有呢？
4: 啊，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困扰我的病啊，
0: 啊，
4: 我就是这个肠炎。
0: 哦哦，你说说。
4: 哎呀，我这个肠炎的呀，这个毛病可是断断续续能有个五六年了。
0: 啊，
4: 我这个病吧挺烦。

0: 哎，
1: 嗯。
0: 啊，这隔三差五的他就翻面，嗯，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
1: 哦。
0: 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
1: 哦。
0: 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呐得七八次，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啥人受得了啊？
0: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1: 哎呦我天，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0: 啊，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
1: 啊！
0: 就是一旦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1: 对呀，你这找厕所咋办呢？
0: 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1: 对呀。
0: 孟老师啊。
1: 哎，
0: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1: 我跟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他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悸气喘，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30-40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是不是？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的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正。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直听啊，
1: 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嘛，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0: 好，太好，
1: 啊，
0: 太
1: 这两
0: 谢谢
1: 天
0: 了，孟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面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速路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方向车流拥堵，通行缓慢。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至前卫新洛特大桥这个路段车多缓行。广昆高速从南向北，在福德立交桥从北向南的方向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车速极低。再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春城路、北京路、威远街和宝善街全线通行受阻，有多处路段拥堵严重，也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驾驶员耐心等候，保持安全车距，有条件的可以提前择路绕行。好的，更多的路况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已经超过60%。省内方面，近日，一场以时域名车、圈层共建为主题的高端企业家思想沙龙在昆明圆满落幕。活动由辉瑞型别克与本地知名素食文化品牌一二素联合发起，旨在突破行业界限，在东方产业与现代工业美学的交融之下，搭建一个深度交流、资源互通的品质对话平台。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合作伙伴，辉瑞型别克在现场展示了其面向高端出行与家庭品质生活的两款代表车型，旗舰豪华 MPV 致敬世家，以其静谧舒适的座舱与航空级的座椅诠释高端商务出行的新标准，搭载真龙插混的致敬一机则以大空间、智能化与扎实安全性能，展现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时代对家庭多元需求的回应。汽车在此不仅是工业产品，更成为探讨现代出行理念与生活方式的实物载体。未来，辉瑞型别克将持续探索以车为纽带，探索不同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推动更具内涵的城市品质文化生活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1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阴23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暴雨转中雨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2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阴22度。丽江古城小雨20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25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阴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阴22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22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小雨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阴24度。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在健康的路上轻松通关美好生活，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弄清楚了什么是高血压，多高才算高，为什么会得高血压，以及到底一天当中该怎么样测量血压。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说一说高血压这个话题啊。高血压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哪些人特别容易中招，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如何科学管理血压。 同样，在节目中我们也会和朋友们来说一说那些不靠谱的降压偏方。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是

干货满满，千万不要走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敏博士啊，也是主任医师。那么张敏博士的坐诊时间是在西昌路院区每周四的下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高血压的危害。其实不只是血压高，这个高血压呢会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很多人就说了，这血压高一点不疼不痒的能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危险了。因为高血压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而这些并发症个个都是要命的大病。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危害就是对心脏它是有极大的损伤，有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心梗和心衰。我们想一想，这个长期高血压，这个心脏呢需要更加卖力的把血泵出去啊，久而久之心肌就会越来越肥厚，就像是健身练出来的肌肉一样。但是这个心肌肥厚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我们的心脏变得僵硬，空间变小，功能下降，最终呢会发生这个心力衰竭。同样，像高血压呢还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特别容易导致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肌梗死。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张敏博士啊，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高血压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症状表现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3: 很多朋友以为高血压一定会头痛头晕，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正因为这样，高血压才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它悄悄地损害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等到出现严重问题时，往往已经晚了。当然，也有部分人会在血压突然升高时感到头晕、头痛、耳鸣、心慌、胸闷、视力模糊或者鼻出血，但这些症状并不特异，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更关键的是，有些人即使血压高达180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也完全没有感觉，所以千万不能靠有没有不舒服来判定血压高不高。35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更要定期在家里自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才能真正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危险。
0: 好的，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的是张主任给大家介绍这个高血压的症状。那为什么一直在说高血压它特别的危险，就是因为有好多人他虽然血压高，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症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分析了，哎，为什么有的人稍微血压高一点点就头晕眼花的，但是有的人明明高压都已经到了180却没有什么反应啊。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差别。哎，那么在我们就是面对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症状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防范高血压，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担心啊。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第一个危害呢，是对心脏的危害。除了对心脏的危害，它的第二个危害呢，就是对大脑的损害。高血压呢是脑中风最危险的因素，要么是血管压力太大，某一天就爆了哈、啊，就造成了脑出血；要么就是血管壁上长了斑块，斑块脱落了以后呢，就堵住了血管，就造成了脑梗。其实无论是

哪一种，结果呢都特别的严重啊，会出现偏瘫呐、失语呀、痴呆呀，这是对大脑的损害。高血压的第三个损害呢是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高血压肾病尿毒症。

主动脉夹层。长期的高血压就像是一把高压水枪，它会不断地冲刷血管内壁，就导致了血管内皮损伤，还有动脉硬化。最可怕的就是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的内膜被冲破之后，血液呢就冲到了血管壁，把血管壁撕开。这个病的死亡率极高，发作起来那是撕裂一样的胸痛啊，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好的，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案例啊，老赵55岁，他高血压已经十几年了，最高的时候高压已经到了200，但是他从来不吃药，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啊，那就没事儿啊。有一天呢，他突然在家就是感觉胸前像被撕开一样剧痛，大汗淋漓，结果送到医院一检查，就是主动脉夹层，当时抢救了12个小时。哎，但是现在虽然人救回来了哈，但是特别的虚弱，而且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医生说，如果早10年他好好的控制血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高血压，其实怕的不是得高血压，怕的是不重视高血压。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聊一聊哪些人更容易得高血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16:17，来看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城市通行的道路当中，比较拥堵的有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20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耳机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7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3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目前有480米拥堵。此外，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目前是有330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5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6: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3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3: 每天下午1个小时的健康科普，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我们一块聊到的是高血压。刚才呢，我们跟随着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敏主任啊，一块呢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高血压它的一些表现症状。高血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以为呢，高血压一定会头晕、脸红、脖子硬，但是事实上，很多高血压患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身体到底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报，好，我们把它分清楚。首先，我们分3类来讲，第一呢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但是很少联想到高血压。那如果你也经常出现以下的情况，建议可以把家里的血压计拿出来量一量，测一测啊，就是7天时间来做一个固定的数据的记录。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后脑勺觉得特别的胀痛啊，这个是高血压最具有特征性的早期信号之一。早晨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后脑勺有那种搏动性的胀痛啊，就是跳着跳着的疼，但是活动一会儿之后呢可能缓解，这就是因为夜间血压变化和晨风现象所导致的。说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知识啊，我们说在一天当中有2个时段血压是比较高的，一个呢是

刚刚早起的一个小时，在进食之前那一个小时啊，血压可能是一天中的高峰。第二个高峰呢，就是每天下午的16点钟到18点钟，一般呢是在夜间凌晨2到3点血压是最低的。所以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呢，请不要错过了早晨最高峰的那个时期和下午的次高峰时期。好的，那第一个在早期出现的信号就是早晨起床之后觉得后脑勺胀痛啊。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沉，像是没睡醒，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就是昏昏沉沉，然后脑袋发闷不清醒。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还是测一测血压。第三个早期的症状就是感觉脖子坚硬啊，这个特别的僵硬，还有呢肩膀酸疼。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导致我们的颈动脉压力增高啊，我们颈部的肌肉呢会持续紧张。很多人误以为，哎，是不是我最近这个运动多了，是不是颈椎啊这个肌肉酸疼，以为是颈椎病啊。第四个早期的症状呢，就是心慌心跳特别明显，觉得心脏咚咚咚跳得特别有力，或者忽快忽慢啊，尤其是安静的夜间就特别容易出现。第五个症状呢，就是容易疲劳和乏力，总是觉得累，睡够了时间也感觉没有缓过来啊。还有呢，在睡眠的时候失眠多梦早醒，因为这个血压的波动它会影响到植物神经的功能，导致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持续性的耳鸣，双耳呢会持续性的出现嗡嗡嗡的哈、啊，就像蝉鸣一样的声音，它不同于中耳炎的单一耳朵问题。眼睛有时候也会出现视力模糊、眼前发花，因为血压升高呢会影响到眼底的小血管，就导致短暂性的视物不清。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单侧或者是双侧的鼻出血。如果是中老年人啊，一段时间不明原因就总是有单侧的鼻出血或者是双侧鼻出血，那就一定要警惕高血压的出现。高血压的早期症状呢，还有胸闷和气短，比如说在活动之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胸口憋闷，呼吸不够用。55岁的王阿姨最近半年总是早晨起来觉得后脑勺疼，她以为是没有休息好，但是又感觉累，脖子硬啊。直到有一天呢，在社区免费测血压，这个高压竟然是到了165啊，她才知道自己的头疼其实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好的，刚才给朋友们介绍的这些是早期的症状啊，就是血压已经开始升高了啊，这些信号呢都是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血压较高时候的典型症状，比如说当血压明显升高，高压已经超过了160，或者低压已经超过了100，血压波动剧烈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以下的这些典型表现：剧烈的头痛，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拳头或者呢是前额特别的胀痛，还会出现恶心想吐啊，甚至呢就是眼前的事物开始旋转啊，这个是区别于普通的头晕的，而且面部潮红，有那种发热感啊，脸上呢感觉是充血发烫，鼻子和牙龈反复出血，这些都是因为血管的压力大，就容易出现破裂。还有呢，就是心率快，或者是出现了心律不齐，这是血压较高的时候出现的典型症状。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啊，是特别要引起我们警惕的，这是高血压急症的前兆。如果出现了任何一条，记住了，只是一条啊，就说明已经出现了高血压的比较危险的一些现象，请立刻去急诊。第一呢，就是剧烈的头痛，而且出现了喷射性的呕吐啊，这一般呢是已经有脑出血。第二呢，是视力突然下降，看东西有黑影有重影，这个一定要警惕的是眼底出血或者是出现了脑梗。那么说话模糊，还有口角歪斜，一侧的手脚无力啊，这可能要警惕的就是脑中风。剧烈的胸痛胸闷出大汗，那要警惕的是急性的心梗。

如果胸背部有那种撕裂性的剧痛已经放射到了后背，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脉夹层，因为这个症状啊是特别危险的。好的，如果是有呼吸困难呀，不能平躺啊，这个要警惕的是急性的左心衰啊。如果是少尿无尿或者眼睑下肢的浮肿，要警惕的是急性的肾损伤。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啊，强调一下，这个高血压的症状和血压的高低有时候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有的人高压180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有的人高压150就开始难受的要命。但是没感觉不等于没有危害。当血压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心脏、大脑、肾脏照样都会受损。

0: 北京时间16:32，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有20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260米拥堵。川京路从南向北，目前有180米拥堵。寻京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370米拥堵。来看一下二环南路啊，这里要提示朋友们注意，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目前呢已经有98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云南交投提示：大荔高速丽江往大荔方向168公里前行200米，在拉什九河站之间小车的单方肇事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龙瑞高速瑞丽往龙陵方向2906公里前行800米，在遮向遮放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了此路段瑞丽往龙陵方向的应急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预售价25-32万元，订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7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E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内饰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栖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 C10 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 C11 配无框车门与四活塞卡钳。 C16 搭21英寸轮毂与星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1/3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1/3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

0: 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除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10分之1，成年人是20分之1，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3分之1。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耳鸣，甚至是刺激迷走神经而导致咳嗽，那就需要将叮咛取出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黛莎。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高血压。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张敏。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张敏医生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高血压的一些症状啊，那我们也和大家呢认真的剖析了一下，比如说像早期的一些信号啊，还有呢就是已经血压升高的明显的症状，以及第三个等级，就是一旦出现了一点这样的征兆，就要赶快打急诊啊，去急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哪些人更容易得高血压。其实我们知道了高血压的危害啊，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哪些人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啊。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提到了，像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如果父母一方有高血压，其实自己得高血压的这个风险呢就已经上升到了30%。那如果是双方都有高血压，那风险就已经上升到50%。但是这个风险高并不等于一定会得高血压啊，只是说你比别人容易得高血压，那就要早一点控制，早一点调整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状况，而且呢健康作息。第二个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中老年人啊，因为年纪越大，这个血管越硬啊，这个血压呢就会越容易升高。第三就是肥胖的，体重超重的，尤其是腹性肥胖啊，就是腹部肥胖的啊，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有一个油肚大肚子的啊，就特别容易高血压。还有呢就是口味比较重的，吃的咸的人，以及长期精神压力大，经常熬夜和焦虑的啊，容易焦虑的朋友们也要警惕，可能会出现高血压。此外就是生活习惯上喜欢吸烟大量饮酒的人，也会容易诱发大血压啊、这个高血压。那么像缺乏运动的，不爱动的，久坐不动的职场人群，也要警惕高血压的出现哦。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糖尿病、高血脂以及打呼噜特别严重的哈，我们在医学上说睡眠呼吸暂停，这些人群都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刚才提到的易发人群中，如果你占了三条以上啊，从现在开始就要赶快的关注自己的血压，不要等到出事之后再后悔。我们也说过了，测量血压到底该怎么测呢？就一天当中的三个时段，一个呢是早晨起床一个小时之内啊，最好是在吃早点之前。第二个时段呢，就是子时，每天下午的16点到18点，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而且最好呢是连续做7天的测量，然后再算一下平均值。好的，那我们还是跟随着张主任来学习一下高血压易发人群有哪些。
1: 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易发人群有哪。

0: 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2: 虽然高血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确实有些人群的风险更高，需要特别警惕。首先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高血压，您患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其次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也容易升高。另外，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比如爱吃咸菜、酱油、加工食品等，还有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吸烟、酗酒的人群，都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还有两类人容易被忽视，一是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慢性病患者，二是晚上打鼾严重、白天总犯困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显著升高血压。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测一到二次血压，并积极调整生活方式，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发病风险。

高风险的人群啊。刚才听到了张敏博士的提醒，早干预其实你就可以远离高血压的风险。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47，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目前在昆明城区寻京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有33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7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目前呢已经有1.2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身体健康，生活美好。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黛莎。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啊，是关于高血压。我们认真的给大家分析了高血压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哪些人易患高血压，高血压的症状会有一些什么。在最后这个单元，我们和大家来扒一扒啊，那些不太靠谱的江湖偏方。任何一种症状，一种病症啊，都会有民间偏方。痛风一样，高血压也是一样。不靠谱的第一种说法是认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要吃药啊，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因为高血压对身体的损害远比降压药的危害哈、要大得多。这个降压药呢，它其实只是一部分人会出现副作用，但是不吃药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心梗、脑梗还有肾衰竭。而且降压药呢是需要长期服用的，只要你定期复查，然后遵医嘱用药，绝大多数人是安全的。比如说身边你肯定会遇到血压虽然很高，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的长寿的老人。好，我们看看民间偏方，还说吃芹菜喝芹菜水能够根治高血压。那芹菜当中呢，确实含有一点叫芹菜素的成分啊，这个芹菜素它有轻微的降压的作用，但是

你想靠吃芹菜把这个180的血压降到120哈，那你可能每天得吃几十斤才可以。芹菜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啊，我们比如说在每天的菜谱当中多选购一点芹菜，而且呢，芹菜可以多一点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但是它绝对不可能替代药物。民间的偏方第三，你肯定也听说过啊，你血压高了吗？你可以用醋泡花生或者醋泡黑豆，因为喝醋能够软化血管。其实啊，这个醋进了胃就会被消化液中和，压根儿是到不了血管的。那血管硬化是动脉粥样硬化，它不是靠醋泡花生或者醋泡黑豆就能够软化的，所以这个说法呢纯属是想象。不靠谱的第四个说法就是认为血压正常了就可以停药了。那我们这一点呢是要特别再一次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高血压呢它是慢性病，绝大多数人是需要终身服药的。你血压正常了，那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一旦停药血压就会反弹，甚至比之前更高，这个叫什么叫撤药反跳啊？药一撤除，然后你的血压就开始反复的跳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停药这种事情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绝对不是自己一量血压正常了就随意停的。关于降血压不靠谱的说法还有啊，你吃这种保健品啊，这个鞋可以降压，这个手表可以降压，而且可以根治高血压。那在这里呢，专业人士哈、专家们提醒，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保健品医疗器械能够根治高血压。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抓住患者不想吃药的心理，纯粹就是割韭菜的。请记住啊，凡是说能够根治高血压的基本上都是骗子。正规的降压治疗只有两条路，那就是要么是生活方式的改良啊，要么就是规范药物的治疗，或者两者结合在一起，其他任何的捷径都是弯路，甚至是绝路。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管理血压啊？记住六句话，第一句就是限盐是基石。那我们说了，就是中国膳食指南啊，提出了每个人每天呢摄入的盐不要超过6克，最好是能够控制到5克啊。这个盐啊，在摄入的时候不仅是放盐的量，其实这个6克盐，我们昨天也打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啤酒瓶盖平平的那么一瓶盖哈。而且还有一些隐形盐要警惕，像咸菜呀、醋肉、腊肉啊、加工食品呀，我们可以多用一些像葱、姜、蒜、香料来调味，但是少用酱油和味精。第二句话就是管住嘴，多吃钾、含钾的这些食物，像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类，尤其是香蕉、土豆、菠菜、西红柿、橙子啊，都是富含钾的。那么这个钾摄入之后，它有对抗钠的一个升压的作用。好的啊，记好了，安排上香蕉、土豆、菠菜、西红柿和橙子。第三句话就是迈开腿减体重啊，每周呢至少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如果你减掉了10斤体重，你的血压就能够明显的下降。第四呢，就是戒烟限酒不熬夜啊，戒烟对血压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酒最好不喝，实在要喝啊，一定要控制量，每天酒精呢是不超过25克，女性呢当然更少一点会更好。第五句话就是规律服药，不要随意停药。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降压药，每天一定固定时间服用，不要因为自己感觉良好就随意的停药，这件事情非常危险。第六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随时监测血压，记好账啊，要自备一个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每周呢最好测2到3天，早晚各一次，做好记录，复诊的时候带给医生看啊，这个自己对血压也会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一次量出来的血压
其实

往往是不准确的啊。你比如说心情激动啦，啊，或者是那一刻呢，你会这个血压比较正常，但是某些时刻又升高了，所以呢，记好了，每天呢是早晚各测一次。好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不控制。高血压就像是一只慢慢靠近的猛兽，如果你无视它，它就会扑上来，如果你正视它，管理它，那么这只猛兽就会被关在笼子里。希望这两天的节目能够让你对高血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从今天开始，管住嘴，迈开腿，按时吃药，定期监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心脏，通畅的血管，清醒的大脑。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此时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动态，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你好。
3: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主城的情况吧。现在主城呢算是天气不错，视线比较通透，现在呢是下午5点，晚高峰呢正式启动了，通行的车流叠加了考场的散场的高考考生们的接送车流，现在的话呢全线的路网开始进入到要高压承压的一个状态了。高速路网方面的话，现在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有3段是连续拥堵的，在民权村立交郭沫立交这个路段呢累计拥堵距离超过了 1.8 公里，时速不足每小时16公里，南绕城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广昆高速的北向南方向呢，现在局部车流都非常的集中，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二环南路的西向东全线的压力非常突出。

0: 泰立交全段现在已经有2.4公里呢，是非常的车多环形了。关南、福德、大树林立交呢，多个方向的话呢，也是低速排队前行的。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像关际路还有威远街呢，几乎呢是排队停滞等待。像永胜路、巡京街、二环西路、辅路的车辆呢是排队缓行。当前的话呢，像高考考点周边的话呢，都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的管制。校门口的话呢，可能会瞬间的人流车流比较密集，请您呢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通行。那当然了，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市区的话呢，可以放弃的话，周边的一些比较容易拥堵的节点路段，可以选择一些绕行的路段，比如说在像二环高架，现在呢可以选择走广福路、白龙路的地面呢进行分流。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心，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那么再次也提醒朋友们，晚高峰时间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合力护航，为爱奔赴，一起聚力筑梦飞翔。第23届爱心送考，我们一起奔赴一场关于青春的赛场。第23届爱心送考融媒特别直播正在进行，云端直播护航未来梦想，融媒聚焦奔赴青春向往，让我们和温暖同行，脚踏星河乘风破浪。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 九一点八，这里是九一八晚高峰。当然，今天也是我们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的爱心送考特别节目。
1: 嗯，是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没错，那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收官的特别直播节目啊，是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那当然了，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俩吧。
1: 啊，各位好，我是苏志啊。
0: 啊，苏兄啊，平时在节目当中经常能听到。
1: 是，
0: 我是娜娜，哎，我俩也是黄金搭档。
1: 没错了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三天啊，很多朋友呢，在自己的人生节点上啊，总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征程了啊。
0: 嗯，
1: 也算是圆满落幕了。
0: 是的，是的。嗯、作为未来的送考人啊，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三天的所有的动态。
1: 对。
0: 那全程的这个暖心爱心送考活动，我觉得真的是进行的如火如荼，而且呢，我们总是在每天都能够看到很多动人的故事发生，然后也为我们的这些所有行业的工作者们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感谢。在这里要向你们说一声谢谢啦，辛苦啦。
1: 是的，那么我觉得这么多的朋友一块加入到了这一场考试当中来啊，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有一些点滴是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真诚的能够感受得到，在我们整个考试过程当中也助力了很多的考生。
0: 是的，是的，没错。那今年呢，咱们九一八云南交通之声也是携手了这个交通港航部门、公交出租还有爱心企业、公益机构等等，用特别细致周到的服务，温暖无私的守护，为咱们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也成为了高考路上最暖心的城市底色。那当然这三天也是发生了很多有非常暖心的故事。就在进直播间之前，我和各位嘉宾在聊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一张张照片，看到那一束束鲜花，
1: 感动到不行，是吧？
0: 哎，对，我就在想再过几年我也要送考了。
1: 是的，所以提前排练预热一下。
0: 对，我就在想那个时候还有那么多人来帮助我，我觉得我的心里是有底气的。
1: 对，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而且呢，对于我们很多高考的学子来讲，这

0: 也是满满的一份助力。
1: 是的，来说了那么多，咱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现场的各位重磅嘉宾。
0: 嗯，
1: 他们是来自于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工会主席董俊芳。你好，俊芳。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非常感谢俊芳到来，还有咱们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新闻发言人董小金。小金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还有我们参与爱心送考的驾学师傅们大家好，大家辛苦了。
1: 嗯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昆明出租汽车协会的会长黄彦军。黄会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弟哥弟姐们好。
1: 嗯，黄会长是在一线啊，我觉得常年深耕于一线，肯定会有很多这个一线的案例和故事来和我们分享，我们拭目以待。
4: 嗯
1: 嗯，还有来自于昆明爱维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副主任石祥宇主任。你好，石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啊，我特别想问一下石主任，最近的这个电话有没有被打爆？
5: 对，咨询的病人都很多啊，很多高考生和家长已经准备好要为孩子的未来做个准备了。
1: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爱维眼科其实在各大考点也是有驻点的，那也是切切实实的来帮助到咱们各大考生考生家长。那稍后我们也会请四位来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来讲一讲在这三天见到的一些暖人的暖心的一些事情来和我们分享。嗯、
0: okay.
1: 好，那我们先来问一问俊芳吧，就是在这次爱心送考活动的一个整体情况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做个大概的介绍。
2: 这次爱心送考呢，到现在三天的话，我们一共是接送了2000人次的这样考生。然后在爱心送考的整个过程中，之前呢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听不见吗？
1: 声音有些小，没关系，你可以继续说。
2: 好呢好呢。要重新说一遍吗？
1: 不用。
2: 好，
1: 没事，放松一点，咱们就是在一块聊天，聊聊这三天的一些故事，还有咱们做的一些准备。
2: 嗯，好，准备阶段呢，首先我们是对接送的驾驶员呢做了一些提前的培训，就是对他们的专业要求啊，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仪容仪表啊以及服务态度啊，整个都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同时呢还要求我们的驾驶员就是爱心那个微笑服务、暖心服务，就在考生上车的时候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就聊一聊比较轻松的话题，让整个氛围就比较的温暖，就打消了那种紧张的顾虑。
1: 嗯，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刚才军方也和我提到说，所有的这个驾驶人员还有车队其实都做了一个温馨提示，上车之后都要问考生，你证件带了吗？
4: 对，
1: 要不要给我看一看你的准考证？
4: 这个是标准服务了。
3: 他们长期送考以后总结出来的，然后就是对
4: 考生的
3: 一个提醒，
0: 有一个提前量，你不要到考场了，我又再折回去帮你拿。
4: 那么多年来，那么多年来，只要出租车送的考生，基本上没有这些证件落过的。那么多年，
1: 真的吗？
4: 对。
1: 哎，黄会长参加过几届？
4: 我参加了应该十多年吧，
0: 十多年了，19年。
4: 因为我在做会长也做了十多年了，就从副会长、会长也做了十多年了。原来在企业里面也参加，所以每一年说被这些驾驶员感染。然后包括昨天今天驾驶员打电话给我，心里面有点沉重，有点难受了。前面呢他们是兴奋，等着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见不到这些考生了，不知道这些送的考生将来走的怎么样啊，考的怎么样。
0: 突然还有点失落感。
4: 有。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是双向的。
4: 对对对，
1: 是吧，是双向的。
3: 几天的送考已经建立了友情，建立了一些感情了。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亲情也不为过，真的。
3: 对对对，
1: 就是看到这个特别是当黄会长把那封信给我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我都感动了。但是我要在这里卖一个关子啊，就是现在不告诉大家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稍后会和大家来分享。
0: 没错，
4: 是是是。
1: 那我们也想来问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因为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过很多届爱心送考的人。
3: 是的。
1: 在这个准备上还有在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前期的一个筹备工作还有保障措施上，和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升级的地方？
4: 有了，这一块有。这一块除了我们港航中心，我们港航中心对我们企业和行业有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在服务方面上复盘

找出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怎么不足呢？就是说是主要是我们的服务比较个性化，那么在这一块方中，除了我们点对点、门对门、团队对团队，然后还有这个企业对企业、企业对学校，

0: 全县的六折，对昆明市的市民优惠。今年的送考的情况下呢，平台又针对这个考生的这种情况，又发了考生的这个券，又给考生。实际上是我们是免费的对这个考生的，但是怕考生尴尬，
1: 有心理负担
0: 啊，有心理负担，他觉得不收钱，不收钱我们送券给他，
1: 啊，
0: 反正他还是不收钱，但是呢，他觉得
1: 换了一种形式，
0: 对，换了一种方式，然后他会用在司机相互之间就，很舒服了啊，
2: 对，
0: 就是今年就是人性化的这种送考行业，整个行业动起来，整个行业用一些方式。应该像这样说吧，今年的送考的这个报名和接送的这个方式全覆盖了，电话，小程序预约，企业预约，单位和单位预约，学校和我们的组织预约，就全覆盖了，就零星的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这个里面了，
2: 所以也是一个网络数据，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些补差啊，我觉得补得非常好啊，
0: 对，
2: 也更全面了。
1: 对，没错，而且我之前也了解到一下，咱们这个95128这个发放券，应该说是今年还是蛮成功的，是吧？
0: 对，
1: 就大家领券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要输入这个准考证，然后也是再一次提醒他。准考证带了吗？
0: 对，这个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最后坐出租车上的时候，通过这个方面上提供他的准考证，因为孩子去考试去，如果准考证万一找不到或找不到，拿漏了是很麻烦的一台事情。
2: 对，
0: 那么在车辆发动的时候，见到我的出租车的时候，他会拿出准考证来，哎，顺便就核对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送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1: 对，
0: 那同时呢，这个爱心送考的资源尽可能的给到我们实实际际需要考试的考生身上，那么用小程序就把它
1: 筛选过去了，
0: 对，筛选
1: 了，
0: 工作量一下子降下来了，效益提高了，因为我们95128是就近的打车，就近，可能不像以前我们派个车司，这个驾驶员在那里等着，是那个考生在那里等的，驾驶员做准备，比如说从我们学会出发到了学校那里，这个时间是有一定时间差的，我们可能要提前3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95128就近的情况下，相当于车可能就走到考生旁边，谁不认识谁他一叫
2: 就来了，
0: 几百米、100米、200米，他就把考生接走，
3: 几秒钟就到了，最快的是几秒钟，
2: 提升了效率，
0: 效率提升了，
4: 可以更加快速的接到
1: 啊，真的是，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都在进步，都在成长。那各位朋友，各位网友，现在收听到的收看到的是咱们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那当然了，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是在融媒直播，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以及七彩云端来观看我们的整场直播。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今年或者是往年接受过这个爱心送考服务的朋友，也不妨留下足迹啊，来和我们分享你的这些故事。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和我们互动起来，来说一说你的一些见闻啊。那我们我特别想听一下咱们的这个咱们爱维眼科的石主任，因为在爱维眼科，我知道每一年好像也都会在各大这个考点门口有驻点。
5: 对，
1: 在这个
5: 第三年的爱心送考，
1: 第三年，对，这三年当中有没有见到过一些就是突发的事情在这个校园门口？
5: 还是会有的，比如说有些患者不是患者，习惯了不好意思，有些考生他到了考点之后发现他的有些东西没带，他不是说准考证啊，准考证的话我们的司机朋友已经帮他去做一个弥补了，有些到了之后发现橡皮擦没有带，或者眼镜很脏，然后呢没有带眼镜布，我们那边会提供一个眼镜的一个清洗的一个服务呀，或者给他提供一些教学的一些文具，比如说插头没有带，他当时可能也不好去买，也会给他提供到，基本上包括有些家属那在那里等的时候可能有点中暑，我们会提供一些药品的一些支持。
1: 哦，所以说咱们爱维眼科在那里不仅是提供这个眼睛屈光不正的这个咨询服务，其实还有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到咱们考生和家长朋友的这样一些服务，特别暖心。
2: 而且他们这个就很具体了，就是把一些细节的一些小的这个事物都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啊。
5: 对，
2: 我觉得蛮好。
5: 我记得我们就是9号的时候，9号开始高考嘛，我们8号去驻点的时候去领这个物资，每个人都有一个单子，去看这个物品，一点点去清点，
2: 就像个清单一样。
5: 对，一个清单，每个人要领将近30个物品左右，都是有准备好的，就担心我们的考生和家长

0: 突然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提供这个的服务。
1: 那么师尊参加了三年，这三年你的这个心理变化是什么样的？就第一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然后到今年又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每一次参加还是很激动的啊，很激动。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参加咱们录节目的话，还是在这个交警支队指挥中心那里，
2: 对，
0: 那是第一次。然后呢，我们也去进行了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考前的一个像是一个宣誓会吧，然后一个发动会啊。然后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还是蛮感动的。每次我们都感觉到，其实整个社会对于考生这种爱心服务都是非常的好，不仅是我们医院，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啊，包括我们的交通台，其实全社会对于高考生都是无私去支援的、去支持的。其实这种社会，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令人感动的。
1: 嗯，是的，是的，
3: 那个应该是21届吧，21届。
1: 对，
3: 他们眼科医院也是帮我们出租车驾驶员，那一年的时候，全市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做了一次眼科的体检，
1: 检查。
3: 我还是有印象，有印象。
1: 所以说这是行业之间也是一个互相的帮扶，
0: 是的，
1: 非常的。我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爱心的传承和联动。
0: 对，
3: 就我们驾驶员有感受，就是像我们整个出租车行业爱心送考，那么到今年23年，他们付出的爱心过后之前和之后还是有很多爱心企业来关心我们这个行业。
1: 对，那肯定付出是有回报的，
3: 一波一波的，这大家彼此还是比较那个默契，
4: 爱心的传递。
3: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其实那么多年走下来，我们是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服务考生，服务考生的家长，然后各大企业联动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的好。想问一问石主任，就是在这三年当中，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统计，就是来咨询这个屈光补正要做给孩子做手术的家长有没有逐年增多？
0: 应该是每年都在增加的，因为其实到了现在这个觉得还是有点内卷的一个社会啊。其实很多我们的考生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去比如说军警院的院校去改变一些人生的一些路径吧，所以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年会发现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因为很多其实对于用眼的方面他们真的很关心。
0: 是的，
2: 而且呢在高考这个阶段啊，可以说是真的用眼频繁了，他们也会觉得哇，我考完试了，终于可以抽点时间好好的爱护一下自己的眼睛了，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1: 那么艾维眼科针对咱们本届的高考生有没有一些实惠的福利送给他们呢？
0: 这当然会有的，基本上每年我们对于高考生都会有，首先在术前的检查上我们有个检查费的一个减免啊，基本上我们常规做一个术前的检查，比如说做激光的一个套餐可能需要200-300块钱，如果做晶体的话可能要3000块钱的一个检查费，那这些费用我们基本是全部免掉的，就买个9.9块的券就可以全部免掉了。
2: 对对对，
0: 而且检查完之后如果不符合做或者不想做也没有关系的啊，咱们只是做一个检查。那第二呢，就如果确实有需求也满足了手术的条件，他希望去做手术去提高视力的话，那针对高考生他的减免也是非常大的，比社会人群要更大一些
1: 啊，要更划算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也想请，今天很难得嘛，把石主任请到节目当中来，因为现在针对这个青少年视力保护，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有没有到一些建议给到他们，平时怎么样来爱护一下眼睛？
0: 其实我们爱护眼睛啊，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我看来，但大家需要去坚持去做。那我们在用眼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叫3-20的原则，就每看20，每近距离用眼，就比如说看手机电脑或者做作业，看近距离的地方看20分钟左右，看20英尺以外的地方，就6米以外的地方，去看
2: 给他调节一下。
0: 对，看20秒左右就够了，3-20啊，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看20英尺以外，看20秒左右就足够了。
2: 那还有个20
0: 呢？第二个20，最后一个20就是20秒左右，
1: 20秒左右的时间。哎，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吗？
0: 对，基本都是适用的。
1: 哎，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试一下，看看我们的眼睛会不会更加舒服一些。那我们现在在直播过程当中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说是孩子想考这个军校，现在还来得及吗？
0: 可能有点不够了时间。
1: 嗯，
0: 对，因为军校他要求要提前半年做，所以很多患者高考生是在12月份、1月份寒假时候就把手术做掉了。那如果军校来不及的话，咱们还有一个选择，警校。
2: 警
0: 校是可以的，对，警校的话，他只要求咱们在体检的时候视力达标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出了分数之后，确实有报警校的一个需求，那咱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眼科条件能不能去做手术。
1: OK，
2: 所以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一个提前量啊，提前准备。
4: 提前准备。
1: 那像给到咱们这些高考生的这个优惠福利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0: 基本就是7月份和8月份。
1: 啊，就暑假这两个月 啊，然后带着清晰的世界，明亮的看世界，然后去开启自己的新人生。
0: 对，送孩子们一个成人礼，很多成人礼就是来摘个眼镜，
2: 哎、这个还挺好的啊，挺有意义的。
1: 应该很多吧，这几年。
0: 是的，很多，而且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坐诊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患者的朋友啊，比如说我记得去年就有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出了成绩之后，6月20多号出了成绩，要准备去报考我们的云南警官学院，那这个时候来检查，因为他视力不达标嘛，结果检查他是本身是想做飞秒手术的，结果呢眼部的条件不适合做飞秒，哎，他的角膜比较薄，度数也偏高一些，他就只能做晶体，那非常不巧，他散光又非常高，他低散光的时间又来不及，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些沟通和一些配跳，然后最后呢给他把这个手术给他完成了，然后达到了视力达标之后，他非常的开心，然后后面还给我送了一个锦旗，所以其实对于这高考生，我觉得还是蛮有感情的。
2: 嗯
1: 啊，是的，所以说这个爱心送考送的不仅仅是考，其实也是一份温暖回馈到我们自己
2: 对
1: 自己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一点，咱们黄会长应该是深有感触吧？
3: 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从这三天当中了嘛，好像我每次都是这三天当中。每分每秒都是在那种激情当中，一会儿又听到这个消息，一会儿又听到这个消息。
2: 对，
3: 你看这两天早上，家长送给驾驶员粽子、鲜花，便宜的那个很大的那种量是上来。啊，然后我们驾驶员跟我调侃，跟我开玩笑，会长啊，我把几年的粽子都吃完了，啊，你的高粽嘛，
1: 对对对，
3: 他因为好像人家家长送给司机没人吃，好像许不出这个愿那种感觉来，所以这个司机是为了家长的一颗寄托的心，他就尝试一下。
2: 太好了，对，
1: 所以说
2: 这也是家长的一份爱心。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也特别大，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爱，于是他也会把这份关爱学会表达出来给到他人，是吧？
3: 是这种很巧的，每一年的这个考试的时候，送考的时候，第一天彼此都是比较沉默的，
2: 对，
3: 第二天的话是彼此都很熟悉的，
2: 熟悉了，
3: 到了最后这一天的时候，彼此都依依不舍。
1: 对
3: 啊，他们很热了，老师、学生、驾驶员、家长，第一天好像都互相在磨合，在认识当中，
1: 都还有些羞涩
3: 啊。第二天放开了，第三天觉得太珍惜了，
1: 对
3: 啊，马上要分手了那种感觉。
2: 对，
3: 整个行业里面这些驾驶员都会兴奋，兴奋到了今天最后结束的情况下，明天估计再兴奋一下，他们又恢复来了，又恢复了。
1: 会有一点点沮丧吗？
3: 有，他们跟我说了，以前有考生回来看他们，他们也想去看考生去。那么曾经有过那么几次，但他们通过那个长时间送考的，或者是现在他们就会盼的什么时候会见到这个考生，或者是他们会希望这些考生以后在云云过程当中又碰到他们。
2: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情感的链接，
3: 情感的链接。
2: 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感觉是一个相当于形同是战友的感觉，
1: 对，
2: 相互支持嘛。
1: 就是因为黄会长参加了
3: 十多届
1: 这个爱心送考，
3: 嗯，
1: 就是在这些年当中有没有成为朋友的，或者说是过了可能几年之后突然之间又遇到，哎，我当年坐过您的车去高考，会不会有过这样的
3: 一
1: 些情况？
3: 有，一般老师多一点，然后有退休的老师，那学生们基本上我们有时候都认不出来了。
1: 变化很大。
3: 第一天他们相互送东西送早点，第二天他们就好像是感觉到会很熟悉了。到了第三天，今天第三天的时候，彼此要留影了。
2: 对
3: 啊，这很奇怪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留影嘛，就是你记住我，我记住你，他们互相加微信，互相有祝福，然后互相送小礼品。
2: 对，这也是就是高考路上最好的一个助一臂之力的关键时刻，
1: 对
2: 吧？甚至那个时候比家长还更着急呢，对吧？
3: 家长着急，然后我们的驾驶员还要疏导家长，
2: 对，两边安慰
3: 家长， 然后呢，有些家长性子急嘛，
2: 对对对对，
3: 昨天晚上叫你多看，你不看，
1: 哎、还会唠叨，
3: 唠叨唠叨嘛，孩子就会烦嘛，说你别说了，
2: 对对对对，
3: 然后
2: 是这样，
3: 司机这个时候就站在那个学生的面前了，真的不该说他，他那么厉害，那么聪明，转过来才会站在家长的场地上，

0: 我跟你爸爸妈妈还比你爸爸妈妈还年长。
1: 对，
0: 你看我们都是很有礼貌的来送你们两个，对妈妈不能像这样说。
1: 所以找到了一个就是沟通的
2: 桥梁。
0: 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个太伟大了，这些平凡的这些出租车司机，他们很平凡的一群人做了顶天立地的事情。所以我十多年一直在前线，陪着他们。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一些。
1: 就是你看上去是短短的一个送烤路，但实际上他也给双方给予了很多心理上的。
2: 我觉得任何事情坚持是最难的，最难的，能坚持那么多年，真的，
3: 23年，
2: 特别不容易。
3: 23年，出租车行业可以说是从始至终，我们的驾训师傅们都保留着一份这个爱心在传承。
1: 是。
3: 然后23年，有的师傅可能参加10多20年的都有了，就每一届都不落下。反正每年基本上快要到高考期间，我觉得我们整个行业都是全员动员那种感觉。然后像我们现在贴标，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爱心送烤的那个标签贴在那个车辆上面，然后师傅们积极踊跃的报名，然后还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师傅们能结到对子，他们开心呀。然后没结到对子的驾训师傅们，他们有遗憾，
1: 还有点失落，
3: 对，还会失落。
1: 那我觉得挺好的，
3: 这个就是我觉得从侧面来看的话，就反映了一个我们行业里边驾训师傅们这种大爱无疆、有无私奉献的这种风尚啊，在师傅们当中是一直在默默的在流传，
2: 而且在传承。
3: 对，
1: 哎，那个标你贴车上。
0: 董老师说这个情况，昨天就有7、8个这个驾驶员嘛。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偏心，没有安排驾驶，没有安排雪山考山，没有接到对子。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我们车多学生少，
1: 对，
0: 所以呢下回他说呢，我骗他，去年也是像这样跟我说，今天还像这样跟我说。
1: 就您住的那边您家那边学生少
0: 啊，学生少，
3: 对。
0: 然后呢他那边可能提前我们就那个就对上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对子渠道多了嘛，918。然后我也跟他说下回记住你，下回就让我在下回不行我就给他塞给对
1: 两个家长去
0: 啊，对，塞着几个家长去，
1: 塞两个家长去。
2: 我们也希望明年在直播间能够见到一下这位师傅 啊，这个非常积极踊跃的参与，然后呢，终于结成对子以后的心情怎样？也希望他能来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
0: 他说2、3年不给我，不给我派学生，他说我天天准备，早的等的，电话随时抱在身上。他说，
1: 生怕错过一个信息啊。
2: 好，那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烤收官的特别直播节目，由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朋友们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和七彩云端来观看我们的这场融媒直播。当然也希望各位考生家长啊，现在已经放松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在快要庆功了吧，都已经结束了咱们的高考，那也可以来留下足迹啊，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那我觉得现在是不是该我俩读信了？我拿着，
1: 我还以为现在要切个路况呢。
2: 没有，我们把时间，
1: 啊，
2: 对，我们把时间都留给咱们的嘉宾，因为真的非常难得。
1: 太好了，
2: 我现在已经这个拿着这封
1: 信，迫不及待了，是吧？
2: 很长时间了。
1: 这封信呢，也是我们爱心送烤的这个学生啊，然后呢专门手写的，还要告诉他手写的信。
2: 哎，没错，
1: 啊，
2: 来苏哥。
1: 啊，他这个是尊敬的老师
2: 李师傅
1: 啊，李师傅及爱心车队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高考这几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心里一直特别感激啊，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特别是要感谢李师傅，您辛苦了。这三天您准时准点的接送我，而且呢，让我心里觉得特别的踏实。每次您在踏上的路上的这个叮嘱也会给我很大的信心啊。然后呢他说到了，其实谢谢您为我整个路上的保驾护航，这一份恩情我一定会记在心里。
2: 对，他还说了，也衷心感谢爱心车队的每一位师傅，是你们的无私奉献让我们这些考生的复考之路变得顺畅安心。你们的爱心是这个夏天最温暖的阳光。祝李师傅和车队的所有师傅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一个2026届的高考生，并且他还留了一个红包。
1: 对啊，哇，
0: 对，
1: 太好了。
2: 他为什么会留这个红包？

0: 他是这样的，然后他做了几天，他觉得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很艰难，因为这说明这个孩子他也比较成熟了，
1: 心里懂事，
0: 对，他在思考，他明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这个车辆是营运的车辆，
1: 对，
0: 他就想到要塞一个红包给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当我们的驾驶员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信和红包，就看见有一个包在那里，一个红包在那里，马上打开一看，马上要退给他，一回身看着这个孩子已经跑进考场了，那么司机是不可能放下车追进去，
1: 进不去了，对，
0: 就把这个情况就汇报到了我这里，把相片，把一些里面的现金，看着那孩子好像是攒了一部分的现金，然后那个考试的孩子们他不能带手机嘛，他微信啊这些都不能有的，他只能可能是拿了现金给了这个，整个车队一下就分下了，就赶快找到这个考生，那么他们决定等他考完试以后，他们几个司机要到考场考点去接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钱退给他，然后把信留下来。对司机来说，
2: 心意收到了，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孩子的这另外一份心意啊。
1: 对对对，其实孩子我也能理解他，就是他对于你们服务的这个的肯定，他真的是真诚的感谢，
2: 对对，
1: 但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所以把他的这个零钱呢，
2: 对，把他的零花钱作为一个感恩的表达的方式，
3: 表达他心意的一
1: 种
3: 方式，
1: 就是双方相互的一种感动，我觉得是
0: 是
1: 吧？
0: 是。
4: 我觉得作为咱们的爱心企业、爱心车队。这三天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这些孩子们拿着鲜花送给你们，然后来拍和你们一起拍照留念，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有些相片是家长，拿着相机
4: 来拍的，
0: 有些是这个学生主动的提出来。
1: 对，
0: 跟司机拍的
1: 有很多啊，我们这两天朋友圈刷的都看得到啊，都
0: 是
4: 对对，有很多有很多。
0: 那也有司机主动的跟学生留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现在这种爱的这种奉献，我觉得两边都在一种交流，有一种相片的交流，
4: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表达出来了。我就特别想问问黄会长，因为黄会长参加过那么多届，就以前的爱心送考和现在的爱心送考相比起来，你觉得考生和家长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咱们的
1: 表达方式，
0: 每年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你十多年以前，不要说第一届、第二届，第一届、第二届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懵的。整个出租车驾驶员，后来我们为了支持驾驶员，我们自己私人都公司开的私家的车，
2: 都参与过，
0: 参与这个驾驶员去，然后是懵的。那个时候呢，人参与的还是比较多，标呢也是由于后来你们媒体介入，好像把那个标给我们做好了。原来那个标都五花八门的，只差拿笔画上去了。
1: 现在这个很醒目啊，看上去是
0: 反正怎么醒目怎么搞，
2: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还是这种情况。然后呢，考虑到那个时候，比如说几百个、上千个驾驶员送了以后，那个时候的考生要送的多，
2: 需求要大一些。
0: 那个时候公交车没有参与进来。然后我们送的比较多，量比较多，一到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挨着啊，大家集中在一起吃饭，反正这一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餐厅就生意就好，
1: 带火
0: 排队吃饭嘛，排队吃饭嘛，
4: 这是自然的流量了。
0: 那个是十多二十年前了，然后呢大家都很朴素，
2: 早期的爱心送考
0: 啊，然后呢这个没矿泉水，大家都是在家里面打一瓶水带着，那个放在车上，然后呢这个考生要喝水了嘛，他们车上放一个小水瓶，倒给家长的这个杯子
4: 就是
0: 现在好了，现在每个车上都配有矿泉
4: 水，
0: 都很好的矿泉水，
4: 对，
0: 然后车上还配有雨伞那么这个是，那这十多年当中的变化当中呢，实际上看出来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然后呢这个家长重视，社会重视考生的这个点也越来越多。我们二十三年我们经历过来，多多少少也看着驾驶员的那些人生的故事、考生的故事啊，整个行业发展过来了。那么在这个方面上来考虑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量从几千人来送，最后现在我们三千辆车背着，实际上送到了考生就是600多个了，那么但是差。

0: 案例的人那么多，今年就600多个了。那么大部分人呢，就公交来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他点对点。
1: 啊，就是大批量的一个接送，就比如学校的考点就集中
0: 到哪一个考点，
1: 嗯，
0: 这个停车方便的家长就把他送到那里来。
2: 对，
0: 那我们这个呢就个性化的。
1: 哎，对，刚才说到这个，对，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驻点，是吧？驻点接送，这个我们怎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今年的也算是今年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0: 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考虑到我们整个行业怎么便民的更人性化的服务全社会，那么我们刚好在为什么我们在5月20号全线的95128上线的时候，实际上我跟驾驶员说，我们就准备着用5128、9518来服务我们的考生，就更便捷、更快，不用我去数，不用我中间去对接、去打电话、去约去，这个什么？那么我的驾驶员呢，在用9518，到现在他有个熟悉操作、熟悉的个过程，还有我们的市民还懵的对这个平台，
1: 对，还有一些不太了解，
0: 还不太了解，它是个公益的平台，它是就近的抢单模式，它可以给我们的市民很方便，它通过电话的叫车、老年版的叫车，还有盲人版的叫车，所以它从这个方面上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它是公益的平台嘛，它可以做一个城市出行或旅游出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平
0: 台
1: 服务，
2: 对，而且这个主要是大数据，然后又精准又快捷，
0: 而且它这个平台只有出租车，还没有其他，不允许其他网约车平台啊，大车小车什么车都有，我们这个只有出租车
1: 啊。
0: 那么今年呢，我们比往年就是通过电话预约的情况下，跟我们增加了很大的这个工作量，今年我们的工作量一下子
1: 节省了很多中间的这种消耗。
0: 我们的目标马上就转到扶持每个驾驶员，都陪陪他们，后勤保障咱们给他跟上去，包括我们两个董老师和董主席，还有我们港航中心的上级领导，多次还有公交分局，还有包括我们企业的老板，这三天几个点上他们都循环的看看，包括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现在觉得省心了，因为天气热，他们会提前给考生开上空调，就是看表，说会长还有半个小时，考生要出来了，我们要接。我说我还故意逗他们，你们准备怎么样？空调打开，要给考生上车的时候凉凉快快的。我就竖大拇指，我说真的很棒了
1: 确实。
0: 然后完了以后呢，天气预报昨天不是说昨天有雨吗？那个雨也没怎么那但是我们的群里面，我就看群里面驾驶员这些队长、车队长发信息，每一个驾驶员准备雨伞，这些细致我就省心了，很省心了。就是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个词当中，我把它穿出我们这个行业的服务文化当中，实际上从各个角度去比喻，它真的是包括这些典故、这些内涵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像这个95128后期，其实广大市民都是可以来运用的，是吧？
0: 一定是给我们广大市民一定要用的。我在此呢也是呼吁我们全市的市民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是我们云南出租车本土的平台出租车驾驶员所需要的东西。现在还打6折。
1: 这个不错，广告杠杠的。好，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每一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当中，我们的出租车行业会是一个大军，对吧？主力军，
3: 对，可以上个主力军。
1: 因为这些年网约车兴起之后，这个网约车参与进来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军方有没有给
0: 这个我说一点吧，因为行业协会然后每一年的这个参与情况，网约车的情况下也有参与过来的。这大概在2022届、2021届、2022届的时候，零零星星的有
1: 一些
0: 网约车的企业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对他一些培训对他一些要求甚至我一看他报来那些名单，然后召集起来我给他培训的时候，我又发现，我说还不能跟我们出租车这样的培训，所以呢，就按照我们出租车的这种要求，零零星星，像今年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网约车公司， 和平台的都没有来跟我们协会对接，也没发现他们用什么方式真的去接这个对子去了啊。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步吧，就是因为自愿嘛，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高要求的，
1: 是的，
0: 最早十多年前以前我们昆明市的私家车都参与进来，
2: 对，
0: 因为我们怕安全方面上管控，
2: 没错，
0: 我们就慢慢的，因为营运车还是挺多的嘛，能满足嘛，就没有感谢私家车啊，不是排挤它，是感谢私家车，但是从这个爱心送考过程当中，我们昆明市的私家车车主真的是很优秀的，见到我们的贴标的车辆，招招手往前走，然后提前就礼让一下，那互相摆摆手。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暖心的这一块。
1: 对对对，哎，那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在这个整个爱心送考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压力？我们先请这个师尊来说一说，好吧？就是在这几年当中，或者说在今年，你会不会有感受到一点压力存在？压力来自于哪里？
3: 我们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整个的话是全医院一起动员的，就不仅是我们的市场建教的团队之外，我们整个的行政后勤包括我们临床医生也都参与进去了，所以人员还是比较充分的。像我的话是驻点在这个世纪中原中学考点那里啊，所以当天我们组是有四个人啊，三个女生加我，然后去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且其实我感觉今年其实全社会的爱心都是非常的好，就我们因为在外面驻点嘛，然后呢旁边是一个教培机构，那他给我们提供了免费可以去帮他放我们的物资，然后把他们的帐篷的空间送给我们，让我们去放帐篷，然后呢去给到这些这个考生的家长和考生的一个服务站。所以其实我感觉整个社会对于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都是非常的关心的。
2: 对，一说起来大家都一腔热情是吧？
3: 是
2: 挺好。
1: 那么像师尊，你们在后期就比如说明年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加入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也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
3: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会持续去做，那今天
1: 持续参与啊。
3: 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做一些改进的一些措施在，可能后续我们包括像我们现在是给到一部分的出租车司机是给到一些水嘛，但可能没有完全的覆盖到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跟黄会长这边去深度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仅是对着我们高考的考生，包括我们所有的爱心人士，我们能够互相结合在一起，能够做更好的事情。
1: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的这个石会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石主任是因为待会儿要提前离开是吧，所以呢就先请石主任来分享一下。那么我觉得在这三年当中你的收获是什么？
3: 其实我感觉吧，就是收获了，对医生来说他的成就感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患者的认可。其实每一年我们因为我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在做门诊和在做手术，那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去缓解这种家长和考生应该叫就是做近视手术的考生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在，这些患者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他本身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手术，那又因为他要去报考一些学校或志愿，他必须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惶恐的。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很紧张这个手术到底能不能做啊，我做完之后
1: 会不会有后遗症，
3: 对，会不会有风险，我们需要跟他详细讲。那其实讲的时候呢，患者有时候呢还是将信将疑的但我会跟他打比方，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做过近视手术嘛，我说你看谁之前做过呀，不是也挺好的吗，所以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这种心理的焦虑。那第二就在手术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我们考生特别是刚刚满18岁，可能他的人生的第一次手术就做近视眼手术，那时候他还是蛮紧张的，那我们就会给到他一些专门的一些服务吧。第二就是我们的整个手术室本身是一个透明手术室，家属是可以在外面去看到孩子这个过程的，特别是家长很紧张，看到孩子在里面做的时候很顺利，他觉得很比较安心。那确实有些病人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会允许家属跟他进去，就妈妈握着他的手，握着他的手去做手术，那做完之后他就比较的好比较的开心，而且做完之后的话，其实有些患者其实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包括我记得我有一个小妹妹，她是做了有5年还是6年了，当时是刚刚开始就是我们也是在做这个事情嘛，然后呢是报学校，她孩子的成绩是非常好，但妈妈有点舍不得她去外省，最后就考了昆明医科大学，就也是我们一个同行了，一个小学妹了，对。后面呢，她妈妈是前两天过来找我看眼睛，她妈妈因为糖尿病以后眼底也是出问题了然后她也去了很多医院公立医院都去看，她最后说实习生我还是相信你，因为 他说他姑娘就叫我叫哥哥嘛，我还是相信石哥哥，所以他

0: 也是来找我看，做完了也是跟他做一些
1: 治疗，所以这是信任的搭建。
0: 是的是的，其实我感觉我们的高考生，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是非常的纯粹一些人，我们用心去对待他，他是最能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一些孩子可能我们成年人之后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消费的一个过程，但孩子会更加的让你觉得你要更用心的去服务他，也会用更用心的去对待你。对，
1: 好，谢谢石主任。当然我们也期待明年的这个爱心送考还能继续在直播间见到石主任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那个时候呢，我也希望像咱们的石主任黄会长还有我们的俊芳等等都能够有更好的互动来助力于咱们的考生。谢谢你石主任。石主任因为有事情呢，他可能要先行离开一下，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压力，黄会长，压力在哪里？
2: 压力就是考虑到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在每一个服务的动作到了最后这三天结束以后，这个过程当中会给我们有一种责任和一种压力。
3: 是的。
2: 那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十多年没有把这个准考证落在我们出租车上，这个就算我们的一个成绩公认的，因为整个工作的这个服务标准嘛。如果一旦有这方面上的这个出现的话，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服务就没到位了。然后这个今年的压力是来自什么呢？来自我们担心没有这个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接对子临时改变需要接送的考生，无助的没有找到出租车，所以我们今年呢又推广了这个95128这种事，然后这个压力就放松了，因为总觉得怕漏。
3: 对，
2: 主要是怕漏，怕遗漏了，
3: 想帮帮不上。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以往的话我们出租车是接的人多，
3: 对，
2: 现在呢因为公交的接的人一下子把缓解了我们的一情况。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23年的坚持没有说是考虑什么是很自私的那些都没有考虑，就为了一台事情，然后住院学子为这个考生服务，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就本着这一个情况下，23年你说他坚持下来，
3: 不容易啊，真的
2: 不容易。我们可能我们广大的市民还也不清楚我们的驾驶员是自己要苦钱的，
3: 对，
2: 然后要承包经营还要交的，
3: 没错，
2: 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这种利益。那么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几年来我们这个驾驶员都为了这个昆明市的这个考生的这个服务，他们默默的这个付出。有时候驾驶员自己家长的孩子参与送考的家长，明明他可以送自己的孩子，那孩子觉得他爸爸经常送考，不用了，我自己去，你把时间腾给别人。所以呢，也是跟所有的这个市民也说一下，我们这个送考是永远是送给需要的考生，
3: 对，
2: 就是需要去送他的考生的。
3: 这个是舍小家为大家，
2: 对，条件好了。因为我们有些考生是从偏远的山区郊区来到这里，他不可能为了考试买套房子，对不对？那他可能就住在学校或者住在亲戚朋友家，我们这个司机就要去接，考完3天，对不对？他就解脱了。
3: 是的，没错，就是紧绷的那根绳从今天开始终于可以放松点了，
2: 放松了。等到16点以后，基本上我们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公交的可能就神经就就放松了。
1: 对，
3: 放松。
1: 说到这个公交集团，那刚好咱们这个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还有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的吴超吴老师也来到了节目的现场啊。
3: 对，您对那个话筒来跟大家讲讲话。
1: 吴老师，那边好坐吗？要不要挪到这里来？
4: 好的，
1: C位。
3: 我们过来就刚刚也说到这个缓解压力最大的工程是我们的昆明公交集团了啊。
1: 是的是的，
3: 因为车次大，拉的人多。
1: 对，而且也是定点的这种帮很多学校解决了这个送考的问题。那请这个吴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那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么昆明公交集团呢，实际上作为爱心送考的应该说是创始单位之一了。那么这23年来呢，其实盛世如中，
3: 对，
4: 一直参与爱心送考这项工作，包括我本人从很多年前也一直每到高考季呢就做客直播间，跟主持人互动，跟观众互动，
1: 也是老朋友了。
4: 对，向大家报告整个今年或者是往年

0: 爱心送考的一个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爱心送考一期这样工作呢，已经是一个社会共识。每到高考季，大家整个社会氛围很自觉的就调整为高考的一个临考状态。
1: 对，
0: 各行各业，包括公交，包括我们的出租车，包括其他的一些单位，大家都会很自觉的把自己的状态音量调小。
1: 嗯，
0: 服务变温柔，
1: 是现在可以说话声音大点了。
0: 是的。那么今年的话呢，昆明公交一如既往的为考生提供了，就是高考期间免费乘公交车这样一个服务政策，延续至今没有改变。
1: 是。
0: 那么同时呢，在今年呢，昆明公交主动的联系了18家学校，为他们将近3700余名考生筹备了89辆公交车、大巴车，作为爱心送考的直接车辆。让考生们在这3天有一个接送这样的一个服务，爱心送考，
1: 对，
0: 直接奔赴考场。那么
1: 车辆是一方面，我觉得在排这个线路是一个很费心思、很费脑子的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啊、
0: 嗯，因为要做好爱心送考这样工作，实际上昆明公交呢，从1个月前就已经陆续跟各家学校已经开始对接，
1: 就是开始备战了。
0: 对，包括一些筹备工作，包括车辆的一些提前的。技术检定，包括一些临时的备考的一些准备。那么结合往年的服务经验呢，我们这些爱心送考车辆不单是一个交通工具，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随车配备的像急救箱，包括一些小文具、二 B 铅笔等一些考试必备的东西呢，结合往年的经验呢，我们的随车车辆都会配备一些，就以防万一有的考生临时有需要，我们能够及时提供一些像文具啊，像一个急救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就考虑的非常周到和贴心啊。
0: 包括我们的行车路线呢，提前都要跟交警部门进行一个对接。
1: 哦、
0: 对接的话呢，整个实际上我们的行程过程当中呢，交警部门也是及时掌握。为什么要提前对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考生的量比较大，交警部门提前掌握这个路线行程以后呢，才能够在沿线安排警力帮忙开道，保证整个高考期间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能够及时准确的到达考场，然后保证每一位考生能够顺利进入考场，完成自己的一个高考。
1: 对，我估计可能提前都得要排练一下，演练一下各种路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啊？是吧？
0: 是的，因为每年的考点呢，在就是按照高考政策呢，是要临近高考的前几天
1: 才会
0: 每个学校的才会知道自己的考点在哪里。
1: 没错，
0: 我们呢也结合往年的服务经验，实际上呢，大多数考点呢，我们都是。知道该去哪，但是每年的话呢，因为各个学校它的考点行程路线是不一样的，在接到考点知道考点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安排我们的车队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提前的线路的摸排，
1: 对，
0: 包括一个行程的提前的规划，包括跟交警部门提前的对接，这些都是幕后的工作，所以才会呈现出高考这3天一个顺利完成任务的一个状态，
1: 就功夫和辛苦都花在前头了。
2: 对对、提前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
0: 从1个月前就开始筹备，包括在高考期间还有一些临时的小的情况，但是呢，万幸的是今年高考期间呢、没有意外事件发生，也没有小插曲。
1: 对，
0: 所有、
2: 就是还比较平稳。
0: 对，
2: 其实这对于我们送考人来说也是特别安心的一件事情，
0: 最希望出现的状况就是这样，
1: 没有意外就是最完美的答卷，
0: 对对，
2: 没错，
0: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
2: 消
0: 息，
3: 是是
0: 是这样，
1: 真是的、
2: 好，非常感谢我们4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整点的广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吗？我们18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会儿，因为还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和大家聊到，
1: 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2: 对，没错，一会儿接着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6:00 PM。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好的，北京时间的18点，那么晚高峰还在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及时路况。淑萍你好。
18: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点钟了，也是晚高峰全面进入峰值的阶段，下班通勤车流叠加中小学放学接送车流，高速的出入口城区的像二环立交还有多处的学区周边的道路，现在压力呢都是突然就增加了。高速路网方面，昆渝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现在是有多段连续拥堵，民权村立交的拥堵呢已经超过近1公里了，整体通行速度不足每小时21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广昆高速呢局部路段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二环快线和部分立交呢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缓行，其中像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福德立交各个方向呢车流都有排队的现象。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的匝道并入下层出城 B 线的高架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呢是车多缓行的，同时受到校园集中离校的影响，人民东路、济宏路、永平路的拥堵现在十分突出，永平路的拥堵距离呢已经长达1.08公里了，教场中路广昌立交呢现在也是在低速的如行，校门口的人流车流交汇，车辆启停非常频繁，要提醒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请您急停急走，不要站到长时间等候，拥堵路段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请各位驾驶员呢放平心态，文明礼让，一路平安归家。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7: 好，感谢淑萍。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7: 那么昨天晚上云南南部一带雨势不小，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过去云南的降水的实况以及未来天气的情况。你好文斐。
19: 的确啊，暖湿气流强盛，切变线稳定维持，再加上地形抬升，昨天到今天，哀牢山沿线一带雨势猛烈，元阳、红河局地甚至出现了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相当于一场大暴雨压缩在一个小时内倾泻而下。明天云南中西部依旧是强降水不断，大雨暴雨比比皆是，哀牢山沿线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后天切变线减弱，但与此同时，孟加拉湾低压又会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水汽到云南，所以中西部的强降水稍有减弱，但仍在持续，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周五，强降水集中在暖湿气流进入我省的前沿地带西南部边缘，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云南中东部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天气清凉。总之，未来一段时间，云南西部到南部一带强降水接连打卡，要特别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明天靖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寮小草坝阴，12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21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8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4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6到20度，昆明机电风景区小雨15到21度，大理古城中雨16到1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6到19度，十里外加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5到2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7: 好的，谢谢文斐。
2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21: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20: 没错
22: 没错，
20: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22: 来自你的关怀，
20: 你的关怀。
23: 合力护航，为爱奔赴，一起聚力筑梦飞翔。第23届爱心送考，我们一起奔赴一场关于青春的赛场。第23届爱心送考融媒特别直播正在进行，云端直播护航未来梦想，融媒聚焦奔赴青春向往，让我们和温暖同行，脚踏星河，乘风破浪。
24: 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
17: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 FM 9:08融媒直播，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爱心送考收官的特别直播节目，由艾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
25: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上半段啊，我们跟各位聊得非常的开心，也看到了很多在送考过程当中的一些温暖的瞬间。
17: 是的，
25: 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要跟大家聊一下。
17: 对对对，就今天6月9号，我们的高考落下帷幕，我跟着都喜欢，都欣喜，
25: 觉得心里边。绷的那根弦终于可以放松了、啊、
17: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每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进入雨季嘛，雨季进入之后、这两天也是不断的有降雨，我就每年看新闻我都能看到，因为降雨给这个考生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困扰，有这个因为下雨被淹了，然后呢到不了考场的、还有下雨打不到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那我想在今年在我们那么多爱心企业的助力之下，应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25: 没有，对，今年其实已经很好了，天气也很给力。
17: 对，天气给力，下雨都在晚上是吧？
26: 一个是像我们昆明出租车的这些

0: 师傅一个特点，他年龄都是跟这个考生的那个父母
1: 差不多
0: ，甚至还比父母还大一点。
2: 嗯
0: ，然后他那种对这种应急啊、生活啊、城市的这个路线啊，很老练，
2: 对，经验很丰富。
0: 对，那么从这个方面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他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前几天我们一直包括我们航管部门，我们两个董老师，包括我们企业。包括我们行业协会都会紧绷的一种压力，但是自己吓自己，因为想起我的出租车司机是很专业的，
2: 对，
0: 根本不用考虑，已经20多年了，
2: 是，
0: 但永远是绷着这个神，这个筋给绷起来，
2: 对，
0: 随着随着到了第一天，这个做完的事情完了，踩点呢，像第一天一结束，我们踩点的工作，我们包括董老师他们，我们去陪着驾驶员踩点的工作就放去了。第二天一结束，数据一统计出来，我们看看扶下盘还有些其他方面需要的，
1: 没有需要改进的，
0: 然后再翻翻报名的驾驶员，中途他又不接了又接的，还会有
2: 临时的一些
1: 变化，对，
2: 关键给他处理好，
0: 对，一接着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接到下雨了，实际上可能对其他人就很紧张
1: 但对你们来说胸有成竹，小 case，
0: 对，小 case， 他太专业了，每个车带雨伞，他们接对子的车辆，昆明有时候地方会被淹，他们停车晚上停车都会找个高点我照出相片来，他故意，有些司机很好玩他故意把车停在那个坡头上飘着点，他照张相片，会长我现在停车你看怎么样，然后我看看，我说你这个停车不怎么地然后他说你不懂了吧，你不懂了吧，下雨没事我才知道他故意找个高点坡点去停，为了
3: 他们都考虑的非常细致，
2: 对
3: 整个送考方方面面的可能会发生的、可能会存在的、可能会碰到的这些一些问题的细节，他们师傅们这些老道的经验一代传一代，然后都考虑得很细致
1: 了，就提前预设了问题的发生，所以有应对的措施，以至于刚才大家都说今年很平稳，是吧？
0: 是，
1: 其实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
3: 对对对，
0: 因为平稳是我觉得是我们整个行业、整个城市的送考的师傅们专业，你比如公交的几千个，为什么平稳？他们也很专业，他们管理体系。为什么出租车行业也平稳？它零散的，实际上我们出租车有时候比他们公交车难管一点，
2: 人多嘛，
0: 分散了，
1: 对对
0: 对，
2: 分散人多。
0: 你这换个角度来说，他那个公交大巴车上可能就是10个轮胎、8个轮胎，但是我这个是500辆车，就是500个，几千个轮胎出去了，
2: 对，
0: 点对点的。他为什么平稳，就是考虑到真的这群人是专业，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
2: 所以而且对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讲，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份安心，
1: 没错，
2: 对吧？
0: 有些家长呢，真的是我的感受他们接触了我们出租车司机一下子觉得这个家长对考生的这个送考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没有我的出租车司机有
1: 专业和经验。你看，又能提供情绪价值，又能安抚父母，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同时呢，还能够避让一些拥堵路段、积水路段。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几个关键点是在于，出租车司机他的手艺活是稳的，
1: 没错。
2: 路线经验是稳的，
1: 没错。
2: 这些是私家车真的没法比的，所以你要专业事情交给专业人做。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父母来说，那两天的这个心情吧，可能是
2: 也焦虑、
1: 焦虑、着急、
2: 压力也大
1: 等等，就
0: 是
1: 多多少少还是会表现出来那么一点点急躁，对吧？
0: 我们
1: 所以其实给考生还是很
0: 我们那个驾驶员他接到这个家长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接对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家长很紧张的。然后我们的司机就跟家长说：“我已经送了23年了，今年23年。”
2: 一下就放心，
0: 一下放松了。然后家长毛病出来了，大咧咧的了。就什么都交给司机了，
2: 不在乎了，是吧？
0: 反正他家长也承认，他觉得他比我的司机还，我的司机比他还有经验。
1: 对，没错，
3: 他们对我们行业服务的一个信任，
1: 是的，是的，
0: 太信任了。包括昨天有中午的时候，有两个考生，就是一个小男孩子，一冲出来，可能自己想多睡一下，一出来以后，所有的送考的出租车、大巴车已经走了。刚好刚好送考生回来的出租车看见他忙得赶快给他送到学校里面去了。
2: 对对，
0: 那个当时我们的驾驶员跟我们汇报的时候，我说你要注意这个环节，如果

0: 时间不够，赶快跟交警联动啊！
1: 啊，
2: 嗯、
0: 他说我算了一下，时间是够的、嗯。
1: 这个就是经验
0: 啊，这个就是经验。
2: 他们的每天
0: 啊，
2: 作为我们昆明主城区、啊，
0: 他说不麻烦交警了，我算了一下是够的。
1: 对
0: 啊，
1: 经验、
0: 嗯，一个小男生，

0: 中午这个端，这个中间这个接学生回来的时候，就是送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按往年的那种情况，就是考完试，家长就会在学校门口，像我们出租车送的啦，他就会带着考生去放松一下，你要吃点什么，什么喝点什么东西啊，就家长嘛，那种渴望，他有些部分的就不会叫我们出租车司机再送回来。啊，甚至他在车上就交流了啊，考完试老妈你带我吃什么去，出租车我们就不回来了，叔叔我们就不回来了，司机基本上就知道这个信息。昨天中午基本上送出去以后，有部分司机就会放松讲，哎，反正他也不回来了，等会不用接他去了。然后
1: 就各忙各的事儿去了。
0: 队长就问了一下我，家人，考生不回来了，我们可以继续留着吗？我说必须留着。万一有情况，结果就遇到这两台事情。
2: 哎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有了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应对所有的突发事件，
1: 还是经验。
2: 对，没错，给黄会长点赞。
0: 没有，还是给我们的的哥弟姐，
2: 应该是要给所有的参与到这个爱心送靠的这个大家点赞。真的有了大家的这个爱心齐聚，才会有我们那么圆满的爱心送靠。那我觉得接下来时间我特别想问问两位董小姐，因为在这次爱心送靠当中，在比如说包括这个舆情的一些服务，还有一些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保障层面，我们重点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和变化，对吧？那么两位呢，其实也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年，刚好是属于工作交接，是吧？
3: 是。
2: 那我想请两位谈谈自己的感受。
3: 那俊帆你先吧。
4: 我觉得爱心送考这个事情吧，延续到今天，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种共同的认同，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嘛，大家的共识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驾驶员也是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优秀。包括我们的这个送考的驾驶员当中呢，就像之前我跟主持人交流的一样，好多都是我们的星级驾驶员，有些有好多还是五星级的。因为我们的星级驾驶员呢，它是从一星到五星嘛，五星的话它是行业的最高荣誉，那五星级驾驶员呢，它是没有投诉的，它是零投诉。首先它这个服务是
2: 服务意识很强，
4: 对，服务是一流的。还有就是它的专业的职业技能方面也是顶呱呱的。
1: 对，
4: 像刚才跟大家说的，他们都是那个城市的活地图。
2: 没错，这个担得起这个名。
4: 对，首先是活地图，还有在技能和经验方面，也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嘛。这种考生和家长都非常的放心。这是我们就是每一年都在有所提升的地方。今年呢，就像黄会长刚才讲到，又推广了我们这个95128。95128，就刚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这个95128还是全覆盖的。我们的家长当中呢，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老年人的话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者说他看不见那个界面，他不会打字。
0: 爷爷奶奶
4: 外公外婆，他这个95128的话，要么他可以直接拨打95128，就可以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可以帮他人工的填单，他也可以帮他派单。还有一点就是他点开95128，直接点一键打车，他一个字都不用打。然后就匹配，对，匹配最近的车辆就过来了。所以就是连老年人都照顾到了，全覆盖。
2: 对，所以说这些升级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2: 那俊芳，你作为因为我知道你明年开始可能就要独立的操办咱们的这个爱心会考的爱心送考的整个的一些流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事项，你有没有一点紧张，或者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4: 还好吧，因为毕竟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他们前期都做得这么好，
2: 而且身边有那么多的这个好帮手是吧？
4: 对，
2: 都是好搭档
4: 啊。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承接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成果。其实我们爱心送考之前也是五月份开始就开始准备，然后之前有一个那个准备仪式，然后后面也有一系列的像前期的黄会长对这些驾驶员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行业对这些送考好的驾驶员有一个那个服务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具体的。
2: 好的，那其实有了你们的这个监督管理，我觉得作为考生家长作为市民会更加放心。
4: 是的。
2: 小金有什么话想说？
3: 好的，就是还是那一句话吧，23年的送考 我觉得我们出租汽车行

0: 行业的师傅们的付出是值得我们和点个赞和值得我们就是把它铭记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在行业吧，我觉得我算个老人了。我进入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我32年了今年。那么我觉得从看到我们这个出租汽车行业原来由一个鼎盛发展，到现在我们行业市场竞争那么激烈，驾驶员师傅们的收入在锐减，但是我们这对社会奉献的这个爱心没有减，我们的每年报名量都还在那么大，就是3000多人，接近4000人的这样驾驶员师傅积极参与进来，就从原来能接到更多的对子，到现在接对少了，反而有意见了。像会长说，为什么不给我安排？我想参与到里边来。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一直以来在行业内和各级部门的关怀指导下，我们对行业风尚、行业这种志愿服务、行业学雷锋的这种倡导，一直在坚持做这一块工作。那么我们作为行业工会，对企业、对驾驶员，我们在这一块儿下面，我们一直是在托举，我们把我们的各种品牌、车队融入到我们的各项志愿服务当中，让爱心驾驶员师傅们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社会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奉献他们的爱心。我们师傅他们奉献爱心，他们是觉得自豪，他们是感觉是一种荣耀和荣誉，他们没有过多的就是觉得来计较自己个人在这个活动当中的得失。
1: 对，你们也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个统筹和服务。
0: 对，我们要有一个引导，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托举。那在平常就像我们在行业的日常的培训教育，我们的各项活动当中，我们都倡导，然后对我们的驾驶员师傅们的好人好事这些我们也进行
2: 宣传。
0: 对，我们师傅里边大家可能不知道，获得国家省市的各种荣誉，可以说要是汇集起来可以厚厚的一本昆明好人，然后疫情期间爱心送医等等，真的我们平凡的岗位上我们的师傅是做出了伟大的事业。
2: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大家。
3: 像我们这些驾驶员呢，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市民啊，他真的要了解我们的驾驶员，他们现在困境很难了一点。比如说他的收入下降了，因为大家出行习惯变了。为什么我们推这个线上的那个小程序的9518，就是因为大家这个零用钱花钱的这个习惯变了，消费出行习惯消费的变了。那么我呢就是极力想把他们的收入恢复。你为什么呢？他们的服务那么好，他整个体系那么规范，
1: 对，
3: 然后呢从安全方面从责任方面上他都做到了，不是做到100%，他已经做到了。那么那么好的这个应该介绍给我们全昆明市市民去享受去。
2: 是的是的，
3: 对的
2: 是的是的，所以会
1: 把只不过我们同一个全新的方式，
3: 对
2: 对，没错，来服务大家。
3: 对
0: 对，
2: 哎，那问问吴超老师，就是明年还会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
1: 铁定的，
4: 我们就从来不缺席爱心送考。
2: 太棒了，
1: 必须的、
2: 这句话是我们最想听到的。那当然也想问问吴超老师，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比如说运力调配啊应急方案当中，你觉得有哪些是特别值得保留借鉴，明年继续用或者是优化的，来给我们提前说一说。
4: 是的，那为了做好爱心送考工作呢，实际上昆明公交每年都非常重视，因为这样工作不但是因为昆明公交是爱心送考的创始单位之一，那么同时也是最能凸显公交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一项工作。那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对于考生来说，就目前的所有考生来说，是人生当中可以说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卡。那么在这样的关卡当中，作为公交，作为服务行业，首当其冲的是要为他们在复考的过程当中呢，排除一切的困难和意外。那么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当然昆明公交结合每年的服务经验呢，都在不断的优化调整自己的一个服务的节奏、服务的细节。举个例子，有一年我们爱心送考的时候呢，有一家市级新闻媒体呢，他因为是新闻媒体要报道这个爱心送考的工作，那么就提出了要跟车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呢当时呢也同意了作为其中一辆爱心送考车辆的一个跟车安排了他们进行跟车。那么后来呢我们接到了这辆车上的跟车老师反馈，说学生表示
2: 超员了，
4: 不是超员了，学生表示 看见新闻媒体他们会很紧张，会影响考试，所以自此以后呢，我们就善意的提醒新闻媒体，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的学生呢，为了保证他们复考当中保证他的一个心情的平稳，
1: 对，
4: 以及考试状态，我们呢就善意的提醒媒体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
2: 嗯，
4: 这些工作都是每年爱心送考一点一滴的经验积攒出来的，
1: 对，
4: 一个过程，
1: 然后也实时的得到学生的一些反馈，
4: 对，
1: 根据他们的想法做好更好的服务。
4: 是的，因为包括学生送考的时候呢，我们也观察到每个学生实际上一辆车上三四十名学生，他们有活泼的，有不爱讲话，
1: 状态不一样，
4: 对，状态不一样，有的非常喜欢和同学互动
1: 聊天，
4: 甚至会和驾驶员师傅开玩笑，但是有的考生他就比较紧张。
2: 嗯，
4: 那么如何平复不同性格的学生的一个考生他复考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我们每次爱心送考的时候要挑选驾驶员就要首先考虑。那么这驾驶员师傅不是说他驾驶平稳技术过关就行，有时候服务的细节在
1: 于还得会聊天，
4: 对，
2: 这个考核标准很多，
4: 他喜欢说话
1: 啊。
4: 那么有的考生他喜欢安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一辆车上那么多考生，你要如何实现，你又要执行运输任务，还要一碗水端平，这个是非常考验一个驾驶员师傅，包括其实不单是公交车司机了，应该说是包括像出租车师傅他
1: 也
4: 要学会，
3: 嗯，
4: 我们叫做察言观色，
2: 对，对，
4: 这样的能力，就是乘客他对于乘车的需求，他不单单是一个，我要从 A 点到 B 点这样的一个需求，尤其是他在奔赴考场这样一个状态下，
1: 对，
4: 他是
1: 整个的路途中，
4: 对，他是去上战场，你要考虑到，你不能把他当成学生，他是战士，他要出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任何话都是有存在即合理的，
1: 对，
4: 那么有的考生他为了，其实他很紧张。但是他为了放松自己故意显示出自己幽默的一面，那有的考生
1: 假放松，
4: 对，
1: 假放松，
4: 有的考生呢他就比较的平稳，那么像这样的每个考生状态不一样，所以驾驶员师傅呢我们挑选的时候要尽量挑选经验丰富的这个驾驶员师傅呢进行爱心送考车辆的一个专门安排，也不仅仅是单单是一就是考虑到他的一个驾驶技术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服务细节，
1: 综合考量，
4: 对，这些都是服务细节，包括每年的高考，因为重叠昆明市的雨季，
2: 对，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公交的服务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连雨季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我们的车辆现在大多数是新能源车辆，那么新能源车辆它在涉水的时候，万一发生今年高考期间有一个较大的积雨，那么我们就尽量要选用常规动力的车辆进行一个运输，而少用新能源车辆，这都是多年服务经验积攒下来以后形成的一个经验，
1: 特别的细节，
2: 对，
4: 万一下雨积水了，我那个路段又是我的必经之路，
2: 有什么处理方
4: 式，你新能源车辆你是不可能涉险过水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要从动力类型方面呢进行一个充分的考虑，那么我是常规动力车辆的话呢，我的涉水性能就比较好，就可以避免万一因为涉水过深我新能源车过不去，但是我的考生要奔赴考场，那这个情况怎么办，
1: 就是提前把这些
3: 你们要路线如果停临时要改变肯定是要上报的嘛，对不对，
4: 包括车辆包括备车可备而不用，
2: 都是需要，
4: 这些都是每年要进行的例行公事的，而且也是每年都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2: 所以其实也是每年送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的经验累积之后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得来的，
1: 所以
0: 越来越好，
1: 公交车拉的人多就是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多，
3: 对，你像出租车就个性化了，遇到这里情况司机自己就挑头就走，
2: 对对对，所以说不同的方式来互相的补充才能够把我们的爱心送考做得圆满，谢谢四位，对，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最后一句话要问咱们的黄会长，爱心送考你还要干几年
3: 应该只要跟我们的师傅一样的，只要驾驶员讲过，只要他开出租车，
2: 好，
3: 只要高考还继续，咱们继续干，
2: 好，没问题，那明天我们再会
0: 好，明天再见，
2: 好，谢谢，谢谢四位，
1: 谢谢四位，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0: 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肚子憋，肚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9: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六幺八来了，
8: 六幺八来了，
7: 六幺八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
2: 天天清
0: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5: 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

0: 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老公忙完了？
2: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
10: 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公忙完了？
2: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飞得更高啊！这也是祝我们所有考过试的朋友们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关爱的基础之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没错，各位好，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第23届这个爱心送考的。

0: 关节目啊。那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在高考结束了，也给咱们的考生多一点点关心，不要问他们考得怎么样了。
1: 对，哎，飞得更高，考得更好，对吧？
0: 是的，是的，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连线到了这个各州市的电台记者，来了解各州市的一个送考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先来连线昭通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逸飞。逸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非常开心今天，哎，非常开心今天连线到你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个昭通市啊，这三天高考的一个爱心送考的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九一八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昭通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逸飞。那今年呢，是我们昭通市的第21届爱心送考，本届爱心送考的主题呢是做自己的光，星河万里因你闪耀。那么今年呢，我们爱心送考呢一共有600名爱心司机报名参加，也就这两天呢，咱们朝阳城区啊有近600辆的爱心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为考生保驾护航。那今年呢，我们在这个采访了解当中就发现，咱们的这些爱心司机有的已经连续21年参与爱心送考，那也有很多呢是90后、00后啊，第一次或者是第二三次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考当中。那么在我们昨天的采访当中呢，遇到了一位姓藏的师傅，这位师傅呢，他是20年前乘坐过爱心送考的车辆送他去考场。他描述呢说，当时由于天气不好，一直打不到车，慌乱当中呢，就有一辆贴有爱心送考车标的车辆呢，安全的把他送到了考点。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大学毕业，并且呢参加了工作，这一次呢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队当中。他呢还想通过我们的电波呢寻找当时送过他的那位师傅。另外呢，就是我们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昭通市委社会工作部呢，在高考前期呢，就对几所学校进行走访，尤其是对我们朝阳区的两所乡镇学校北闸中学和乐居中学走访。因为乡镇学校的学生呢，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交通有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摸排了这些特殊考生的情况啊，包括一些行动不便啊、家庭困难的这些学生呢，为他们提供了1对1的接送。然后呢，我们这个精准的去对接了爱心司机，那么司机们呢是立即响应，直接到了这个宾馆酒店去接送这些考生。
1: 嗯，太好
2: 了，主持人，
1: 听得到，
0: 非常非常的暖心啊！我觉得就是啊，这样的爱心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嗯，那么想问一问，咱们昭通市今年的这个整个高考的过程还顺利吧？应该说是情况会比往年要好很多，是吧？
2: 对，因为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些爱心司机们，已经是连续很多年参加了。他们不仅是说通过我们的电波，然后呢，遇到什么情况、突发情况，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有什么需要的，他们也会及时的帮助这些考生。那么他们自己还拉了一些群，然后呢自己调度，比如说在一些考点门口，那么一些爱心司机呢，他是分工合作，有的人呢是专门的到这个学校门口去招呼考生，说哎，你们几个到哪里，然后呢有组织的把他们分配到各辆爱心车辆上。然后呢，我觉得看到这一幕特别暖心，就觉得他们已经是得心应手。
0: 嗯，是的，是的，
1: 很有经验。
0: 对，就是爱心的传承，然后以往经验的累积，所以保障了本次爱心送考的圆满。好，谢谢你逸飞。
2: 好的，
0: 好，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好的，那其实今天还有来自于西双版纳州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邵云，也会给我们带来西双版纳的一些情况。我们来连线邵云。邵云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和我们说一说咱们版纳做这个爱心送考整个高考保障的一些情况好吗？
3: 好的，我是西双版纳州融媒体中心交通直播间的记者邵云。我现在呢正在其中的一个考点哈，景洪市第四中学。刚刚咱们这个高三的考生刚刚结束的考试，现在呢现场这个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交管人员呢在维持这个交通秩序。我就介绍一下今年咱们2026年这个爱心送考的情况吧。6月7号上午呢，2026年全国高考呢可以说正式拉开了帷幕。在景洪市辖区呢，有3216名考生呢

0: 奔赴考场，踏上了他们青春逐梦的关键征程。在高考前呢，泉州的各个有关部门呢通力协作，围绕高考的全流程呢实施了安全管控，可以说为我们广大考生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应试环境。相关的交管部门呢提前对各个考点周边和主要的道路呢进行了安全排查，制定了一考点一方案的管理措施，确保考生们能够安全顺畅的参加考试。为了优化考生的便民服务呢，各考区呢还组织了这个爱心企业开展无偿的接送送考服务。可以说今年来呢，咱们景洪市交通运输局是非常的重视这个高考运输的保障工作，在年初就提前启动了爱心送考的筹备工作，积极号召鼓励辖区的各运输企业呢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踊跃参与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主持人，今年呢是咱们景洪市爱心送考人数最多的一年，比去年新增了600名考生，可以说这个爱心送考保障压力呢是显著提升的。所以呢，相关部门呢一共今年一共统筹了19家运输企业，80多辆车辆呢这个与车辆呢参与送考，基本上实现了在景洪市辖区具备大型客运运力的企业呢全员参与。同时呢，在常规的运力保障之外呢，还进一步呢健全了今年这个应急保障体系，在城区4个重点的点位，就4个考点呢，停放了4辆的应急备用大巴车，同时呢还联动公交车辆随时支援，还调配了30辆出租车、网约车定点驻守在各个考点各校，精准的应对考生走错考场、忘带证件等突发紧急用车情况。在今年的这个考试当中，景洪市第四中学门口就有一个考生就忘记带了身份证，当时呢我们的相关的交管部门呢就是暖心相助，就带着他回家把准考证拿了过来，然后顺利的进入了考场。
1: 所以说也算是这个有惊无险啊，在咱们这个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解决了难题。好，
0: 在今年呢，咱们这个景洪市这个共接送考生是2600多人，可以说这个爱考和助考的服务呢，已经是在景洪市呢已经是连续开展了23年了。每一年这股暖流都充斥着整个景洪城，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很热情，大家心里都是暖洋洋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谢谢少云的介绍。
2: 谢谢。
1: 那么这个爱心送考结束了，咱们高考也结束了，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好，再见。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爱心送考特别节目也到这里画上圆满的
2: 句
1: 号。
2: 对，这3天紧张的直播也给我们所有考试的孩子们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啊！
1: 是的，
2: 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在榜上有名啊！
1: 哎，没错，能够梦想实现。
2: 是的。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 0871-6562-0454。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

0: 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一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边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啊，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啊， 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儿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他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4分钟，

这一个工作人员颠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三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三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右墩子草，又叫鳄嘴花，三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哎，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儿，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三颗呀油墩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三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三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杆。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哇哇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个油墩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儿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儿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儿大小的这么个痘痘。哎呦，我这拿起了一颗，有，再拿起了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15多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哦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顿草，就这狸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东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40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20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上面就长了六七个七八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

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那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5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林志军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那本书《重生手记》。上次说到，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林志军突然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他没有让自己被恐惧吞没，他从一杯咖啡、一次散步开始，重新去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光有好的心态当然不够，接下来林志军要做的是在真实而复杂的医疗选择中继续守住那份希望。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他如何在漫长的康复路上一步步完成自我的重建。林志军在书里很诚恳地说，我尊重医学，我尊重每一位医生，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盲目服从的病人。所以面对治疗方案，他没有惊慌失措的签字，也没有固执的拒绝。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把医生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他和主治医生坐下来慢慢聊，问清楚每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他也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这种沟通方式让治疗少了很多的对抗，多了很多理解。医生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理性，也愿意花时间和他解释。而林志军也因此心里有了底，对治疗的过程多了一份从容。在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完全信任医生，在术后康复的时候，他也严格按照医嘱来休养，但他始终保留一个底线，一切决定是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偏激、不盲从的态度，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手术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是康复。如果说治疗阶段拼的是医学手段，那么康复阶段拼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生活方式。林志军在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的康复日常，这些文字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和平静。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康复计划，那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普通了，但经历过重病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林志军重新学习吃饭，不是去吃那些昂贵的补品，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

0: 能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应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却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 预售价25-32万元，定。

0: 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0-100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 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1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内饰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栖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 C10 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 C11 配无框车门与四活塞卡钳。 C16 搭21英寸轮毂与星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四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改善身体的姿势和体态的人，做动态拉伸、静态拉伸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此外，可以改善身姿的拉伸运动，拉伸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颈部、上背部、肩部和髋关节。掌握了这些原则，你的拉伸才能够有的放矢。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5: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6: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7: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8: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5: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9: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5: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一

0: 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0: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2: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2: 现在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3: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2: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4: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4: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4: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5: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4: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 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

0: 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1: 自娱乐起舞呀，只剩青春。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每年四月底，烙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烙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烙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烙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烙亭的发展变化。烙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我们都要在学习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

0: 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21:00。
1: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度，楚雄小雨16到19度，玉溪小雨16到20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大理中雨16到18度，昭通阴12到19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文山阴转阵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4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翻唱自韩国原曲的《咖》是朱桦的代表作品，也是他转型之后再一次步入到流行乐坛当中，和他的投资人费翔一起来完成的一首单曲。据说当年费翔作为老板花了很多的版权费用把这首歌曲买下来，觉得很适合朱桦。不过有人觉得说朱桦的演绎太过于的浮夸，在乐坛当中其实有很多唱功很好、技术很好、声音也非常有特色的歌手，往往都会让人觉得说唱歌很好听，但真的有一点点的夸张。比如说我们倒退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气音唱法以及声音会带一点点的小回勾的陈慧娴，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国语音乐作品《情愿荒废》。

不管你觉得陈慧娴的这样的一种唱法是不是太过于的上个世纪，不过她的音乐的确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首合唱作品，怎么想都不会把这两个人想到一起的。魏如萱在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一个声音非常非常有特色，和她同期的像陈绮贞这样的歌手已经大红大紫，可是她依旧在一个三线女歌手的位置当中，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不解，是因为她的音乐太过个性吗？还是说她的唱法实在不讨巧？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魏如萱和中国内地的歌手马迪一起来合作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强对流天气多，雷雨大风随时来，停车别在大树下，广告牌旁，风一吹树枝断，牌子倒，车被砸了，修车就要好几千，找空旷的地方停车最省心。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
1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5: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

0: 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深情款款的 Desperado 来自齐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歌手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会有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以及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来自周慧敏的 I've Never Been To Me。

将那些翻唱音乐作品，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非常的流行，各大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都推出过自己专门的英文专辑，不过这些专辑大多都是翻唱，并没有做太多的改编。而到了新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流行翻唱乐潮开始一波又一波的翻新。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Dreams， 有太多人翻唱，你可能听到过王菲的梦中人、挣脱等等，来自小红妹乐队卡百利的一首经典音乐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来自日本的一位非常非常有情调的歌手大乔先生的翻唱，你会发现他和原曲不太一样，而且他的编曲和整个情调上都做了很大的改变。我喜欢这样的翻唱，很有创意的翻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快乐果，你可发现最近身边用 AI 助手、AI 聊天软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查资料、收集账户，方便么？是真方便个。
8: 是的嘛，小平平，我也经常用嘛。但是我昨天正好看见一篇权威的文章，瞧完之后啊，脊背骨凉飕飕的。好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大嘴呵呵的，自己的秘密啊，全部都道出去的了。
7: 妈，这有那个夸张？你赶紧我夸夸。
8: 文章就讲了，有些打工人为了图省事啊，公司还没公开的财报啊、合同内容啊，直接复制给 AI 来分析。有的甚至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啊，都告诉了 AI。这不等于保险柜的油漆摆在大街上了吗？
7: 哦，风险太大了。这些 AI 毕竟是商业公司开发的，数据么会上传云端，一旦服务器遭攻击，或者说平台员工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哦。
8: 就是说了嘛，更不用说还有些有心人啊，专门设计钓鱼 AI， 扮成知心朋友讨你的话。所以官方再三强调，个人生物信息、金融账户、工作机密、家庭住址，这四样隐患打死不能往对话框上来输入个。
7: 还有呢，最好注意，连跟 AI 发牢骚、吐槽领导的截图，都可能变成把柄。
8: 好呢，国家现在大力整治数据安全，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政策是好呢，但技术啊，永远有漏洞。自我保护才是第一道防火墙。
7: 说那么扎实对呢， AI 是工具，不是树洞个，更不是保险箱，跟 AI 夸哪样都可以，唯独隐私千万莫漏嘴。
9: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充满着浓浓的母爱，来自熊美玲，心甘情愿。这是献给她儿子的一首歌曲。熊美玲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是太熟悉，不过如果你是70、80年代生人，你听到的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像《哭砂》就是来自熊美玲和她的丈夫林秋离的合作。而在乐坛当中能够创作的一些歌手，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儿子。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这些歌曲太熟悉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伍思凯，用他不太一样的非常积极乐观的音符，去讲述了当他面对儿子出生的那种喜悦。这首歌叫做《心动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来自周兴哲的一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曲红得一塌糊涂，比专辑的主打歌曲还要火红很多。大概是因为歌词当中所描写的这样的一种执着，以及对爱情的渴望，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爱情美好的人，都怀着对过往爱情的一种惋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虽然有人说，如果真的爱过，又何必天长地久？曾经拥有的那种幸福感，已然是我们老去之后充满的满满的回忆。虽然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永不失联的爱，但是不管在哪里，其实我们都很好。这首歌曲来自王源和蔡健雅的合作，在哪里都很好。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

0: 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当一个男人很细腻很伤感的时候，他所唱出来的情歌会不会更加打动人？刚刚聆听到来自李泉的《没有你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音乐里一起来回顾我们曾经所期待的那些美好，以及曾经受到过的伤痛。当年很多人喜欢周杰伦的霸气，觉得他的新时代的 rap 的确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可又有多少人会忘记他唱情歌的那份深情呢？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黑色毛衣》，来自周杰伦。如果你是周杰伦的歌迷的话，你会发现在他的每一张专辑当中，你一定能够找出一首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抒情慢歌。在这张叫做《十一月的肖邦》里头，很多人非常喜欢《发如雪》，而这首《黑色毛衣》却是我的独爱。一黑一白的情歌让很多人都为之心动。不过一个男人所表达的对爱情的那种执着以及失去之后的遗憾和伤痛，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故事。还有一个沧桑的男人也用自己独特的声线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失去爱之后的失落，杨坤，《空城》。

说实话，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演唱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肉麻。当一个男人，特别是生前如此沧桑的男人，在表达自己的寂寞、孤独以及为爱失魂落魄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能说不妥，总觉得说好像随着自己年纪的增大，对于什么样的情感是无法割舍的，开始越来越怀疑。这大概是我本

人的问题。不过面对这样的情歌，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很喜欢很喜欢。而下面的这首翻唱音乐作品呢，大概是源自于对一部电影的感动。无论这部电影看了多少遍，我依旧会觉得在整首歌曲的传达里头，无论是万方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考结束后，孩子想要放松，想要毕业旅行，家长嘱咐五件事儿：不坐黑车，不住偏僻，不喝陌生饮料，不去野水域，随时报位置，手机保持畅通，每天给家里报平安，玩得开心，更要安全。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甚至都没有加入太多的鼓点，就这样清清淡淡却无限忧愁地表达了一份爱情的逝去，以及对曾经过往的无限怀念。连名带姓，来自有长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听歌的过程里，我们会怀念一些曾经听到的特别忧伤的歌。有人说自己伤心的时候不要听情歌，而我总觉得在自己最伤心的时候去听这样的一些最忧伤的情歌，大概能够找到一种被人理解，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认同感。下面的这首歌，自他1994年发表以来，我就喜欢他的每一个版本。秋意浓，来自裘德。

这首歌的翻唱者是裘德，是近些年来中国内地非常迅速崛起的一代音乐人的代表。其实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我们能够听到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他除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歌者，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作为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他的作词作曲不按套路出牌，有些时候写出来的歌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唱，可是又非常的好听。这首写给彭佳慧的《太难唱了》，名字让人觉得很潦草，不过歌曲所表达的那种爱情令人窒息的感觉，却让人无限沉醉。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比亚迪王朝旗舰 SUV 大唐 EV 日前正式上市，预售价25-32万元，订单已破10万台，车身尺寸5302毫米、1999毫米、1790毫米，轴距313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1000伏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950公里，四驱版0/0加速3.9秒，配备云辇 A 底盘与后轮转向。本田2026款思域 FL 在日本上市，保留 1.5T 加 6MTRS 手动版，同步提供 1HEV 混动版，售价约19.3万至22.8万元。手动版强化运动调教，混动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外观微调前脸与灯组，

0: 式升级悬浮中控与主动安全配置，是同级少有的燃油性能选择。领跑公布全新 C 系列 SUV 实拍图，6月16日发布，新增云漆金车漆与砂岩棕内饰，配环抱式座舱。C10为中型 SUV， 第二排带独立小桌板。C11配无框车门与四活塞卡钳。C16搭21英寸轮毂与星环扬声器，覆盖家用、运动、旗舰多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来自唱歌非常有特色、咬字和呼吸的陈慧娴所带来的《没有消息的明信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香港地区的铁杆歌迷的话，你会发现陈慧娴很少出国语专辑，这是她在事隔20年之后所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没有消息的明信片》。我是江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音乐还在继续着。TVB 电视台除了能够推出非常多的演员之外，它的主题歌曲的演唱也捧红了很多人。除了陈慧娴之外，还有一位在 TVB 当中

黄龄的声音的确是让人觉得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也因为她独特的声线以及饱含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演唱功力，让她在1993年的时候击败了王菲，拿下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过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郑秀文用她稍显浑厚的嗓音翻唱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歌来自齐豫，叫做《哭泣的骆驼》，这是他在整张《骆驼飞鸟鱼》当中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一种心酸的浪漫。如果你熟悉三毛的散文的话，你会发现在撒哈拉的故事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叫做《哭泣的骆驼》，同样讲述的是在沙漠当中生活的那些点滴的人与故事。骆驼本身是不会有眼泪流出来的，那么哭泣的骆驼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伤悲呢？很多人都说想要去换位思考，在爱情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真心诚意地了解另外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去为他着想，真的现实吗？真的可以完全地了解吗？我总觉得说感同身受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谎言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3点整。
3: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最近啊好多人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地核糖心肌核能的。
3: 嗯，
2: 昨天您下班之后啊，还有两位听众专门打电话来咨询。
3: 哦，
2: 那劲头可足了。
3: 嗯，
2: 咱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也录音了。
3: 录音了。
2: 您听听。
3: 啊，可以啊。其实之前呢，就是咱们不是在广州发放过一次这个地核糖嘛，
2: 嗯，
3: 就好多之前用过地核糖的现在的这个老听众朋友也最近打的电话特别多。
2: 对呀，很关注。
3: 哎，所以说你看老听众朋友想用啊，没用过呢听众朋友也想试一试，所以说这两天电话一直不断也是正常的。你这样静时，
2: 嗯，
3: 把你说的这个录音呢咱们放出来，咱们一块儿听一听。
2: 听听啊。
3: 好，
4: 梁老师啊，我有心慌心悸这个毛病吧，挺长时间了。我很害怕是冠心病，特别害怕呀，它是心脏大血管堵了。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背活吧背了一天，结果呢显示是窦性心律不齐。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住院治疗，调理调理。但是呢，我不想住院，然后就让他给我开点药。那个药叫富马酸比索罗尔，医生告诉我呢，他说不舒服的时候呢就吃个1/10片。但是我回到家吧，拿了个说明书一看啊，上面咋写的是治心衰的呢？一看我这是心律失常，又不是心衰，这个药能乱吃吗？
5: 梁老师啊，我跟您啊说说我这糟心的病啊，你一定要把我想想办法。我一开始啊查出来是一朵黄色彩导组织，医生哦让我吃异乐定，我是哦每天吃啊，一顿都没拉下过22点的吃呀。可是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药哦吃着吃着哦，上个月复查哦，怎么就变成了心塞了呢？想不明白这个病哦怎么越治越邪乎了呢？你说我这天天吃药啊跟吃饭一样的，怎么就拦不住它发展了呢？哎呀，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
2: 梁老师啊，
3: 嗯，
2: 你说这两位患者说的情况让我们听着多揪心呢。
3: 是啊，
2: 一个是有病没有药治，
3: 嗯，
2: 心律失常，那咋还吃心衰的药呢？
3: 哎呦，
2: 另外一个是有药咱正常吃，
3: 嗯，
2: 但病却是越来越重了，
3: 是吧？
2: 这都给患者整不会了呀。
3: 其实这两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呢咱们得分析一下啊。
2: 嗯，
3: 第一位这个患者呀，他是窦性心律不齐。
2: 嗯，
3: 窦性心律不齐呢，其实咱们国内啊临床上确实啊没有特别就是有针对性的特效药。
2: 嗯，
3: 啊，用这个比索洛尔，其实就是因为他这种药能够什么呢，就是抑制我们心脏过度的兴奋。
2: 嗯，
3: 就原理呢是跟治我们心衰是一个道理，都是让你的心脏怎么样，强行的就靠这个药物的作用让你的心脏别跳得太猛了，
2: 平稳下来点。
3: 对，
2: 嗯，
3: 但是

0: 这个药呢，就是说明书上啊写的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说治疗心律失常也只是暂时的临时的救急而已。
1: 嗯，
0: 为啥你看让他就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这个四分之一片呢？就因为就这个药啊，它不是解决他这个心律失常病根的问题的，是强行的让我们的心脏降低它的功率。
1: 它就像是一个60瓦的水泵，
0: 哎，
1: 本来说正常的泵水，你非得把出口堵上，
0: 嗯，
1: 它只能发挥20瓦的功率。
0: 对呀，
1: 你短期来看吧，心率降下来了，
0: 嗯，
1: 但是心脏它长期它憋着呀，
0: 对，
1: 属于低负荷的运转，
0: 嗯，
1: 那要是遇到个紧急情况，你功率你提不上来，那不就闹罢工了吗？
0: 那你伤害的不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
1: 伤自己吗？
0: 对，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
1: 您说。就第二位患者，
0: 嗯，
1: 那他怎么就能越治越重呢？
0: 第二位患者他这个情况吧，其实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好多心脏病的患者都跟第二位患者是基本很一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按时吃药了，定期复查了，可是他这个病呢，还是照样的继续的发展当中。
1: 对，所以大家接受不了嘛，
0: 搁谁也接受不了啊。
1: 哦，
0: 你看他吃的是什么？伊乐定，
1: 嗯。
0: 这个伊乐定是干嘛的呢？是强行的扩张我们的血管的药。
1: 嗯，
0: 原理是什么呢？是通过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荷。长期的扩张血管，你知道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1: 扩血管不是能够让就是道变宽，
0: 嗯，
1: 血流顺畅点吗？
0: 嗯，
1: 那怎么扩路还出问题了？
0: 这个就好比是强行把这个汽车的轮胎的胎压给它放掉了。
1: 嗯，
0: 短期看好像是减少了你汽车的油耗，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轮胎长期的这种低压的行驶的话，你的轮毂你的轮胎都会磨损的特别严重嘛，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这第二位患者他就这样用这个药物强行的把你这个血管给你扩张开了，但是你的血管常年的被扩张，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你的血管壁就疲惫了，你的收缩的能力就没有了，慢慢的你心脏也会变得衰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液的流动是靠血管壁的弹性才能够推动嘛。
1: 嗯，
0: 你越来越这个没有弹性了，血液的推动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流的就慢，
0: 那我心脏的能量是不是就跟不上了？
1: 对，
0: 那你这种长期来看的话，你这个心脏的问题自然而然会越治越重的。
1: 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治疗吗？
0: 你看，
1: 那您最近说的地核糖，
0: 嗯，
1: 在美国已经应用了13年了吧？
0: 对呀，
1: 那这个东西它这么好，它能不能对我们心律失常的患者呀，或者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它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善？
0: 嗯，
1: 打破现在这种无药可用、越治越重的困境。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存在的一个意义吧。
1: 嗯，
0: 其实目前我们世界上已经有很多针对各种疾病先进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0: 很多治疗的方案在国外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临床当中了。只不过呢，咱们国内的一些患者因为有这个信息差嘛，还是不知道，还在老路上打转。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这个心律失常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它不是无药可用，只是说目前我们临床上治疗的方向啊有些偏差了。
1: 嗯，
0: 啊，你再用临床的这些方案的话，你救急没问题，但是长此以往的话，它这个方向就跑偏了，啊，你吃再多的药可能也白费。
1: 要么怎么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呢？
0: 努力白费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提高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眼界，
1: 嗯，
0: 格局，打破这个信息差，是吧？为大家伙提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核糖，真的，它真是目前来讲是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因为它调整我们心脏的功能，是直接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来进行补充能量的。临床显示能够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的缺血的阈值，逆转我们心肌正常的这个病态的一种结构，逆转它，
1: 嗯，
0: 实现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这些就注定了这个地核糖为什么它成为美国目前哈，就针对这个心律失常这一大类的心脏方面的疾病非常有效，而且是在美国非常广谱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1: 嗯，
0: 你比如说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呢，两个极端嘛，房室传导阻滞嘛， 包括什么房颤呢、早搏啊，就现在美国临床上都在用地喝。

0: 好，来进行调理。
1: 要不怎么说呢？就得开阔眼界。
0: 对，
1: 咱们有的患者朋友，我们不知道先进的治疗方案呢，那不就得走弯路吗？那肯定得做无用功啊。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在美国，地核糖在临床上，人家很多美国人心律失常的患者，地核糖必用的首选的。那为啥你看在临床上，现在在美国都选用地核糖来调理心脏呢？就是因为地核糖目前是唯一能够做到针对我们心肌细胞来作用，双向调节我们的心率，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什么呢？安全有效的一种快速的改善我们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方案。
1: 那您说地核糖它怎么就见效的速度那么快呢？那别的营养剂怎么就不行呢？
0: 这个就跟咱们送这个快递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送快递啊，就是你是坐电梯快呀，还是走楼梯快呀？
1: 那得坐电梯呀，
0: 对吧？
1: 对呀。
0: 好了，地核糖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就相当于坐电梯一样，特快直达，直接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的细胞核当中，快速的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不像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营养物质，它需要什么呢？转化。
1: 转化。
0: 哎，它得一道门槛一道门槛的在那转化，然后最后才能够渗透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所以说，这个地核糖它是非常直接的、快速的改善我们这个心律失常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嘛。
1: 哦，就是地核糖，它见效速度之所以快，合着呢是它给心脏能量输送，它是看着直达电梯的。
0: 直达的电梯中间还不
1: 嗯，
0: 停，是吧？一步到位，对吧？
1: 对。
0: 其实地核糖呢，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呢。这个地核糖啊，其实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原本就大量存在的一种物质，只不过吧，你看健康的年轻人，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地核糖的含量就特别的充足啊，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心脏他活力就好，跑啊跳啊打个球啊踢一个球啊，你看他心脏哎，他这个承受的能力特别足。但是你见没见过七八十岁的人在那打篮球踢足球？
1: 那不能吧？
0: 很少 是吧？最起
1: 是。
0: 码咱们说很少，为啥呢？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心脏当中的地核糖啊，它流失的越来越多，它库存就越来越不足了。所以说它就出现什么呢？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利用的这个能源，它就不足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哈，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心脏永远处在一种，哎，缺血缺氧能量不足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慢性的心律失常，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它自然而然在我们身上就形成了。
1: 哎，那您说补充上地核糖，它就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吗？
0: 首先是这样啊，实际上地核糖针对我们心肌细胞无力、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地核糖是专门改善我们心肌细胞状态的这种物质，它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说我们长期的把这个地核糖这种神奇的物质补充足了，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充满活力。那通过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各种各样心律失常的患者，哎，他是不是就一点一点改善了？他就能做到有备无患了。你看，咱们现在国内中老年人心律失常的人多多呀。那么现在治疗心律失常，很多临床的方法，要么就是什么呢？强行的通过化学药物的方式来压制你的心跳，要么就是刚才说的扩张血管。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看这些方法，我说了，药物吧，咱们得分清楚。你救急没问题，你现在急症，你赶快吃药啊，对吧？但是你得知道，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去不了你心脏的这个心律失常、心肌细胞的这个病根儿。但是你看，按道理讲啊，就是治病治病根儿是我们中医上的一个宗旨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反而在美国，在西方国家，很多的临床大夫越来越重视这个道理了。
1: 也讲究去病根儿。
0: 对，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美国，你说心脏现在偷停了，或者是哎呦都快心肌梗死了，这些西药该用不？必须用，
1: 对。
0: 是不是？赶快用。但是平时，你看现在很多的西方的医学的这个专家们，包括这个医生们，也开始从病根上解决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在美国现在很多心律失常的患者，你哪怕出。

0: 出院了，你不管是什么这个视上素啊，还是传导阻滞啊，你看美国的医生都会给你开时间非常长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让你回家用，这不就是一点一点的在调理你心肌细胞的病根吗？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有多余的这个能量，
1: 嗯，

0: 实际上这还只是地核糖其中一种功能的。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地核糖是具有双向稳定我们心率的功能，对吧？
1: 嗯，
0: 这就能够使患者的心率始终保证在一个什么呢，稳定的区间内。
1: 嗯，
0: 然后应对各种各样突发的情况。我告诉你，这种能力才是地核糖最高明之处，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
1: 就是快了调慢，慢了调快呗，它在一个安全的阈值内。
0: 对，这是它神奇的地方。实际上吧，这也是这个美国的一些科研工作者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这个地核糖之后深入的研究发现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因为从这个真正的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吧，它的生物活性能是常规化学合成根本无法比拟的这个地核糖的物质。
1: 就是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
0: 嗯，
1: 它才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作用。
0: 对，其实美国的很多科研工作者吧，也想通过化学的方式来模拟这种地核糖。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目前我们科研吧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力，必须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这种纯天然的地核糖这种物质。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鲸鱼下潜到3000米的深海当中，我告诉你3000米的这个深度，我告诉你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它背着这个3000吨的这个重物在水里头走一样，每一次下潜上浮，你想想这心脏忽快忽慢的，这个要接受极大的挑战的。
1: 嗯，
0: 而鲸鱼你看它得捕食啊，我告诉你往返一天都得20多次，
1: 嗯，很频繁，
0: 每次下潜都要承受这个相当于是20辆汽车压在身上的这种水压。
1: 嚯，
0: 那你心脏不仅要扛得住这种缺氧的状态，还要在水压突然间这个改变的时候保证心脏的这种血液的流畅，你想一想那叫大心脏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换成人的话，你比如说3000米的深海了，我告诉你10米人都受不了。咱们说现在有一个叫潜水病，你知道吧？
1: 这潜水病我可听过啊，
0: 是吧？
1: 潜水员因为他上浮太快的时候，他就容易浑身疼，
0: 疼还轻的呢，
1: 太快他就要命了。
0: 对，心脏受不了，就有的时候会要命的。
1: 那您说鲸鱼它怎么就能不受影响呢？3000米深海到跃出水面，
0: 嗯，
1: 那得是多大的挑战呢？
0: 哎呦，
1: 鲸鱼人家就能够来去自如，大心脏太强了吧？
0: 这就是啥呢？就是天地万物它都有自己生存的一种本能。
1: 嗯，
0: 关键在于什么呢？就在人家这个鲸鱼的心脏里头，这个地核糖是非常天然的一种神奇的物质，它就能够双向调节这个心脏的心率。你比如说鲸鱼下潜的时候，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它能够怎么样，让它的心脏慢下来。
1: 嗯，
0: 哎，节省这个心脏的能量，同时呢还能够抗这种缺氧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当这个鲸鱼上浮的时候，哎，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又能够让这个鲸鱼的心脏心率快起来。
1: 嗯，
0: 来应对这个气压瞬间的一个变化。所以说你说咱们人哈，你合成不了，那好了，咱们直接提取这个鲸鱼这个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哎，直接用在我们人体身体当中。当然了，它要做一些这个处理，不能说是直接抽出来就打我们人心脏的，它有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隔绝嘛。
1: 嗯，
0: 它要进行一些这个生化方面的一些处理。那人家处理完了以后，把这种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输入到我们人体当中，同样它也起到双向稳定我们心率，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的一种作用，一种功能。
1: 这个好啊。
0: 对呀，
1: 啊，这就相当于是把鲸鱼的本事搬到人的身上了。
0: 可不吗？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嘛。
2: 地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鲸鱼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地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

0: 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所以说我为什么经常说啊，就是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就相当于打破了我们人心律失常常规药物的一些弊端了。可以说它就相当于实现了真正的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案了。是吧，有效的治疗啊，而且能够适合长期的服用和保养，因为它是纯天然的物质，不像化学药物有毒副作用啊。而且就是因为它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实现这种双向调节心率的作用，我们人慢慢的心脏的修复是越来越好。而且地核糖呢，我告诉你啊，严格意义上讲，我觉得它不光是用于这个调理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问题，目前你知道吗，晶石，它还是美国短跑协会医疗团队指定要求的运动员平时这个服用的产品。每位运动员啊，必须要每天按时按点的就来补充这个地核糖。这也是他们日常训练保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为什么短跑运动员一定要补充地核糖呢？
1: 你看，
0: 运动员的心脏功能那肯定是相当强大的了。
1: 确实是，运动员的心肺功能要比我们普通人要强太多了。但是他强大也证明他的损伤也是最大的。而且再强大的我们的心脏也禁不住我们天天的折腾，天天的祸害。是不是啊，咱们都知道，你说有个动物叫猎豹。跑得快吧。那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吧，
0: 豹的速度
1: 是吧，爆发力那叫一个强，是吧。你知道这个豹子的速度最高能达到110公里以上每小时。这什么概念啊，咱们都知道好的那种跑车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有些好的跑车是瞬间能够达到的吧。你知道猎豹吗？从零到每小时100公里这个速度，你知道它只需要3秒钟，
0: 那么快
1: 就能达到这个速度，比很多超级跑车加速的这个性能都要强大。
0: 0/加速3秒，
1: 你看，
0: 那不愧是陆地上的速度之王了，确实厉害，
1: 厉害吧。
0: 但
1: 是还是那句话，你记住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非常完美的物种，老天爷给你开了一扇窗，肯定给你关上一扇门。猎豹也是，猎豹你看它虽然有速度，但是它只有速度没有耐力。它捕捉猎物的时候最多跑个2-3分钟就不行了，就得歇着了。静时，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心脏能量跟不上，那毕竟你跑那么快肯定消耗体能啊。
1: 答对了，
0: 真的，
1: 就你速度上去了，你心脏瞬间给这个能量
0: 爆发力。
1: 对，但是你的心脏也受到损害特别大。它瞬间就没劲儿了。你看这个猎豹，就是它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它的皮毛和空气会摩擦生热，它的体温瞬间要飙到40多度了。就是我们按人来讲都发高烧了，
0: 是呢，
1: 就跟这个火烤似的。但是更关键，它这个心脏，它的心脏在瞬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捕捉猎物的时候，你就能飙升到多少吗？每分钟250下心率。
0: 嚯，
1: 心脏的这个输出的量是平时的8倍。跟咱们短跑运动员起跑的时候一个道理，是吧，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这个发动机一样，你要是过载了，如果再不减下来速度的话，那就爆缸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猎豹只有速度一定是没有耐力的。而且猎豹的寿命特别短，为啥，就是因为它这个心脏为了每天捕食啊，天天极限耗损，所以说猎豹的寿命特别短，不到15年。
0: 是呢，这天天短跑冲刺，它确实它伤心脏啊。
1: 对，那人不也一样吗？
0: 人也一样。
1: 对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你跑个100米的短跑，奥运会咱们知道是吧，激动人心的项目肯定是100米嘛。是吧，100米短跑什么概念，运动员起跑的时候你心脏得在0.1秒内把这个供血的能量提高到我们平时的5倍以上。咱们都说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是吧，运动员也一样，就是百米就起跑，咱们说一般是8-9秒就是跑到终点了吧，但你知道就这个你每天得练无数次吧。每天无数次，但你这心脏每天就这么耗损，你说能好得了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啊，
0: 但是吧，你天天短跑你肯定它伤心脏，谁都知道。
1: 对， 对，但你不训练的话你就当不了这个运动员。你就从事不了这个工作。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

0: 死胡同，是吧？
1: 嗯，
0: 短跑运动员要想跑出好成绩，你必须得天天去练的。
1: 那你不训练，那你达不到巅峰状态呀。
0: 但是每次起跑，你心脏都是超负荷的运转，有的甚至都造成不可逆的心脏的损伤了。
1: 嗯。
0: 那要是减少运动量的话，你爆发力又跟不上，你巅峰状态保不住。
1: 那你说矛不矛盾？
0: 对啊，
1: 那我总不能说拿命换成绩啊。
0: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看地和糖他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就起到了一个破局的关键。
1: 嗯，
0: 以前的运动员是什么呢？靠自己硬扛，真就是用性命来换成绩。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短跑这个协会的一些队医们联合心内科的这个专家和教授们，就给所有的短跑运动员制定一个方案。
1: 嗯，
0: 就是你该训练训练，但是要求每个运动员每天必须啊服用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1: 嗯，
0: 啊，就是为了保护短跑运动员的这个心脏。那这一改变就改变了一个现实的困境。
1: 嗯，
0: 因为地核糖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恢复我们耗损的这个心肌细胞，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的阈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这个短跑运动员的心脏安了一个减震器一样。所以说你看美国短跑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吧，
1: 是
0: 美国短跑的名将叫加德林，
1: 嗯，
0: 35岁了他能跟20多岁的小伙子拼速度，你看看靠的是啥呀。我告诉你，除了靠的个人的素质之外，天赋之外，我告诉你靠的也是背后的整个医疗团队的科技的力量。就这个地核糖人家早就用上了，
1: 把它补足了，
0: 把这心脏早就保养好了。
1: 对，这个地核糖啊它真的是很牛。
0: 嗯，
1: 你看训练量啊心脏健康它就好比是鱼和熊掌。
0: 嗯，
1: 有了地核糖呢两者就能够兼得，而且还是运动员指定要求服用的，说明它的安全性啊可靠性啊很有保障。
0: 没错，
1: 你看啊，我们一直都在聊心律失常嘛，
0: 嗯，
1: 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还有房室传导阻滞，
0: 对，这些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对吧？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早搏，这也得说一说。
0: 对，早搏也得说一说，因为早搏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1: 普遍，
0: 早搏是啥呢？就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心脏突然间它自己偷跳了一下。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心脏是按照我们这个窦房结发出的指令一下一下有规律的跳动。
1: 嗯，
0: 但是早搏是啥呢？这个心脏啊它就心肌细胞不听话了。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在没有放电之前，我们心肌细胞它自己就开始收缩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会感觉到哎呦这个心口窝像咯噔一下，就突然间它自己就跳了一下，多跑了一拍。那么如果早搏的人这个发生的次数比较频繁的话，严重的还有心慌、头晕，
1: 嗯，
0: 包括咱们大部分中老年朋友早搏，慢慢的会发展我们心肌细胞纤维化，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那地核糖它能改善早搏吗？那毕竟说纤维化它是结构都改变了，那纤维化了，你光补充能量那够吗？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而且效果会非常好的
1: 哦。
0: 因为地核糖不只是只会快速的供给能量，
1: 嗯。
0: 它还能够慢慢的逆转我们心肌细胞的一种病态的结构，
1: 嗯，
0: 就实现我们心脏的这种结构上的一种冻龄，
1: 嗯，
0: 哎，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像一块弹性十足的海绵一样，慢慢的保持这种结构，然后规律的收缩和舒张，
1: 嗯，
0: 但长期缺血、长期缺氧，心肌细胞一直在饿肚子，又累又伤。它才慢慢的伤痕累累嘛，
1: 嗯，
0: 然后变得变性了，失去弹性了，纤维化了嘛，这是这个纤维化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嘛。但是地核糖它一方面把我们的心肌细胞给喂饱了，让它能量充足，慢慢的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心肌细胞恢复原本的活力，而且它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我们心肌细胞自我修复的这种机制。这就慢慢的逆转了我们心肌细胞的纤维化了，
1: 就是既能够补能量，
0: 嗯，
1: 又能够修结构，
0: 嗯，
1: 这地核糖它可真够厉害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而且我告诉你，静止，我还得强调，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有逆转我们心脏结构的本事，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也不具备这种能
1: 力，那肯定是，
0: 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已经做过对比了，
1: 嗯。
0: 但凡我们要是自己能够合成的，还费那么大劲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吗？
1: 对呀，
0: 逆转心脏结构的本事，我告诉你，还得是天然的， 还得是从这鲸鱼的心脏当中。

0: 中提取来的。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刚才讲了鲸鱼下沉到海面3000米的深海当中，而且它就几分钟就可以下沉那么深呢。
1: 嗯，
0: 这水压的变化，我刚才讲了2000辆汽车，我告诉你，我再形容一下，相当于300头大象，
1: 是，
0: 哎，瞬间压你身上。你说咱们正常人来讲，这骨头是不是就压碎了？
1: 那肯定啊。
0: 这水压会从一个大气压瞬间暴增到300多个大气压。
1: 嗯。
0: 那这心脏不仅要对抗这种全方位的挤压，还要保证我们心脏的血流的畅通。
1: 嗯，
0: 你别的动物根本做不到，别的动物心肌细胞早就压碎了。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
1: 你说3000米，几分钟就下潜下去了。
0: 对，
1: 而且它的心脏，我们一般来想，那不得被水压给挤坏了呀？
0: 所以说，鲸鱼每次下潜，它的心肌细胞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种纤维化的表现。
1: 嗯。
0: 就像是被这个高压水枪反复击打的这个海绵一样，它反复的出现这种纤维化，那你想一想，它难免留下这个损伤吧。但是关键在于什么呢？它上浮之后把这种纤维化瞬间就逆转了。
1: 嗯，
0: 那靠的是啥呀？我告诉你，靠的就是人家心脏当中这个地核糖的作用。哎，在这种高压缺氧的环境当中，一边激活心肌细胞修复的这种修复酶，然后把这个心肌细胞的这种损伤给你抹除掉，
1: 嗯，
0: 一边加速心脏的 ATP 的合成，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大量的能量进行疗伤。这种瞬间的高压下的自我的修复能力，我告诉你，就是人家鲸鱼心脏的这个地核糖的绝活。
1: 嗯，
0: 我们普通的模拟出来的化学合成的地核糖根本做不到。
1: 是呢，你说鲸鱼能在水压巨变的环境下呢，让心肌纤维化的可逆？
0: 哎，
1: 那我们补充上了鲸鱼身上的地核糖，不就是相当于把鲸鱼的修复的黑科技用到了人身上吗？
0: 那可不吗？
1: 对呀，
0: 就这个道理吗？是吧？我之前讲过，就这地核糖呢，其实最开始啊，在美国呀，嗯，它是应用在这个军事航天领域的，
1: 嗯，
0: 是专门给什么你知道吗？核潜艇的士兵用的。
1: 这核潜艇兵的待遇那可相当好了。
0: 对呀，核潜艇的士兵不光待遇好，吃得好。我告诉你，在所有的兵种当中，伙食最好的就是核潜艇的这个士兵。
1: 嗯，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尤其是。就是培养一个合格的核潜艇兵比这个培养飞行员还难。
1: 嗯，我之前啊，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0: 啊，
1: 就说潜艇兵在水下遇到紧急情况，那全靠肌肉记忆摸黑排障。
0: 对，
1: 一分钟要转动200多个按钮，哇，那个场景想想都会让人头皮发麻的。
0: 对，但是还是那句话，为啥他待遇好啊？因为核潜艇兵他在深海当中，在海底下就不能出事故。
1: 嗯，
0: 一旦出事故了，别的你看兵种九死一生，他是十死无生。
1: 对，
0: 而且他面对的可并不只是这种生理性的这种极限，
1: 嗯，
0: 更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炼狱。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宣传片里头，潜艇兵在这个断电漆黑的这种舱室里头摸黑，你得这个没有灯光下确准无误的操作几百个按钮吧？
1: 嗯，
0: 稍有差池，不就见毁人亡了吗？
1: 对。
0: 那这种压力是心理上的，
1: 对，
0: 放咱们谁身上你不得崩溃啊？
1: 对，
0: 你知道吗？全世界最长的核潜艇潜航记录90天呢，就这个记录一直是由美国核潜艇兵人家保持的，90天没出过这个水面。
1: 那为啥这个最高记录是美国人保持的呀？
0: 一般的国家，我告诉你，核潜艇一般也就是潜个30天就得出来了。
1: 嗯，
0: 俄罗斯的潜水兵他撑过60天。
1: 嗯，
0: 但是也待不了了，也得出来。
1: 哦，
0: 你看看，
1: 那是因为核潜艇的技术有差距吗？
0: 还不只是技术的差距，主要是核潜艇的这个士兵们受不了。
1: 哦，
0: 就是人的心脏，它能量储备差。
1: 嗯，
0: 而且核潜艇兵啊，他生活的空间就跟那个罐头里似的。
1: 嗯，
0: 不分昼夜，因为你不知道白天还黑夜。
1: 嗯，
0: 而且是高度的警戒。所以说核潜艇的士兵们他这个心脏啊是长期处在一种缺氧高压精神极度紧张的环境当中。
1: 嗯，
0: 那心肌的纤维化和这个传导它的异常的比例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90%以上。
1: 怪不得说待90天已经是极限了。
0: 对，不是这个核潜艇扛不住、
1: 嗯、
0: 是士兵们已经扛不住、嗯、
1: 对，心脏扛不住。
0: 对，所以说美国的核潜艇士兵们从入伍第一天 全员补充这个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再检测它心肌细胞里的这个能量储备，地核糖是我们普通人的三倍之高的，
1: 哇，
0: 对不对？然后抗缺氧的能力四倍之高，
1: 嗯，
0: 你想啊，这个封闭的舱里头氧气浓度比地面上低多了，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普通人的心肌早就纤维化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就靠这种常年累月的补充这个地核糖，就把这个心脏的纤维化的速度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说人家扛到了九十天深海，
1: 嗯，
0: 但是再多扛可能也受不了了。长期的服用地核糖就能够适应这种深海低氧压抑的环境，还能够跟这个鲸鱼似的啊，上岸之后开始慢慢的修复心肌的纤维化。
1: 是呢，它能够逆转心脏结构，这点真的是太牛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吧，从鲸鱼到这个核潜艇士兵，再到这个运动员，
1: 嗯，
0: 只要是心脏方面面临的缺血缺氧能量不足的这样的难题，地核糖就优先可以使用上，就可以解决这样问题。
1: 是呢，
0: 既能够快速的供能，又能够修复结构，这是其他目前传统手段根本比不了的。
1: 那您说为啥人家美国人13年前就能用上，
0: 嗯，
1: 咱们现在才知道呢？这差距怎么那么大呀？
0: 差距大，比这差距大的还有呢、
1: 嗯、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信息差。
1: 嗯，
0: 一方面啊，地核糖在美国是前沿的先进的一种这个心脏调理的方案，前几年一直特供给一些特殊人群，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说军人、运动员还有钱人，是吧，富豪什么的，以前啊在美国的普通人也接触不到。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你知道随便什么地核糖都能有用吗？
1: 嗯，
0: 不是吧，我刚才讲了，对，一定是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才行啊。
1: 嗯，
0: 普通的化学合成根本没这个效果嘛。你知道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地核糖在国际上来讲，按道理说严格意义上讲吧，它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对海洋生物的提取严管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那美国说实话，他就是再牛他也得背着点人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也得是注意点这个国际舆论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信息啊以前一直没有达到一种普及，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打通了咱们内部的渠道，咱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机会知道了解或者是用上这种高级的地核糖的神奇物质。
1: 嗯，要不怎么说呢，您说眼界决定格局，方向决定胜败，大伙儿要是能够早点知道地核糖，早点走在了正确的路上，那会不会我们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嗯，
1: 就不会吃那么多的无效的药，把大把的钱也省下来了，
0: 是
1: 跑得更快了。
0: 是，嗯，但是这个东西吧，咱们得往前看，不能往回看，是吧？
1: 嗯、
0: 你总后悔，你说
1: 没用，
0: 那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实际上，地核糖啊，嗯，确实对我们心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解决我们心脏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而且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坚持给它用好的啊，就是别的咱不敢保证吧，就是说一句实话，你用上肯定你会见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比你不用要强很多。
1: 是的
0: 啊，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对吧，把我们的心率牢牢的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直接杜绝一些意外的发生，
1: 嗯，
0: 还能够快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储存能量，让我们的心脏吃饱喝足的同时还留点余粮。
1: 嗯，
0: 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够了，修复结构了，你说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的心脏的疾病继续的发展呢？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不是我在这说空话，鲸鱼的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它有军事、航天、体育各个领域十几年的这种验证，你就是让大家伙知道正确补充能量是从心肌细胞的病根上来进行改变。
1: 嗯，
0: 用和不用那结果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那用上肯定比不用强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地核糖快速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的阈值，还能够把纤维化肥大这些病态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咱们扭转回来。
1: 嗯，
0: 是吧，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绞痛、冠心病、心肌肥大，这些那本质上不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无力了吗？
1: 对，
0: 缺血了、缺氧了闹的嘛。
1: 对，
0: 那咱们有机会真是补充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相当于是给我们人自己的心脏装了一套全能修复系统啊。
1: 嗯，
0: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啊，比吃那些什么扩张血管的、控制心率的药，我告诉你，我觉得在调理病根方面是更靠谱的。
1: 嗯， 是的呢，就以前总觉得心脏出问题了，得开药物去压它，现在我。

0: 们知道了，补对了地和堂，就是给心脏铺了条正确的赛道，方向对了，路子顺了，我们就不用跟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这些毛病死磕了，心脏自己就能够一步步的恢复活力了。那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真是不容易啊。我先跟你说吧，我先预定1年了，在这个地和堂。
3: 哦，
4: 您可千万得给我留够数啊，得留够1年的，别到时候再不够。那这个疗程要如果吃不够，那就太闹心了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跟你说呢？我之前吧是吃过，但是没有按疗程吃。我要按疗程吃的话，我这个早好了。
3: 哦，这么个事儿啊。
4: 对，
3: 你这样，你不着急啊，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导播呀给你做一下登记啊。你说你之前用过，但是没按疗程吃，你当时用完了以后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跟你说，张老师，是这样的，你看您给大伙推荐的产品吧，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啊。为什么我这么跟你说呢？因为前几年吧，我去那个广州那个有点事儿啊，来广州发行那个地和堂的时候哈，我就那时候心脏也不太好，我就买了3个月的啊。
3: 3个月的哦。
4: 对。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我也一点也不给你夸张哈，我自己的病我明白，刚吃上以后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呀好多了，也稳当多了。
3: 稳当了啊，就是一吃上心脏就稳当了。哎呦，
4: 对，那时候就吃时间短，不就才吃了3个月吗？我为什么这次要找你要1年呢？就是这个意思
3: 啊。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这个心脏到底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啊。
4: 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吧，之前吧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心啊，总是它好像感觉到是心脏会跟乱蹦一样，
3: 乱蹦啊，没有规律，是不？
4: 你稍微干点活啊，就感觉到这心脏就不舒服，就感觉它跳得特别的快，你看谁没病谁可能感觉不到，你像我自己有病我自己就能感受到，
3: 能感受到哈。
4: 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个心脏咯噔咯噔那么一下子两下子啊。
3: 这样，
4: 这是几年前发行的时候吧，我正好听到这个节目了啊。你说的这个地和堂不是针对这个心脏的那个心律失常啊改善效果是好的一个产品是吧？
3: 这是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地和堂。
4: 对，
3: 嗯。
4: 但是我当时打电话是打晚了
3: 啊，
4: 打晚了抢到3个月的啊，我就吃了3个月。这3个月吃下来吧，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有效果。我这几年哈，一点毛病也没犯
3: 啊！你看看
4: 心脏吧，一直就那么挺稳当的，我感觉这可能顶事儿了，
3: 挺好啊。
4: 不过最近在家里发生点意外啊，
3: 嗯，
4: 这个心情也不太好，受心情的影响啊，
3: 嗯，
4: 这心脏老是那么。

0: 没劲儿，感觉。
1: 明白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心脏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是最先一个老化的这个器官。而且呢，我们的心脏啊，还特别容易受我们的心情的影响。这一点西医上他不明白，我们中医上啊，就是你的心情、你的情绪啊，一旦有这个波动的时候，它会耗散我们的心气儿。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本身我们岁数大了，这个心脏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你再耗散这个心气儿的话，我们心脏波动的这个力量它就不足了，
0: 哦，
1: 是吧？那你看，你之前也用过3个月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堂，这不裹了
0: 对，
1: 好多年吗？是不是？
0: 是，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肌细胞对这个地和糖的这种敏感度啊、反应啊，你是特别好的啊。
0: 哦，
1: 所以说呢，现在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你这次呢，真是啊，咱们按疗程吃好，给它补回来。我告诉你，你心脏的问题慢慢肯定能调过来的
0: 好
1: 啊。
0: 的，好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现在这个除了感觉心脏跳得没有力量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或者是到医院检查过没有？跟我说说。
0: 我上周去的啊，上医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叫动态心电图，
1: 浩特，
0: 完了做了那报告出来了，说我这个心脏吧，有频发性的早搏。完了，医院大夫就给我开点药，开点什么药了？叫维拉帕米。可是吃了2天呢，感觉这个胸口啊，感觉它跟严重的一样，就感觉有块石头压着的那么感觉一样。不仅压着，而且喘气儿也费劲。再一个，这个心慌干什么也没有减轻，反而现在倒出现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怎么，感觉到浑身也没劲儿。我跟大夫说，你看我给我开的那个维拉帕米那个药呢，我吃了以后也没什么效果，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换下药？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早搏哈，没什么特效药，要不你就观察。我说这话我挺生气的，这么着把我打发回来，你说这医院大夫有点太不合适了呗。
1: 你这个啊，你也不用生气啊。我告诉你啊，他说的就是实话。早搏，我们临床上，尤其是西医，他真就没有特效药。这就是我们现在临床的现状。那之前给你开那个维拉帕米啊，它是干啥的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心脏的电信号，来减少我们早搏的出现的。那你用的话，它是因为抑制我们心脏活动的。所以说呢，你用完了之后，它会有这种憋呀、闷呐这种情况，让你这个心肌收缩的力量可能越来越弱了啊，所以说你才会感觉到压抑呀、胸闷呐。但是没办法，它能够有效的抑制早搏，但是带来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你这个不是一个个例啊，很多吃这个维拉帕米的患者都有类似的反应问题啊，因为它就是缓解你表面症状，它没有解决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缺失、缺血缺氧的这个病根儿。它是强行的压制我们心脏的跳动，它是这个原因啊。
0: 现在这个在医院治病，他治标不治本啊！你说这让人多生气啊！
1: 其实很多的西药啊，它都是什么呢？控制症状的啊。但是我们症状比较严重了，那你就得用这种快点的这种药，马上给它抑制下来。但是你要是平时调理病根的话，可能它这个作用它就小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创办这个全球购。就让大家伙跳出咱们以往的一个认识的怪圈儿。你看，你之前不吃3个月的这个地和糖吗？你看，他就把这个频发性的早搏，你看人家从根儿上，哎，一点点给你调养下去了。这说明啥呀？说明我们心肌缺的不是那种抑制的方法，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能量了，对吧？所以说你现在你接着补就行，而且呢，我建议你这按疗程长期的补。啊，
0: 对，
1: 对吧？你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当然了，临床上的西药该用还是用，为啥呢？有症状的时候用西药赶快给它压下来，平时就把这个地和糖这种方法慢慢的把病根调理过来。
0: 梁老师啊，你分析得很透彻啊，你这一说我都明白了。我说难怪怎么我就吃了3个月能管好几年了，要是当时我要是接着吃哈。那说不定是我现在这个心脏早就好了，早也能扛住事儿啊，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跟正常人都一样了。
1: 这个咱们不想那后悔的事儿啊！现在不又有这个地和糖了吗？虽然说隔的时间比较长，是吧？地和糖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充能，加上修复啊。你这用的时间越长的话，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能量啊，得做好早期的储备的一个工作。 然后纤维化瘢痕越来越少，是吧？你先吃一年吧，你把这一年吃完了，你再

0: 到这个医院做一个动态的心电图，是吧？你就看吧，你这个整个心肌的结构，你会有非常大的变化的，好不啊？
1: 梁老师，你说的对，我已经吃了三个月了，我知道了。
0: 行，
1: 谢谢您啊，梁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好了，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不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啊，
0: 嗯，
3: 我要提前预定一年的这个低核糖。
0: 哦。
3: 麻烦您了，一定要把我这一份给我留出来，我着急。哦、你要是没给我留出来，我会天天都打电话的。
0: 天天打电话，你这样放心吧，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是吧？我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导播呢给你做好登记。你这样，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聊聊。你怎么这么着急呢？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啊，我不瞒您讲，
0: 嗯，
3: 我是几年前吧，我那个房颤发作的时候，我就吃了您推荐的那个低核糖嘛。
0: 啊。
3: 我吃了以后吧，头两个月上，我那个心脏就跟充了电一样的呀。哎，那个喘啊，心慌啊，我这些毛病没了。
0: 那不错呀，挺好啊。
3: 是啊。结果后来这不吃完了吗？断了吗？我再去买，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买到这个假的了。
0: 哦，
3: 因为我吃了以后吧，完全没效果。
0: 啊、
3: 哦，直到去年吧，我到那个医院去检查，才知道啊自己是二尖瓣狭窄了。
0: 啊、
3: 哦，然后做了那个修复手术。
0: 哎呦，啊、
3: 可是我手术以后都半年了，
0: 嗯，
3: 我还是动不动我就会心悸，
0: 嗯、
3: 而且脑袋晕、
0: 嗯。
3: 那个医生说呀，可能是术后心肌损伤没有恢复。
0: 哦，半年了还没恢复是吧？
3: 嗯，
0: 你现在做这个二尖瓣手术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个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二尖瓣的手术啊，它需要体外循环，你这个体外循环一停的话吧。我们心肌细胞重新供血的时候，就像瞬间把这个阀门打开了一样。它有的时候呢，这个血液一下子进来的时候，我们心肌细胞有的时候承受不了啊，它就会释放大量的氧自由基。这个时候，我们心肌细胞反而会造成损伤，这叫什么呢？再灌注损伤。
3: 那怎么整吧？
0: 嗯，
3: 我本来我就不想再手术了。
0: 嗯，
3: 现在我这手术完了，我还没好，还更严重的，真的愁死我了。
0: 明白，嗯。
3: 你说我要是一直吃着这个低核糖的话，
0: 嗯，
3: 哪会到这个手术这个地步嘛？那您看我现在长期吃的话，还来得及吗？
0: 这个别发愁，你现在开始吃啊，也来得及。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啊，为啥说你说之前用咱们推荐的低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你就有效果，通过别的渠道买的低核糖用完就没效果呢？是不是？这个咱们得明白啊，不是说这个低核糖一定是从咱们全球购买，你也可以在外面买，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真正的低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的低核糖物质，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那根本就没作用啊，这是很关键的。然后你现在这个手术了，二次灌注伤害到你这个心肌细胞了，我告诉你就应该把这个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这种物质，这应该用好啊，因为它是专门对付我们说这个术后啊造成的心肌细胞二次创伤的。我告诉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看那鲸鱼每次沉到海底下去是吧，3000多米啊，然后突然间还能上浮。我告诉你，他这个每一次这个往返，鲸鱼的心脏都要经历类似你刚才说的叫缺血性的再灌注的损伤，就跟你现在这个术后这个心肌损伤是一个道理。但是人家就靠着这个心脏的足够的低核糖这个含量，哎，他每一次吧虽然损伤了，但是马上就能够修复过来。所以说你呢就是特别适合用这个低核糖啊，你补充同样的成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能够把你心肌再灌注损伤的这个细胞啊重新的给你修复过来。
3: 难怪我头一回吃这个低核糖那个效果那么好，
0: 是啊，
3: 后来就不行了。
0: 嗯，
3: 合着吧，您看从您这买的是那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对，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啊。
3: 还是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的，最有效果的。

0: 这一点吧，大家伙可以放心，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吧，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的一定是啊，我们经过这个深思熟虑的筛选过的安全前沿的科技产品，是吧？你看就说这个地和堂，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给大家伙的那是实打实的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和你普通市面上那些化学合成的、人工合成的，那你效果能一样吗？那肯定天差地别嘛，是不？
1: 是的，是的，确实。
0: 嗯，
1: 我吃网上买的那个地和糖吧，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但是吃上从您这买的地和糖，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就立刻有劲了。
0: 是吧？你看看，现在市面上吧，我告诉你，99%的地和糖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个生物活性啊，就跟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那差得太远了。
1: 哦，
0: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玩具的塑料的模型的汽车看着也挺像汽车的，你能开着走吗？是不是？
1: 不能。
0: 所以说这次呢，我还是那句话啊，给大家伙要么就不推荐，推荐一定是真正的好东西。就包括你也是，这次你真要是能够得到美国原装进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低温萃取的保留了完整生物活性的这个地核糖的话啊，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坚持给它用好。因为美国心脏病协会早就证实了，心脏手术的患者术前3天到术后12个月要补充鲸鱼的地核糖，心肌谱酶恢复的速度比不用的人，我告诉你会快60%，再灌注损伤发病率会降到90%。所以说你记住啊，术后这黄金期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赶紧把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给它补上。我告诉你，甚至比什么吃那个中药西药效果还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这一次一定好好的把地核糖给补充好，
0: 对，
1: 争取不再犯毛病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不？啊，
1: 嗯，好，
0: 好了，
1: 知道了，
0: 嗯，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走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de la lettre.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文岩路北向南石新路附近拥堵246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64米，海明路北向南日新路附近拥堵201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122号路东向西求实街道盘江东路拥堵151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262米，长福街西向东环村路附近缓行108米，凉亭西路南向北缓行126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1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松明站阴转小雨，14到19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天，14到19度；富源北站阵雨转阴，13到18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0度。弥勒站阴转小雨，17到21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小雨，15到20度；广南站阵雨转阴，17到24度；阜宁站阵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站小雨，16到20度；楚雄站小雨天，16到19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祥云站中雨，16到19度；大理站中雨，16到18度；鹤庆站中雨，15到19度；丽江站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最后来看到蒙自站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
0: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

0: 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暴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
4: FM918
1: FM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5: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6: 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说家里随处可见的打火机，它可能比你想象中的更危险。
5: 我们把视线转往福建泉州，就在上个月，在当地有一名12岁男孩，他非常好奇，说这打火机呀，按一下就有蓝光出来，那如果把它放到微波炉里会不会更亮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啊！于是他趁大人不在意的时候，把一只塑料的一次性打火机塞进了微波炉，并按下了加热键。几秒钟之后，砰的一声，这个打火机里的丙烷气体啊，受热急剧膨胀引爆，炉门直接被崩开，高温碎片和残余气体直接灼损了厨房的内壁。男孩右手是轻微灼伤。
6: 那消防部门事后解释啊，一次性的打火机灌装液态丙烷或丁烷，微波炉加热时内部液体瞬间气化，压力飙升。那比较危险的就是打火机本身的压电陶瓷会打出电火花，直接引燃泄漏的可燃气形成了爆燃。不仅是打火机啊，比如说家里的金属餐具、带壳蛋类，还有密封罐的液体均是严禁放进微波炉的。比如说带壳的坚果、红薯也必须挖个口子泄压之后再进行加热。
5: 没错，这起微波炉打火机爆燃事件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啊，日常的小物件一旦碰上错误的物理化学条件，就可能变身厨房炸弹。科学好奇心很可贵，但安全常识要先行啊！打火机、手机、金属，通通不能进微波炉。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6: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5: 9号，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实验验证。
6: 检察机关。

0: 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汽车市场新观察，随着能源价格的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的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的刷新记录。来听报道。
2: 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比亚迪澳大利亚首席运营官斯蒂芬·柯林斯说，
3: 这批车辆绝大多数在10到12周前就已售出，创下中国车企出口澳大利亚的新纪录。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3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就有1台是新能源汽车。澳大利亚电动汽车委员会阿曼高尔说，
3: 随着汽油价格节节攀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电动汽车。
2: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首次超过日本汽车。韩国首尔市民李凤基说，
3: 中国车设计、做工、内饰都不错，虽然还没试驾，但设计和做工比想象中要好。
2: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韩国大德大学未来汽车学系教授李浩根说，
3: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韩国无法企及，现代和起亚只能感到紧张。
2: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受中东战事影响，自3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1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德国霍瓦特咨询公司合伙人格奥尔格·姆鲁塞克说，
3: 每2名欧洲消费者中就会有1人在购车时考虑中国品牌。未来4到5年，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整体份额将达到15%至25%。
2: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

0: 显示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1: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2: Hey, I'm astonished.
3: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呼之欲出了。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嘛，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祛魅，对吧？
0: 对对对。
1: 当然也有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思雨很喜欢，但是张莹就完全不喜欢。这个可能就是刻在基因里的。
0: 这个就是别人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有些东西可能很热门，就比如说很榴莲这样，是不是？
1: 啊，对。
0: 哇，我简直是像命一样的看待张莹，闻都闻不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你的信息啦。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8，平安贝贝。
5: 雨天骑电动车一定穿雨衣，千万别一手打伞一手扶把手，风一吹伞歪车也歪，摔倒划不来。雨衣要带反光条的，晚上能看见。安全骑行从雨衣开始。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汽车市场，受到车规及存储芯片最近3个月价格上涨约180%的影响，国内新能源汽车出现了多款车型售价上调或优惠收紧。比如啊，某品牌辅助驾驶选装包就从9900元涨到12000元。此外，主要的十多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价格都在2000到6000元不等。二燃油车促销力度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价格是持续走低。
0: 最新数据显示，年内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0亿元。电影《给亚妈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
1: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当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这也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0: 最近，多名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的登机箱在登机口被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拦截下来，要求付费才能带上飞机。业内人士解释，全服务航空票价包含了行李、餐食等，而低成本航空票价更低，但行李需要单独付费。目前，多数在线旅游平台已经显示了舱位行李标准和收费标准。
1: 那同样是航空业，我们将视线转往日本。全日空航空日本航空日前表示，因为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的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已经基本

0: 定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1: 目前在日本5到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的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有可能升至约人民币2743到2954元区间。
0: 最近不少细心的投资者打开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手机银行时，发现个人养老金的专区里多了一个新的选项，储蓄国债申购入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文，从2026年的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我们用来养老的钱现在可以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储蓄国债了。那储蓄国债入池将给我们的养老金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2: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3: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2: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4: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2: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4: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2: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4: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2: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5: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递延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2: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5: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

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

0: 收越来越难。为了更快地卖出十字绣，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免排队卡。此外，担心店铺因为一点点小污渍拒绝回收，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免污渍回收的服务卡。可没想到，这些都是店铺的套路。如今，店铺不仅拒绝回收十字绣成品，还关闭了快手平台上的店铺。
1: 就打个比方，我绣了个5米多的图，如果你不买那个排队的图，你根本就寄不过去。我们如果是有这个特权，就可以不用排队。排队我绣好了，就联系他的客服，就直接寄过去。这个特权还没用上，他就开始不搞了。
0: 记者在快手平台搜索发现，诺诺妈十字绣已经无法找到，不过类似的商家还有很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十字绣是一项工艺繁复、耗时较长的活动。而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让消费者购买材料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当消费者把十字绣寄给商家时，商家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回收，而此时消费者想要网上申请退货也已经过了时限。记者咨询快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会积极帮助消费者与店铺商家联系协调，但是如果商家已经关闭店铺，追回货款的难度就比较大。
2: 店铺的话它不会有什么风险，它只有已关店，只要是它再开店，我们都是可以走平台流程去帮您处理。如果关了的话，那这种情况才是与商家自行联系。
0: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维权的核心是要证明与商家达成了定制承揽的法律关系。他建议消费者应该准备微信聊天记录、直播录屏等证据资料，才能有利于自己维权。
3: 需要结合双方的这种沟通的聊天记录啊，包括他这里面直播间当时给到的一些视频，是不是有这种误导消费者去下单，是因为他当时承诺说可以承诺回收，包括回收的价格等等。所以其实如果消费者要主张的话，他可能需要有多一些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我为什么会下单，以及我们当时的一些沟通记录啊等等，来综合证明实际上双方是一种定制承揽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这种原材料购买的关系。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带大家赶快到大象星选来看一看啊，这个
1: 是的，
0: 眼看着618马上就到了，
1: 对，大家赶紧捂紧荷包，
0: 一定要参加最划算的活动啊，
1: 是的，
0: 这个预算是有限的，我们看看大象星选商城618有什么活动。从今天起到6月21号呢，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就有96折，满398就打92折，满618只享88折，也就是说啊，这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啊。
1: 是的，活动二就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呢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比如说像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
0: 哇，6折券太划算了。
1: 对，而且这个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大家可以赶快提前进入到我们大象星选的超市来看一看，哎，有这个抽奖机会，它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
0: 那么说到这个福利专区的商品啊，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一款呢，就是在这个福利专区了。夏天一到，护肤难题是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马上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像自带了反光板一样。那么针对这样的难题呢，大象星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干皮用它打底，再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上它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
1: 对，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这个修护维稳精华，大象星选商城618年终福利到手价仅需359元。那这款精华就属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大转盘618福利专区的商品，
0: 对，
1: 至高可享6折，所以你买来送人、送妈妈、送闺蜜、送爱人都是 OK 的。
0: 是的，那么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这是一款妥妥的胶原守护神，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更把营养喂到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它兼具了深层滋润和抗老修护，长期用脸蛋慢慢收紧，细纹逐步淡化，素颜都可以透亮水光。滋润款呢是配干皮用的，清爽款呢是配油皮混油皮用的，大家买的时候记得注意点一下。
1: 对。

0: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毫升呢是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今天大象新选这个商城618年终特惠雅诗兰黛智源面霜，到手仅需199元、wow ，而且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以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啦。
1: 哎，说起这个呢，我们就有听友就是发送这个“大象新选”四个字到公众号里来，像赢。加尖早早的，他可能想进去逛一下，
0: 对，
1: 但是呢是发918，
0: 918
1: 呢在这个918的这个公众号下面，它专门有一个选项是大象精选，大家点那个选项也是 OK 的。
0: 好了，那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别人很喜欢你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都有哪些？
1: 哎，说起这个 SAC 就说葱姜蒜是完全不喜欢。
0: 葱姜蒜我可以当主食吃，
1: 是真的吗？我有这个特定的这个使用环境啊。你比如说像姜的话，我就吃螃蟹的时候比较喜欢。然后呢，葱的话我可以放，但是完全不能吃进去，就是我调个味。
0: 我一定要吃进去，
1: 个扎筋。
0: 对，这个小五月说银丝卷儿早上好，我来说一个，但是我对各种手。手办就无关，什么喇布布啊、盲盒啊，好看的买一个当摆件觉得可以，你买一柜子抽各种隐藏款的就完全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1: 说起这个今晚睡了吗和小五月是一样的啊，今晚早睡了吗，他说没有人觉得喇布布真的超级丑吗？完全不在审美上。
0: 哎，有些隐藏款做的还是蛮就是蛮抽象的，我觉得
1: 丑，他们和把丑和萌联系在一起、啊、
0: 是好梦他也是说盲盒真的 get 不到、他说我不喜欢自己不能掌控的事物，哎，但是喜欢盲盒的朋友就喜欢那种
1: 刺激啊，
0: 抽奖那种惊喜、他说说实在的就是一个摆件嘛，我买个摆件还要凭运气，然后买一堆不喜欢的才能买到一个喜欢的，他说我拒绝。
1: 哎，真的盲盒它是一种营销，是个消费陷阱，
0: 就是
1: 所以像好梦 I11 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理性，
0: 对，小五月是
1: 你和我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
0: 好，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们互动哈，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1: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今天呢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马上要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是下雨的天气降温了，所以路面很湿滑啊，出门的朋友呢也要记得多穿一点，开车慢一点，安全第一。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和二环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有600多米的缓行，旁边的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400多米车行缓慢，交警呢在现场疏导。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就是金色大道辅路到凌雨路这一段也是有排队的，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还有上贤街，还有日新中路到前卫营路，那包括铁橘路从景洪街到华山西路，昆华路环城西路的辅路附近，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西昌路在大观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那这些路段呢也是有车多缓行的，交警已经是在这个疏导当中了，您跟着这个队伍慢慢的走。二环这边呢，东二环大巡立交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缓行，南二环呢从福德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也是有车多的情况，但是速度其实都还能够接受，正常的跟住就行了。那再看到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达桥有短时的缓行啊，其实基本不太影响。昆玉高速进出城呢目前通行正常，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车流量是在上升的，特别是从城共往主城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预留时间，下雨天路滑那跟前车也是要多留点余地，送孩子的朋友呢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大家都顺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

0: 午高速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做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喂不要命啊。
4: 哎，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吃鸡就不消吃哦。
3: 哎，我倒是记得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买一堆小娃娃都去捡菌子。
4: 哎，那你咋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3: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从来都不信去捡那种红色的。
4: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菌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3: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的。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呢毒性还可能是烹饪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鸡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住，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我一把去买卷的时候，都是只染自己染食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干卷了、鸡枞了，染不得侬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莫全部放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住。记得个，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放点蒜嘛更好。
4: 绝对不哈巴烂，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叶三斤，谨慎食用啊！如果食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关节弹响是很多人运动后都会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觉得活动关节咔咔响两声还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可能是关节出问题了。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关节弹响是临床患者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关节外和关节内两种不同的原因。关节外常见筋膜炎和肌腱摩擦，如果出现了劳损，我们的筋膜就会增厚导致发炎，一活动身体就能听到全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的人一动手指脚趾关节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一类主要是肌腱在骨头表面摩擦发出的弹响。关节内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关节软骨摩擦、骨头水肿、关节先天发育异常，比如膝关节的盘状半月板。那么对于这种关节弹响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呢？我们的原则就是无不适的关节症状无需处理，生活中不要故意去诱发这个声音就好。如果一动关节又痛又响，就需要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6: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晨光正好，
9: 早安，
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2: 吉林省日前启动2026盛夏消费季，最大亮点是消费季与正在火热进行的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深度联动，全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3: 为了解决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

0: 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及影院，分三批次打造了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观赛现场气氛十分火热，积极带动周边商圈的消费热度。长春市静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
1: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呢是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作为第二转播现场，周边市民还有一些外地的游客自发会到店观看转播，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爱，同时也激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0: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全省超过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81家重点商户入驻了银联云闪付平台，商务部门累计投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了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影院等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长春市静月区某购物中心市场部经理顾璇介绍：
1: 我们的票根活动，这是今年长春盛夏消费季的一大亮点。我们发起了凭票根注册会员赠2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也为门店会员纳新及销售带来一部分新的增长点。这有了消费券的加持，带动销售同比增长26%左右。
0: 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历时100天。
2: 在广西，当地正在通过传统老字号换新升级等方式，着力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积极服务群众消费需求。
3: 在广西南宁朝阳商圈，这家拥有70年历史的百货商场，记者看到，通过场景换新，深挖广西非遗与东盟元素，打造了广西首个城市文化集合体，配合留白美术馆等业态，将商业空间转化为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载体，实现购物加体验加社交场景融合，激活沉浸式消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耀杯：
4: 面对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我们在保留老南宁商业文脉基础上，打造 1956X 商文旅综合体，发力手电经济，补齐潮流短板，通过一店一策的方式，打造青年潮流文化与 AI 研学场景化，深度融合广西非遗与东盟文化，常态化落地3月3与民族团结等特色市集。
3: 同时，企业紧抓以旧换新政策机遇，升级家电加家装定制一体化服务，打通旧机回收、新机配送到售后维保的全链条。2026年一季度实现以旧换新补贴 1.5 万笔，直接带动销售5800万元。另外，商场作为广西首批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通过优化退税流程、完善专人对接，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
2: 甘肃敦煌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乘坐骆驼作为当地的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备受游客青睐。今年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骆驼制定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驼队有序上岗，劳逸结合。
5: 初夏的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驼队在沙漠中穿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阵阵驼铃声中尽情欣赏壮观的沙漠风光。随着旅游旺季来临，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内的骆驼工作强度也在持续增加，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少游客关注的焦点。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李婷表示，今年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的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
6: 这样的班次划分，一方面是控制骆驼的工作时长，另一方面也是结合景区运营时间，包括敦煌地区的气候特点来进行科学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第二班次是正午时候嘛，太阳比较大，地表的温度也比较高，那我们的骆驼呢也是只留一少部分在这个骆驼等候区，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安排到等待区后面的驼舍里面进行休憩乘凉、饮水，充分的休整，以保障下午高峰时段的晨起体验。
5: 李婷还表示，针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景区还将为在中午时段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6: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接下来继续会优化我们的骆驼工作制度、工作时间，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别人很喜欢但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
1: 好，赶路人说王者荣耀别人超爱，连女生都玩，我就是 get 不到这个游戏的精髓到底在哪里。
0: 我也 get 不到，我不止 get 不到玩王者荣耀，就基本大部分游戏我都 get 不到，我就只能玩点什么小游戏，
1: 连连看
0: 啊，对呀、啊，就是消消乐呀，或者什么什么和和啊。
1: 我跟你说，我连消消乐的 get 不到，还有那种偷能量的，每天来我支付宝偷能量的，我也 get 不到。就我经常打开，就别人就互偷能量，
0: 谁谁来了，
1: 对，谁谁来了，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东西要每天上的闹钟来啊，每天要固定什么去偷能量。然后之前他们不是推荐玩手游嘛，就那种什么卡牌游戏，就是每天定点要去领装备，要干嘛？我尝试喜欢过，就他们说，哎，你去玩特别有意思。后来我玩了两天，我就怒删那个 app 软件。
0: 完全
1: 就是不喜欢。
0: 我连早年间 QQ 里面那个偷菜我都 get 不到。
1: 对对，我也是，什么停车场什么的。
0: 对
1: ，no。
0: 134号是同 get 不到拉布布，他说我真的看不懂一个一脸邪相的小动物，这是美在哪里？人家买的人觉得他可爱，倒不是觉得他美，就是说他丑萌可爱。
1: 对，丑和萌是画等号的。
0: 对，
1: 苏苏他说，我是真的想不明白，香烟这种又臭又不健康的东西，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抽？
0: 抽烟的人真的不知道，就是不抽烟的人对这种味道有多厌恶，他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身心对其的厌恶程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尤其有些人特别不自觉，在电梯里面还要点根烟的那种人，
1: 吸二手烟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公共场合我也是非常不提倡的。
0: 而且吸烟人群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道，他们自己 get 不到。所以这如果你也是一个吸烟者的话呢，就是为了这个社交礼仪，大家的这个个人卫生啊，一定要
1: 注意一下，
0: 多注意啊。
1: 好，还有一个叫鲨鱼辣脚，他说现在的某些说唱歌词很空洞，听着像快板，
0: 就 rap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喜欢过，是吗？
1: 单押双押是吧？
0: 幼稚园高材生说饭圈文化啊，我真的不理解，但我尊重。
1: 饭圈文化很宽泛吧？这个话题。
0: 饭圈文化它，我觉得它指的是近年来说疯狂追星的行为。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饭圈文化它体现的是人性啊。他的这个对你造成的影响只在于他这个传播的范围有多远，他描述的程度有多深。你如果说我们往几十年前看，当年唐国强爷爷所受到的疯狂追捧真的不比今年张凌赫的差
1: 啊。这个是，只不过我觉得现在可能追星的一些比如交通工具、
0: 以前追星的时候人家不宣传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你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很平淡很正常。但是当年我们老一辈追他们喜欢的人的时候也是很那个的、
1: 有他们的方式。
0: 他们你像当年有一些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具体人我就不说啊，他们把一些徽章别到肉里，
1: 哎呀、
0: 就是表达自己的崇敬和喜爱，其实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人。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国内的追星文化为什么这么不好，它有很多外来因素，从日韩啊，它传到国内的一些所谓追星的一些做法、约定俗成，什么应援，就从 TFBOYS 开始。
1: 哦，你说到应援、就是那个背着旗子要、去哪里要展现他的那个粉丝偶像，
0: 买大屏，
1: 哦，买
0: 大屏过生日啊，展现宣传。
1: 还有一种是不是，就比如说你是谁谁谁的偶像，但是我不喜欢他，我的粉丝就要去拉踩
0: 啊，
1: 就是
0: 互相吵架。
1: 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饭圈文化就大家都觉得好累啊。
0: 我跟你讲，闲的
1: 啊，就是闲的，对。
0: 啊，又就是经济条件又好了，然后就比较闲，他的这个叫什么，思想比较空虚，就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1: 是，好，再来说个 Nate， 他说那必须是榴莲。哎呀，真的我也是，最主要是他们吃就算了，然后还安利你。哎呀，榴莲是香的，来嘛来嘛。对，我就是天天被身边的人说，你竟然不吃榴莲，每天都这种说我。我说不行，闻都不能闻，看都看不能看。
0: 这个是不是跟香菜一样，跟基因？
1: 就是跟基因有关，就不要再来安利我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SAC 也很赞同我们说的，说到奉献饭圈文化
1: ，
0: 他不明白谁会喜欢二手玫瑰，他也是他们的现场。二手玫瑰，他确实神神叨叨的。
1: 有人真的喜欢他的那些妆造，
0: 就是、摇滚文化这个东西，他就是。就是戳到有一些人的点。
1: 对，好，还有一个听友说他说
0: 这个说过了，
1: 说过了，这条说过了、
0: okay、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啊，别人很喜欢你是死活 get 不到都是有些什么东西。
1: 对，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7: 太划算了。
1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9: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云南省口岸进口水果的货值达到75.1亿元，同比增长97.9%，货值规模位居全国第三。
0: 六月上旬，野生菌产地大多气候晴旱，在等雨水的这段时间，我省香格里拉松茸被省外食客们抢购，价格也回升到了每公斤5位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1: 这两周的菌市场里，香格里拉松茸成了真正的稀缺尖货，早早就被买家全数预定锁进冷库里，市场里基本蹲不到现货。
22: 整个云南市场的货可能不到3公斤，每天的产量，然后价格又要到5位数了，就是1万出头、12000这样子。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要热，天气产地的话也是比较干热，松茸的产量起不来。
21: 菌商介绍，

0: 今年五月底，香格里拉松茸产量曾有一波小增幅，售价也降至每公斤7000元，当时就被省外的食客们抢购一空，价格随之又涨了起来。
1: 卖开了以后又没货，货就很紧张，几乎都是送往外省了的。本地人的话，其实我还是推荐就是价格比较便宜，那个几百块钱一公斤挑最好货，那个时候再买。
0: 目前摊位上在售的大多是花角松茸，也叫马尾松茸。不同于香格里拉松茸的粗壮短胖、笔直饱满，这种菌类细长瘦小易弯曲，价格仅是香格里拉松茸的1/10。
1: 缅甸货，缅甸比较多，然后呢老挝也会有一些。花角松茸它有微毒，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才能吃，不能生吃，它不能吃刺身。
0: 此外还有多种菌类同样受到省外食客的青睐，以往咱们云南人不那么稀罕的古熟菌，每公斤发货价都在180元。
2: 这段时间像牛肝菌种的就是白松和黄牛肝，很受外省的这个喜欢，然后还有鸡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发的比较多的货。
0: 市场方预计要到6月下旬，今年野生菌的旺季才真正开场，价格也会亲民许多。
2: 近期的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少，很多地方的这个野生菌的话，上面的这个盖儿已经晒得有些裂缝，所以说产量的话要低一些，就进入一个等雨的阶段。如果下一场雨以后气温合适的话，后期这个产量还会上来。
3: 说到野生菌交易啊，云南又有更加专业的交易中心了。日前呢，峻林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正式落户昆明市官渡区，该项目位于官渡区云旅招商中心，也就是罗石湾国际商贸城旁边，以云南野生菌为核心，规划了负1楼到6楼及塔楼外摆区全业态布局，涵盖交易、仓储、加工、办公、餐饮、文旅、夜市等各种功能，涵盖从种源、种植、加工到交易、文旅跨境的全链条，致力于建设全国标杆性的食用菌全产业链国际化交易平台。它将助力云南16州市山珍走向全国，链接世界，打造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版的斗南。

0: 早高峰来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的东西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位，哎，我看到一位老朋友啊，汽油加冰块，他以前在97经常来跟我们互动
0: 啊，
1: 他说作为云南家庭，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腌菜红豆，哎呦，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比如说每次去食堂看到这个菜有腌菜红豆，我转身就去吃米线了，不带一点犹豫的。
0: 和全家口味都相左是吧？
1: 哎，我觉得腌菜红豆应该是很下饭，老少皆宜的一道菜。
0: 他就是 get 不到啊。
1: 你是 get 不到腌菜，还是 get 不到红豆，还是 get 不到这个组合？
0: 可能是这个组合吧，我觉得。
1: 对，
0: 星海5388他 get 不到臭豆腐和螺蛳粉啊，这味儿重的他都。臭豆腐我觉得煮在小锅里是一绝，但是螺蛳粉我真的不行。之前
1: 你跟我一样，
0: 之前吴东太喜欢吃螺蛳粉了，他家里面都买各种牌子，是他还安利给我，然后说我带来给你，你拿回去试试看，说这个牌子有什么特点，那个牌子有什么特点，吃完以后他说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不习惯酸笋的味道？
1: 结果
0: 我说其实我非常能够 get 酸笋，但是我 get 不到螺丝。
1: 我有个朋友
0: 他说这就是釜底抽薪，绝了，肯定不可能喜欢上了。
1: 之前我有朋友就是把那种网红的什么李子柒
0: 啊
1: 螺蛳粉寄到我们家里面来，我都没有开封，结果有一天晚上我老公在那煮了以后非常生气，把那个抽油烟机打开，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吃酸辣粉，我可以吃烧烤，你不要把这个螺蛳粉抬到我的面前，我跟你一样，那个酸笋还有里面各种佐料啊，
0: 酸笋我可以，但是我 get 不到螺丝，这个就没办法了，
1: 这个没办法，对。否极泰来，他说各种玩偶各种手办地上有都不会弯腰捡。不理解那么多人花高价还要拼手速
0: 啊。大明管天下，小明管自己，说甄嬛传，这就是你的不对啦。
1: 我到现在吃外卖我还会打开甄
0: 嬛
1: 传下饭，
0: 多少真学。我告诉你，在那个
1: 宫斗，
0: 在那个斗上靠解说甄嬛传活着的博主都好多。
1: 哎，你知道我有时候闲到无聊，我会去背台词，背华妃娘娘的台词，
0: 真的是甄嬛传你都 get 不到，那你还要能什么样的电视剧你能 get 到。
1: 哎，它里面有很多职场技巧和人性上的一些宫斗，大家去学习一下。
0: 我个人觉得啊，甄嬛传真的是很巅峰了。我觉得 get 不到还珠格格我都能。

0: 理解你 get 不到《甄嬛传》，我不能理解，这是你的不对。
1: 好，这个天之饺子酱酱他说到了一个娜塔莎和懒布布。哎，娜塔莎是不是前两天我们说到一个玩具，
0: 就是、个玩具做成小孩子的样子，然后做成个捏捏玩具，让
1: 不好。对，他说这种引导不好，嗯，
0: 特别不好。他说，你看天之饺子他也是这样说，他说特别是娜塔莎，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他有朋友就买了这个东西，他说我朋友为了恶搞，偷偷给我买了好几个，我拍完照片。给他说啊，我收到了，谢谢你，然后就赶紧丢了。
1: 是的，
0: 他说我无法接受这种暴力对待婴儿造型的玩具，你换成个小猪啊，什么小猫什么，我都能接受。
1: 哎，我昨天在我们家超市买水，小区门口，我就看见那个什么娜塔莎放在那个下面，我都想，哎，前两天新闻不是已经举报了吗？
0: 啊、对，
1: 他是报道过这个不太好。
0: 对，这个引导，尤其是未成年
1: 有问题，对，
0: 而且有些博主专门用娜塔莎拍那种看上去很残忍的视频，
1: 哦，不要玩，
0: 有些是很猥琐的视频，所以
1: 是的，
0: 这种。导向不好的玩具我真的是我也是
1: 丢掉，
0: 对对，嗯，好，那么对于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上来跟我们互动啊，别人很喜欢你自己完全 get 不到，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早高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现在呢过了8点钟，正是路况最焦灼车流量最大的时候，那而且今天雨一直下，所以路面湿漉漉的，刹车的距离比平时要长，大家会走得慢一些，那堵在路上呢别着急，可以深呼吸放松一下，别让堵车影响了上班的心情。那我们看到主城区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有600多米的缓行，步京大道从云波路到川京路有400多米，走得比较慢，滇缅大道从昌原中路到海源中路的福路有600米，也是在挪着走的。龙泉路呢，今天的压力也是比较大，从凌雨路到文西巷是有1.2公里的排队。那交警是在现场疏导的，大家保持耐心。红景路从红康路到凌雨路，还有北京路从联盟路到环城北路、学府路、黄土坡立交桥的附近，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人民西路从翠雨路到西昌路有1.1公里的缓行，西昌路呢从滇缅大道到人民西路也同样是有排队的情况，这些路段都有交警在进行一个疏导哈，您跟着队伍慢慢的走。二环方面今天压力也不小，那整个东南西北几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挺大的，老面